俗话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我们想想这句话，古人说的，少说几百年了吧，少说吧，啊，少说几百年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些祖上他们是过什么样的日子呢？来到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 AI 人工智慧的时代，工业 4.0 的时代，我们就有很多科技的工具，好好善用它，能够延续你愉悦的心情。但如果我们看得这个目不暇及，众多选择当中自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不要说什么有什么什么千日好，人也许有个百日好就不错了。说穿了，不过就是我们自己创造了太多负面的情绪，让我们该花开的时候，该心花怒放的时候，这样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小心您正在做这样的事。

听到这样的歌曲，心情不一样了吧？心情不一样哈、啊，非常棒的抒情歌曲，来自《Phantom of the Opera》歌剧魅影。我当然我也相信有些朋友听了这首歌会觉得蛮哀伤的了，他会想起在过去爱情的世界当中，他自认为他那个很卑微的要求，但是没有如愿。这个我心别无所求啊 ，All I ask of you 就是什么啊？就希望你所认同的那个人，你所认同的那个人啊，你偷偷喜欢的那个人，他能够喜欢你。对于我们很多老听友而言，那段日子已经蛮久蛮久以前了，是不是？很多人了、啊，多数人曾经有过情伤嘛？但你有没有想过？也许您有意无意的啊，我就说无意好了，也成了情伤事件中的加害者，有没有呢？你会说非战之罪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嘛？但事后想想，可能当时回应跟回绝的那个态度呢，是应该可以更周到些，所以也就让特别你碰到那个特别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他的那个情绪很久很久才平复啊。你说要不要负什么责任呢？啊，人生真的是太沉重了哈、啊，越讲越大，晚上睡不着觉了。好，最后我们回归到我们生命个体，我回到我们自己的本体哈、啊，我们化繁为简，什么是好心情呢？我们不招惹无谓的负面情绪。不刻意去制造负能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活可以很简单的，是不是？你营养吃得均衡，量吃得刚刚好，那就是一顿相当不错的餐点。你大快朵颐啊，要吃得很澎湃了，什么料都有，尤其跑去吃那个 all you can eat， 跑去吃 buffet 啊。其实到了一定年纪，说真的，吃 buffet不划算了，而且很伤身的。难道您还在跟自己年纪作战吗？好，我们刚听到歌剧魅影里面的 All I Ask of You 哈、啊，那另外这首我想大家也猜到了，在这出音乐舞台剧当中可以说是最精彩的一首歌曲啊，特别这个 Phantom 呢就唱了这首啊，夜晚的音乐，夜晚的音乐，多少夜里呢？我们在寻梦园当中，我们在分享这首《The Music of the Night》。好，我们来欣赏第一代的魅影 Michael Crawford 所带来的这个版本《The Music of the 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哎，这个转眼之间哦，已经来到了6月1号，6月初了，时间过得还真很快哈、哦。
1: 开始进入夏天了。
0: 对呀，夏天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放点什么夏天的歌啊，玩水的歌啊，有没有沙滩、海边、比基尼等等之类的，有没有？
1: 这歌很难找，你说尤其比基尼的。
0: 哦，真的、哦、
1: 太清凉了，
0: 太清凉了，不好找。
1: 啊、对，有了。我们之前也教授过海边的歌，
0: 有河流的歌
1: ，
0: 对。
1: 但是我们就这个没有办法介绍那么清凉的歌，我们可以介绍那种很光明、很这个天真、
0: 我听你怎么
1: 纯真善良的歌啊，
0: 好厉害，好厉害，你转得好，
1: 也代表夏天呐、啊，对不对、哦？
0: 对对对，有光明、有正面的感觉。
1: 对啊，阳光灿烂呐、啊，对，那天使嘛，
0: 对，
1: 天使可以做一个代表，
0: 大家可以接受吗？可以了，可以了，不错了，不错了，不错了，
1: 可以接受的话，麻烦你
0: 来留言按赞。不过我们讲真的啦，这个虽然到了六月份呢、啊，但是我们的音乐主题还是要延续上个礼拜的。
1: 对、哦，我们上礼拜讲的是天使嘛，所以这礼拜我们还是讲天使，但是这个天这礼拜的天使会比较不一样。
0: 比较不一样，上个礼拜呢，就是所有就上个礼拜的歌曲，所有的歌名全部都叫 Angel。
1: 对。
0: 但是有不同的曲风、不同的内涵在里面。我们在上个礼拜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些介绍跟诠释。
1: 对、哦。那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当然就是刚好上礼拜就是有这么多的歌都同样叫
0: Angel。
1: 然后他讲的可能稍微不一样、啊。
0: 但
1: 这个礼拜讲的 Angel 呢，就是歌名里面都有 Angel，但是这个 Angel 的样貌又更不同了。
0: 哎呦，更为多元化了。其实我不晓得在西洋流行音乐当中有关于 Angel 的歌曲是不是很多啊？
1: 很多很多。
0: 很多哈、
1: 哦。如果严格说起来大概有超过100首。
0: 哇，这么多。
1: 对。
0: 哇，你看老外多爱 Angel。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一个这个上礼拜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他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期望天使，然后这个都是大家内心里面，因为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你是找不到的，就是说人性了、都有一些就是说优缺点嘛，
0: 对，没错、
1: 正有光明面有阴暗面，所以他也期望就是说我希望我身边的人或者这个世界能够都充满了像天使那样子这种正面的光明的这样子的人，那这个
0: 现实生活当中
1: 其实是蛮难的，
0: 但是我们就可以借由音乐的创作呢去来满足这一个小小的缺憾啊。
1: 是
0: 啊，来，我们从第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
1: 第一首歌曲是一个就是节奏蓝调的这个男生团，叫 Penguins
0: 这个是50年代，
1: 对，
0: 对不对？企鹅乐团，它是英国团还是？它
1: 是美国团。
0: 它是美国团，好听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呢？
1: 叫 Earth Angel。

0: 哎，我必须凭良心讲哈，这首歌真的好复古，好复古，好古老，好古老。
1: 这个是50年代的这种，就是说属于节奏蓝调，它叫 doo-wop 的，这个曲风的啊，其实就是属于啊节奏蓝调其中一种曲风，而且就是属于那种。都是男生，然后啊着重他在他的和声
0: 哦，
1: 而且是以情歌为主。
0: 嘟哇，是不是
1: 嘟哇？
0: 嘟嘟嘟。
1: 对，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台湾有一个男的苏比都华吗？
0: 哦，就是类似。
1: 类似他们这种，就是很注重和音
0: 啊。
1: 噔噔噔噔，呜哇，这个的呜哇
0: 呜哇，
1: 就这种。啊，这是50年代那个时候非常流行的一种曲风。
0: 哦，难怪，可是这种曲风又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这个所谓的阿卡贝拉又不太一样了。
1: 啊，不一样，
0: 那不一样，又是不一样的形态啊。
1: 是的，
0: 怎么样？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不过这个团体他们刚才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是
1: Earth Angel，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啊，
0: 地球的天使。
1: 天使嘛。
0: 哦。
1: 就是可能就是说大家觉得天使来自于地上，那他是在形容就是说。他希望他喜欢的这个人可以成为他的天使，然后可以就说是现实生活中那样子的一个，
0: 跟上个礼拜的歌曲一样，也就是说希望对方呢，另外一半呢，自己的伴侣呢，能够成为 angel 天使，
1: 就他希望就是说他就是他的成为他的情人，
0: 然后
1: 像天使一样
0: 陪
1: 在他身边，
0: 让
1: 他的生活充满了。这个欢乐、
0: 欢乐的感觉，对不对 ？OK，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停留在1950年代
1: 哦。对，1959年的一个作品
0: 哦。
1: 但这一首Teenager 就稍微悲伤了一点
0: 哦。
1: 我们先听这个歌再说。
0: 好
1: ，Mark Denny 的这个。

0: 嗯，这首歌曲很好听，不过呢，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含义？为什么它是一首悲伤的歌曲呢？还是要请传哥来告诉我们。
1: 嗯，这个 Mark Denning 是一位美国的这个歌手、啊、
0: 嗯，
1: 啊，他原本也是一个就是民谣团体的，然后后来他单飞
0: ，OK，
1: 然后他唱的这首歌叫 Teen Angel 啊，就是少年天使。嗯
0: 嗯，对
1: 啊，那为什么？这歌呢就有他一个很深刻的故事呢，其实是蛮悲伤的啊、哦、
0: 嗯，
1: 因为他讲的就是这个一对情侣，然后非常相爱，然后他们是等于是青少年，然后开车出去，然后结果呢、
0: 嗯、
1: 这个车子在铁轨上抛锚了，然后抛锚之后这个男生当然就下车，
0: 对、
1: 这个女生从车上抱下来，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生突然就不知道是想起什么事情，又跑回去
0: 这个
1: 车上面去、
0: 这个
1: 嗯、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就被火车撞死了，
0: 这个女孩子被撞死了，
1: 对，
0: 哦、嗯、
1: 然后大家去就说去就是现场啊，去啊，把这个女生的这个、嗯、啊，等于就说大体抱出来的时候，就突然发现她手上就握着一只戒指，然后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他的。
0: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让人我们觉得好伤心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
0: 原来这女孩子她跑回车上是要去拿那个戒指。
1: 对，因为她的戒指掉在
0: 车上，
1: 那等于就这个戒指是这个男生送给这个女生，他们学校等于就说啊，高中的时候
0: 啊，
1: 彼此就是啊定情吧，
0: 是
1: 定情物、
0: 嗯、
1: 然后可能他这个戒指啊，可能在慌乱之中掉在这个车上，
0: 是，
1: 然后他被抱出来之后，突然发现他这个戒指不在他身，他跑回去拿那个戒指，就被撞死。
0: 嗯，哎，好，这个听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是很无奈也很悲伤的一种感觉哈、哦，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OK， 难怪这首歌曲叫做《Teen Angel》。
1: 对，他就是这个男生就是。通过这个歌就想就说啊，你虽然已经不在我身边，那你可不可以听到我对你的原来你是为了我们的那个定情之物，然后你跑回去拿、嗯、这样，然后结果你就造成了你这样子一个不幸。
0: 嗯，
1: 其实这个男生对他的一种怀念啊，然后唱这个歌希望他能够听到
0: 呢，嗯，
1: 的一个
0: 一首歌曲，
1: 对。
0: 哦，这个所以这首歌啊，这个听着传哥这样一解释哦，虽然这个歌听起来是好听的，但是它里面的确带了一种哀伤的感觉在里面。OK， 好，我们从哀伤当中走出来，我们要再听另外一首歌了。
1: 哦，这首歌就比较轻松一点了，
0: 嗯哼，
1: 叫 Charlie Pride，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嗯，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1: 了。那个声音，对，
0: 是不是啊？有没有？我们要配合这个歌手唱歌，
1: 一定要有点鼻音。
0: 嗯，对呀，因为他唱歌鼻音，我们要跟着一起有鼻音啊。这应该是乡村歌手吧？
1: 是乡村歌手，可是很特别的是，他是黑人
0: 啊，
1: 他是因为黑人歌手。
0: 哦，
1: 我其实我以前小时候我听到这个歌的时候，我以为哦，这应该就是我们像 Willie Nelson 啊这种哈，然后
0: 对
1: 有那种鼻音的感觉，
0: 对。
1: 可是没想到他是一个黑人。
0: 哦，我的妈呀，他是个黑人，我不晓得，我以为他是个什么西部牛仔啊，白人啊什么的。
1: 对，他那个腔调就很像那种
0: 白人，很像，对，就加上了他那个鼻音，有没有很重，有没有？哦，
1: 对。
0: 这个听喜欢的人会喜欢了，哦，
1: 对，像秦昊哥听起来就会，
0: 哦，
1: 就会硬起来，
0: 对，就很想点他。不是，我总觉得唱歌你就唱歌嘛，对不对？好，你好好唱歌不行吗？其实这个也跟口音有关了，这也
1: 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
0: 对
1: 就是乡村歌曲都是在美国南部
0: 嘛，
1: 他们讲话就说他不希望就自己讲话感觉太严肃，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他也不好意思。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但是人家就怕说啊，我过多的感情就会觉得太过于就是说矫情，你知道吗？
0: 哦，
1: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在不同地区的人听了就会觉得，我靠，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就我这种感觉。
1: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就好像没什么诚意的感觉，然后就有点
0: 对，
1: 就觉得有一点那种。玩怎么讲呢？
0: 就玩世不恭，
1: 玩世不恭，对，
0: 玩世不恭的，
1: 把这种这种这么诚挚的这种情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就觉得有点不太正经了。
0: 对，
1: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区这种唱歌的方式。
0: 其实也没有说不好啦，只不过呢，就看每个人接受的程度而言。
1: 对，对不对
0: ？OK。不过这首歌它的名字就，我真的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啊，有一对夫妻，他们就是是别人心中称羡的啊的那种标准的那种夫妻的那种模范。
0: 是。
1: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呢？
0: 嗯。
1: 那他就回答，就是说，因为一早上呢，我会亲吻他啊，亲吻的天使这样子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像魔鬼一样对待他。当晚上我回来之后，我像魔鬼对待他。
0: 对待他，对吧？早上变天使，晚上变恶魔的概念就。
1: 对，那晚上是什么样的恶魔？大家去。
0: 你就自己去演绎哈。
1: 去想象。
0: 想象了，这个我们就不好在节目当中说了。
1: 所以就这一集的这个天使，就是我觉得有趣在这里，他会是用天使去不同的面向来去啊。作为一个去这个去解释、去解读，不像是我们上一集啊，可能都是大家期待的就是那种啊很怎么讲
0: 很
1: 善良、很纯真
0: 的
1: 那种光明的那种天使，或者是情人的那种形象啊。必须要像天使一样，那这一集就不太好。
0: 哎，所以啊，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呢，就是每天早上呢，如同这个天使般的亲吻他就对了。
1: 对、
0: 哦，男人学会了哈。哦，这个是1970年代的作品吗？
1: 对，1971年的作品。
0: 哦，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哈。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接下来是一个也是属于这个 R&B 的团体，叫 Tavares。
0: 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
1: 是一个美国团。
0: 哦，美国团 ，OK。
1: 都是黑人。
0: 哦，都是黑人呢。
1: 黑人大部分都唱就是节奏蓝调的作品的这个曲风比较多了。
0: 所以这个还是围绕在1970年代嘛，对不对？
1: 它是1976年的作品。
0: 好，我们先来听歌。
1: 而且有点 disco 风格，叫 Heaven Must Be Missing an Angel。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第二阶段啊。不过呢，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啊，还没帮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是是，
0: 嗯，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啊。这首歌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 disco 的，
0: 很 disco。
1: 1976年真的是。Disco 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了。
0: OK。
1: 那当然，这个歌呢，它讲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也是一个赞美。
0: 真的吗？
1: 就赞美他身边的，
0: 嗯，
1: 他的这个啊，那另外一半，
0: 嗯，如同天使一般，
1: 就是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讲，但他赞美的方式，我觉得就是非常巧妙。他就是
0: 说，
1: 哇，这个天堂一定少了一定是这个天使已经失踪了。
0: 哦，天堂少了一个天使了。
1: 对，天堂应该已经少了一个天使，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降临到我身边，你看，
0: 够了，
1: 多会那种称赞，就赞美人是这种方式，
0: 用这种方法，
1: 哎，对，
0: 男人要学。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介绍这么多的这个就西洋流行歌曲，它很多它是这种，就是他在间接，不光说赞美，或者是啊。贬低好了，贬低，其实他都有他的技巧在那个地方。
0: 对，他不是那么直接。
1: 对对对 对。
0: 但是你会让你让你其实听完了以后呢，让你觉得心爽爽的感觉。
1: 对，那你如果说跟一个女孩讲啊，看到你我就觉得天堂应该少了一个天使，那人家女孩就想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降临在我面前。
0: 好恶心，哇，好棒，
1: 对不对？如果女生听到这种话的话，哇，她一定心里面，对不对？马上就跟自己走了，
0: 对，马上就会说干嘛这样。
1: 所以你知道，所以像我个人觉得就听那么多西洋歌曲，我学到就是这个东西。
0: 有时候赞美的时候拐个弯赞美人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哦你这么直接，然后你说啊，如果你跟他讲说哇，你简直长得像一个天使一样。
0: 那这样就太直接了。
1: 这太直接，就稍微少了一点
0: 点点的啊，那种
1: 我们讲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少了一点点意境在里面，
1: 哎，
0: 对不
1: 对？然后人家会觉得，哎，还要稍微想想，那很有想象空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那应该我要对你说，哦，地狱应该少了一个恶魔哈。
1: 啊，
0: 恶魔就在我面前。
1: 那你这个讲的是贬义的方式，
0: 那当然了，啊，
1: 那我不啰嗦，我直接就跟你讲，那彼此彼此。
0: 不过传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团体嘛？
1: 嗯，对，一个团体。
0: 这个是美国团的，啊。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哦，
1: 其实也都是属于那种会唱的。
0: OK，
1: 那种属于。纯唱的，
0: 他不是乐团，他不是乐团嘛？
1: 当然也叫男团，可是说他并不是说啊，每个人都是会自己
0: 怎么弹吉他啦、演奏啊，怎么之类的，不是
1: 标准的摇滚乐团或是那种会演奏的乐团是不一样的。
0: 哦 ，OK， 好，接下来呢，这个也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了吧？
1: 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团，
0: 这是一个女团，
1: 是纯粹唱的女团，
0: 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黑人女团，
1: 黑人女团，
0: 对不对？
1: 叫
0: 做什么呢 ？Heart， 热。
1: 热，
0: OK，
1: 然后他们的一首也是在 disco 年代的这个一个作品叫 Angel in Your Arms。

0: 哎，这个声音真的好听哎，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不错，而且是符合我的期待的那种声音，因为我觉得女歌手声音就应该要像这样这种感觉。
1: 其实它是标准的啊、哦，如果严格说来，就像70年代标准唱 disco 的
0: 对
1: 那种女声，
0: 嗯，对对对对，
1: 女孩子的声音呢、啊，
0: 因为她、嗯、我觉得她可以爆发力很高，那她可以也可以呢，怎么讲，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的那种
1: range很宽，
0: 很宽，
1: 对。
0: 哦，这种声音真的是好听。
1: 对，
0: 这个我们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哇，这歌就厉害了，我跟你讲。
0: 嗯
1: 哼，就歌名听起来
0: 哇厉害嘞，你讲看卖嘞，
1: 就厉害啊，厉害个你也惊。
0: 哦，你讲看卖
1: 嘞。哎，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怀抱里面的天使，他的歌名直接直译的话。
0: 嗯哼。
1: 那但是他其实整段的歌词意思就是说，在早上是你怀抱中的天使呢，晚上会变成别人怀抱中的恶魔。
0: 哎、嗯，这个话好有蹊跷，我们要来好好推敲一下。早上怀抱，你再讲一次，早上
1: 就意思就是早上在你怀抱当中的天使，
0: 啊、哈，
1: 到了晚上会变成别人怀里的恶魔。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它是一个警，就是它这首歌就是有点就是警示的意思。
0: 也就是说，
1: 他是对一位，就是从女性的观点，他是讲出，就是说，在他这一段感情里面，他的另外一半其实是对感情的不忠。
0: 哦，了解了。
1: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对感情不忠，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对感情不忠，对不对？我今天可以早上变成你怀抱里面的天使，晚上我就变成别人
0: 怀抱里面的天使哦，
1: 恶魔
0: 哟。
1: 就是说你干的事，我也。哦，同样
0: 可以，我可以干得出来啊！
1: 对，
0: 哦，
1: 其实就是在警告啊，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去平复他面对另外一半不忠之后的啊那种他自己的这种让自己平复的这种情绪的一种方式。
0: 那也可以说是女力大爆发了。
1: 也不算女力大爆发，也就是说你逼我太甚，
0: 嗯，
1: 那我就会
0: 势于反击，
1: 我就会反击。
0: 哦，
1: 其实就跟那个 I Will Survive 那
0: 首，啊，对对 ，I Will Survive，
1: 因为那个 I Will Survive 就是说，就是那个女生唱，就是意思就是这个歌的当中的女生啊，就男朋友有暴力倾向，
0: 对，
1: 经常会打她，会揍她这样子，
0: 嗯哼，我会反击，
1: 然后我会反击，然后我没有你，我也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就是 I Will Survive，
0: 嗯。对，我要存活下去。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而且我觉得那首歌好像也是8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70年代、80年代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I Will Survive 也是同样1977年左右的作品，
0: 对不对？而且那首歌我去很多的 pub 啊，你几乎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1: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里面的这种就是说，意境的深刻其实是很大的
0: 、
1: 哦，
0: 很非常
1: 深刻的，
0: 很深刻的。
1: 对，
0: okay，
1: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凸显，其实我们认为好像西方都讲求啊男女平等，
0: 嗯，
1: 啊，或者是说啊感觉他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好像都是，好像我们从电影上看到好像都是很 peace 和谐
0: ，
1: 其实也不见得
0: 。
1: 就在尤其在70年代，其实有很多类似这种，就是因为，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那种不平等啊，
0: 嗯，
1: 不平等，然后男方可能都偷吃啊，
0: 嗯，
1: 或背叛，
0: 嗯，
1: 然后女生就是默默忍受，
0: 嗯，
1: 然后甚至就是在音乐歌曲里面有很多这种女性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就是这首歌是代表性
0: 的一个作品。
1: 哎，
0: 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来做一集哈，这个有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有关于家暴啦或两性不平啦这方面的一些议题的相关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哈，哦，对不对？
1: 其实呢也有了，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首歌做的这么的，就是说
0: 这么直接。

0: 也有了，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首歌做的这么的，就是说
1: 这么直接的，
0: 就是说他让你。就让男生听到会觉得害怕的，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首，
1: 是的，是的，
0: 啊，就是你敢做，你要这么做对我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也可以让你戴绿帽。
1: 男人们要小心了 ，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接下来这一个团体。
0: 好，接下来就哇，这个是当然是瑞典天团了，阿爸啊，
1: 嗯，
0: 这个他们的1979年作品叫《Angel Eyes》。

0: 当年的 disco 的先驱啊，他们的歌曲
1: 对对对
0: 的类型就是走的 disco 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很多很流行的好听的歌曲嘛。
1: 对啊，
0: 对对，
1: 像 Dancing Queen 啊，
0: 嗯哼，
1: 对
0: 呀、
1: 啊，
0: 妈妈咪呀、
1: 啊，对，
0: 哦，都可以说是我那天、嗯、我那天还听到了那一首歌曲，就之前 Money Money Money 有没有？
1: 嗯，对对 对, 对，
0: 我好喜欢那首歌里面的一句话，他说钱是富有人的代名词，
1: 对
0: 喜欢的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就讲得太好了、嗯。OK， 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Angel》。
1: 啊，这《Angel Eyes》当然这就是从歌名的啊直接翻译叫天使的眼睛。
0: 嗯，
1: 但这个天使眼睛讲的不是女孩子，
0: 那讲的是谁啊？
1: 他讲的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说，她的这个男朋友呢、
0: 嗯、
1: 有一对。一双这个天使般的眼睛，
0: 那是一种赞美啊。
1: 对，但是呢，那个天使眼睛是专门来勾引别的女生，所以他这个歌的意思就是叫你说，哎，你不要，就意思他是在，其实这首歌有点警示，对，要警告女生。
0: 那就跟前面刚才那首歌一样嘛。
1: 没错，没错，哎，同样也都是女性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受到委屈之后，
0: 嗯、
1: 然后做的一种，算是。反击了啊、
0: 嗯！
1: 然后甚至又说像这首歌一样，就是你要注意那对、嗯、那双天使的眼睛，它是会乱勾你的魂的啊！一旦你被它勾魂之后啊，它达到目的之后，它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0: 哦，
1: 哎，对，所以它是就是说这个唱歌的这个，比如说这当中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说要提醒天下的女孩子啊、
0: uh-huh.
1: 啊，有时候那不要跟人家有跟那种有天使眼睛的男生去对上去，
0: 对上。
1: 当你一旦对到， uh-huh. 你可能就会忍不住诱惑，然后就陷入他的这个情网里面。
0: 哦、oh. ，有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在里面哦。
1: 嗯、
0: 其实他背后还有个意涵了，就是你眼睛不要给我乱瞄。那瞄的话，
1: 对对对对对，
0: 我眼睛把眼珠子把你挖出来。
1: 对，因为他就是看到那个他的这个就是
0: 他男伴
1: 就突然看到漂亮女生之后，他就会去
0: 东看看
1: 眼神就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一对情侣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哇，迎面走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那通常那个男生旁边的女生都会注意看那个男生。有没有眼睛在乱瞄？你的视线在哪里？
0: 所以我个人很建议啊、哦，这个男生呢、哦，你出门的时候呢，你不管天气好不好，你就戴副墨镜就对了。
1: 但是你的头的角度啊，一定要很注意，不要随便乱。移动
0: 对，然后呢，你要训练你的眼神有没有？哎呀，左右可以转的，
1: 不要侧身去看，这样
0: 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了，这样就是一个德国团哦，很难得介绍到德国团。
0: 难怪我在看到歌单的时候，我对这个团好陌生、哦。
1: 没有，这其实你有很多歌，你如果说像什么。I'm still loving you、
0: 哦。有听过，
1: 这是他们的这个 Scorpions 啊，天蝎乐团。
0: 哎，这样子啊，
1: 嗯、
0: 哦，原来哦，
1: 是他们的作品。
0: 哦，歌红人不红啊，不是，歌红人也红啊。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的啊，西洋所谓的西洋的这个流行歌曲都是以英美为主、
0: 嗯。对，很少讲到德国团。
1: 啊、德国大家就觉得你讲的是那种德语哈、啊，就哎觉得联想不太起来。
0: 对，没错没错。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德国团算是全世界来讲都是可以。非常受到欢迎的
0: 哦，我们先来听歌，
1: 抒情歌曲。
0: 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1: 好的，这个为大家介绍是《Send Me an Angel》。

ABBA 的歌曲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不只是一两次了哈，蛮多次的。那这一首呢，其实基本上也非常的，我应该讲，他们也应该是。

0: 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哦，对这个团是稍微有点陌生的哈、哦，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这个团叫什么呀？
1: 叫 Scorpion， 就是天蝎合唱团。
0: 哦，天蝎合唱团。
1: 对，他们是一个德国的乐团。
0: 嗯、是，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在70年代吗？
1: 他们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道。
0: 哦。
1: 1970年代。就应该算是他们很多的作品就是成、
0: 嗯、
1: 比较成熟，
0: 是，
1: 然后也很受到欢迎，
0: 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okay、
1: 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知名度。
0: 哦，那我就孤陋寡闻，说中话我真的不擅长。
1: 他们最擅长就是那种所谓的抒情摇滚。
0: 哦，抒情摇滚。
1: 对、
0: 嗯、
1: 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在玩乐团的时候也常翻唱他们的歌、
0: 哦，
1: 对，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的唱法跟他们有点类似。
0: 哎，有点像。
1: 嗯，对，就是属于那种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高亢，然后但是情感丰富。
0: 对，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这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也是70年代作品，不是80年代了。
1: 它这是在1989年的。
0: 1989年的作品，那也应该哦，这个算起来也应该有年，因为有时间性了。他们从三十多年，不过他们从60年代出道，这首歌曲是在80年代，代表说他们之间已经运行了十多年，二十几年了。
1: 其实他们到现在来讲都还在做巡回演唱会。
0: 哇，
1: 已经都70多岁了。
0: 哇，好厉害。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首歌就比较像是我们啊平常对于天使的那种啊期望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地能够天使降临，能够这个让生灵啊能够
0: 得以生存，
1: 不要这个生灵涂炭啊，希望天使降临让世界和平啊、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啊、
0: 嗯、
1: 一首这种啊就是说期待天使的这种歌，并不是一首情歌。
0: 哦，
1: 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被认为就是比较具有世界观的这样子一个作品。
0: 嗯，
1: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的这些乐团或歌手、
0: 嗯，
1: 他们有时候唱的歌不光只是说个人的生活的那些情感，有时候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比如说哪一个国家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会去觉得到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他们也应该对于啊。这个不应该说啊，他是别的国家，那就不关我的事。
0: 对，
1: 这是我觉得就西方的音乐人啊、比较具有世界观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
0: 作品，
1: 对、
0: 哦、
1: 对,
0: 对, 对
1: 作品，然后比较这样的态度。
0: 没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在歌曲方面呢，讲的也不再是这种所谓的小情小爱、
1: 嗯、
0: 啊，
1: 是
0: 他也有更多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啦、啊，好等等啊，这个
1: 大爱
0: 方面的这样子的感觉嘛，对不对？
1: 嗯、
0: 哦，难得哦，我们有能够听到像这样一个歌曲的类型啊、哦
1: 嗯。
0: 不过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可能要请这个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是Rolling Stone 的主唱啊，他自己
0: 单飞的作品
1: 啊 ，Mick Jagger、
0: 哦哦。OK。
1: 然后，坏男孩的坏男孩中的坏男孩。
0: 哦，所以他也是单飞出来的、哦。
1: 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是有发行自己的专辑。
0: 哦，这样子，结果销售量不好又回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啊、就 credit 讲、
0: okay.
1: 然后他当然也是一个很能唱的歌手，所以那、
0: 嗯、
1: 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一定会希望就是说、啊，除了你在滚石乐团的作品，你有自己的作品。
0: 嗯嗯嗯
1: 啊，譬如说他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
1: 对，有唱了一首歌。
0: 哦，对对对对，有
1: 叫做这个《积习难改》。
0: 对对对对，
1: 啊，爱一个女孩子就像是一个习惯。
0: 嗯嗯嗯。
1: 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一首歌。
0: 嗯。
1: 那我觉得他自己单飞的作品就比较没有像 Rolling Stone 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么的，怎么讲呢？那么的坏
0: 啊、
1: 哦，就比较像是真的一个，怎么讲？男生啊、女生要的那种心目中的
0: 男生
1: 那种形象，
0: 就是不是坏坏小子了、
1: 哎，
0: 就是好好先生了，
1: 比较像好好先生，
0: 比较好好先生。
1: 那像这首歌也是一样的，《Angel in My Heart》啊，
0: 天使在我的心，
1: 在我心中的天使，他希望，
0: 哦、
1: 因为他其实就是说，是在这个歌里面是讲的是他是一个失去了女朋友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希望这个女生呢能够回到他身边，因为你就像、
0: 嗯、
1: 你就像。你就像是这个我 身体的一部分啊，已经钻到我皮肤里面了、
0: 哦 okay、
1: 甚至就是我心目中的天使已经住在我心里面了。
0: 哎呦，
1: 希望你要回来这样。
0: 好贵哦，
1: 你看跟他在 Rolling Stone 的那种
0: 完全不一样，真的耶、哦、还有柔情的一面，还会唱这种类型的歌曲，天啊，搞那样了。好了，因为今天其实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跟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最后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1: 好的，这个 Mick Jagger 的 Angel in My Heart。
0: 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
1: 拜拜。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内含浓郁鸡汤汤包的新包装隆重上市，欢迎至各大华人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每家争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莲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 866-328-6638。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广播的吧，
5: 是的
4: FM 87.6，这空中小林呐，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节。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节。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节，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说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别，
0: 你怎么说
2: 没意思，
0: 不说。
2: 哎，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我们在一块。
0: 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啊、
0: 你老实说、啊、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挺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个女性化妆品吗？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啊，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毒？
2: 哎，你天毒
0: 啊？不是，
2: 还有点天乱。你
0: 我不是错了啊？我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天烦？
2: 烦、啊？我们大伙都烦你
0: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天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上了天了个肚，你干嘛了呢？这是
0: 我生气。
2: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去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您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0: 刷刷。刷刷，
2: 是什么事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声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裤衩，
2: 有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哎呦，来吧，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座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2: 哎呦我的妈，来吧，来，后边保安在不在？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不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呀、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哦，
0: 我是龙头。
2: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头胡勒的，你看你。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2: 是是啊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2: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噱头。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
3: 钱还在那头
2: 了，别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3: 怎么？
2: 你说的那些人，那历史上早有定论呐。
0: 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2: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2: 谬论
0: 不是谬，谬我嗯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2: 你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翻案吗？这不是？
0: 那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翻案？什么叫做翻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2: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2: 这玩意儿你听着都，我跟你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2: 啊。
0: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2: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要知道，陈世美
2: 啊，
0: 他也是人呐。
2: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传魁？胡传魁你也说了
0: 啊？是你抛开胡传魁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传魁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传魁
2: 啊，
0: 他也是人呢。
2: 哦，他也是人。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3: 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3: 啊，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2: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他也是坏人。
0: 姜昆
2: 啊，
0: 就拿您来说，
2: 我，
0: 比方说您的夫人，
2: 嗯，
0: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啊，
2: 少这么比方，你少这么比方。
0: 您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那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2: 啊
0: 也是人呐、啊。
2: 他坐山雕呢？坐山雕？
0: 哎，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2: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0: 你看，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2: 你就行了
0: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2: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0: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2: 这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2: 啊，
0: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2: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0: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2: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0: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魁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2: 咱俩要试试
0: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4: 持刀抢劫。
3: 哎，还甭说咱俩打不起来。
4: 嗯，
3: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4: 呸！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你不抢我都不爱你。
3: 哎，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4: 咱们俩演一回、啊。
3: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逮住。
4: 我看看他怎么弄。
3: 我抢你一回啊！
4: 你抢我一回。
3: 啊、不是不是，您先告诉我、啊，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4: 你问这干什么？
3: 我好碰上你，我好抢你啊！
4: 不告诉你，你碰上
3: 他啊？你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4: 嘿，你死这份心。
3: 嗯，
4: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个瞎，我不这么比，我跟
3: 你说干嘛？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感动啊！
4: 我先画不动。哎呦，还带着袜子来。
3: 钱包拿去，
4: 你敢过来？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走，你不一定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3: 你敢？
4: 我就敢喊。
3: 你要敢喊的话，
4: 怎么样？
0: 那你就喊吧，
3: 喊吧。
0: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4: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0: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4: 嗯，
0: 朋友，
4: 朋友，
0: 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4: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0: 那也难怪，
4: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4: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3: 够了，够！
0: 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4: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0: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啊！
4: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这么干的。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0: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的，我是一无所有。
4: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0: 不敢娶。
4: 怎么？
0: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4: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哟，你干什么？
0: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是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
4: 啊？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0: 太惭愧。
4: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言语上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吗？这是有，拿几百。
0: 您这是什么
4: 钱？
0: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的。
3: 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4: 那就是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0: 我要给你一刀。
4: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一刀？
0: 我绝不扎你心脏。
4: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0: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4: 我不打你，你都这样了，我打
0: 你。
4: 你
0: 一定得打我，
4: 我不能打你。
0: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4: 不能打你。
0: 你要不打我，
4: 怎么样？
0: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4: 别这样，
0: 我不但打
4: 啊，
0: 我是扎我自己。
4: 你不要，
0: 我先扎这个。
4: 别，
0: 我然后再扎这个。
4: 你别打着，我一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
0: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4: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
5: 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3: 对，过来要刺我
5: 一刀，我一挡，然后啪，我给你一嘴巴，转身钱帮你抢走。
3: 哎，谢谢，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5: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过朋友，今天你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
5: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演练一试，明儿早上要药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
4: 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个
0: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5: 我
0: 您走吧。
5: 好，
0: 再见。
5: 那我就走了，再见。
3: 别动。
5: 还干什么？
3: 恩人在上，受小弟一拜。

0: 起干吧，
1: 歹徒，我和你一起干。
0: 你看那茶道下的陈世美，
1: 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
0: 那掐死中的潘金莲，
1: 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0: 那水缸里的胡全奎，
1: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0: 那被窝里的座山雕，
1: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0: 哈哈，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1: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
2: 啊。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啊，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那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吧？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了，让你觉得哟，有的时候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怎么不敢动啊？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说那英文字母
3: 哦
2: 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那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那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那您得补一补啊。
2: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3: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2: 英语当漏，
3: 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下载。
3: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2: 是不是？
3: 哎，
2: 你看通过学习
3: 你
2: 明白了
3: 啊，
2: 你看看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有帮助。
3: 没错，不学习真不行，
2: 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3: 好
2: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办点事儿都丢脸。
3: 您什么事情丢脸？
2: 您那时候老出国
3: 啊，
2: 不说学两句英语吧？
3: 哦，
2: 你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问人家多少钱？
3: 你看这句我可会，
2: 这叫
3: 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2: 我学人家告诉我说 how much， 我说 how much 仨字儿，
3: 对，
2: 这有什么难的？
3: 不难，
2: 记住了。
3: 嗯，
2: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怎么说的？
2: 嘛好吃？
3: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
2: 我自己觉得不对劲儿啊。
3: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2: 对，我说我说错了，我说那个吃嘛好，
3: 还不对，
2: 好吃吗？
3: 更不对，
2: 是好吗？
3: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2: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3: 不是，你等等，你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2: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对吧？
4: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成、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节》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5: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这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 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事，写市场的事，市场的事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事，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去了？谁叫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啊，她就萝卜缨，还在那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了，等了有功夫了，一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啊？
6: 你挂号了吗？
5: 挂了。
6: 姓什么呀？
5: 姓罗。
6: 哦，姓罗。哦，改成你这萝卜缨啊，喊你半天不愿意。萝卜缨进来。
5: 谁萝卜缨？街道给我起名叫罗氏缨。
6: 行行，差一字，快去，进来，进
5: 来，进来了。
6: 坐这儿，先试表，交两块钱。
5: 啊，
6: 交两块钱？
5: 怎么还没拿药先交钱？怎么回事？
6: 给你试表啊，你把表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5: 哎，好，交钱。老太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了一大死扣，献血。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打开了，拿出钱来，两块哈，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6: 行了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吗？该下班了他。
5: 哎，够了够了
6: 够了，
5: 您点点，是两块吗？
6: 多不了。
5: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哎，吃冰棍吃冰棍，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6: 一人几根啊？啊，
5: 一边吃着一边聊。
6: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根儿多细，三寸七，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你看高多了。你看，
5: 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6: 叫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哪儿的扣子？你的鞋带针挂的扣子在这儿，在这儿呢啊！呵，空心你倒凉快。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赢给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5: 你要药苗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噌一伸手把冰棍掖嘎着窝里。老太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还觉着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夏天天不，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纳闷儿，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6: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5: 拿出来瞧，全化完了，光剩一根棍儿了，把老太太给气的。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我，
6: 快点快给你。
5: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那两块，这才一块六
6: 啊，就该退你一块六，冰棍四毛钱一根。
4: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 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你那听回广播了吧？
10: 知道。
9: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10: 哎，
9: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师承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哦，
3: 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儿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
2: 他说什么呢？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调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斗鸡呀。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了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吃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啊
3: 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儿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跳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儿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我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的。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呢？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一歪脖子。
2: 哎，啊，什么才脸？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这儿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这儿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儿？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0: 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1: 好
0: 吧，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1: 你怎么了？
0: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1: 这个
0: 啊，
1: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0: 我倒没说什么。
1: 哦，
0: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1: 怎么了？
0: 他还唱上了。
1: 怎么唱的？
0: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亲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
2: 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1: 尿了。
0: 嘿，得，
1: 什么意思？
0: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1: 啊，
0: 改花的了。
1: 怎么呢？
0: 他滴答的。
1: 哎，对了，嘿，真够热闹的。
0: 热闹啊！
1: 啊，
0: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1: 他怎么说的呢？
0: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1: 哦，
0: 就是坐车受不了。
1: 是啊，
0: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
2: 啊！
0: 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1: 啊！哎呀，太难了这。
0: 难呢
1: 啊，
0: 难在后边呢。
1: 又怎么了？
0: 这车还不走了。
1: 哎呦，车坏了！
0: 车坏了，我也坏了。
1: 你怎么了？
0: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1: 你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回去吧。
1: 回去吧。
0: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1: 你是病了？
0: 我得了一场促型的重感冒。
1: 哎，这叫什么病你的？
0: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1: 够劲儿。
0: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1: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我也纳闷呢。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1: 就给你做饭呗。
0: 干嘛？
1: 给你啊。
0: 给我做饭
1: 啊？
0: 不定给谁做呢。
1: 你怎么知道？
0: 自己都唱出来了。
1: 哎，他怎么唱的？
0: 小城故事多。

0: 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
0: 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1: 因为我不会唱、
0: 哦、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
1: 我到你身边。

0: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呢。
0: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脚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
1: 嗯，
0: 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呢。
1: 啊，
0: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
1: 啊，
0: 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1: 啊？这位也在这儿。
0: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1: 上车吧。
0: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1: 怎么了？
0: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了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1: 哦。
0: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战发快车，
1: 哦，
0: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应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

0: 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呀！
0: 你是知不道，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1: 嗯，
0: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个？
0: 顶水桶那位，
1: 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有个妇女抱个小孩。
1: 哦，
0: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
0: 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0: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了一个女的，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
0: 我媳妇。
1: 哎，你这不废话吗？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听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你爱人说什么？
0: 啊，您不知道。
1: 怎么意思？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呐。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回去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哦，
0: 我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1: 你太不对了，
0: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1: 哦，
0: 我还怀疑有外心。
1: 是啊，
0: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1: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0: 我这叫什么人呢？
1: 哎，
0: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1: 嗯，
0: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1: 说
0: 爹，
1: 又来了。
0: 爹，
1: 哎，对了，
0: 我说你回来了。
1: 他说什么？
0: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1: 躲得真快的。
0: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明儿回家再说。
1: 哎，就是。
0: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1: 嗯，
0: 那小孩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去了。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的滴啊？
1: 他可真滴的。
0: 叔叔，这回我不滴的滴了。
1: 他改了。
0: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1: 哎，一样。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呢是一段的意思，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憋着，相声呢您那听。
6: 哎
5: 啊，
6: 太棒了，
5: 没见我说话呀。哎，这都哪儿的事情了？
6: 不是
5: 啊，
6: 来呀，
5: 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唐作，不是
5: 啊，
6: 你
5: 外边溜达，
6: 怎么了这是？
5: 你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5: 您这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他这不左溜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溜？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您同志，
7: 我这个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7: 哎，对了，
5: 爱好者。
7: 哎，最爱研究啊。
5: 哦，
7: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7: 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7: 哪瞧人呀？
5: 啊，
7: 告诉你说吧，
5: 嗯，
7: 吹打弹拉全拿得起来。
5: 哇，都可以。
7: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7: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7: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7: 教授啊。
5: 啊，
7: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7: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7: 不大
5: 啊，
7: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7: 没叫人抻脸转过。
5: 哦，
7: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7: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7: 就能唱。
5: 你看，哎，
7: 啊，
5: 我们这也有乐器。
7: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 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7: 数来宝的。
5: 行啊，
7: 行啊，
5: 哎，会打吗？
7: 打两下你听见
5: 啊？
7: 让你抻练短了。
5: 嗯，
7: 听着，
5: 哎，
7: 行。
5: 行啊，这把
7: 跟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7: 唱，你听见？
5: 好，你唱。
7: 哎。再把那辫儿在这边，乌云吹散，牡丹花惊呆了他的不拜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惊呆你那不拜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了个要拜要拜，真要拜那个拜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呗。
7: 哦，你也行啊？行，有点
5: 这个，这个谁不会唱啊？啊
7: 啊！
5: 您不能唱吗？我没让您唱这个。
7: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7: 啊，
5: 哎，利用刘巧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走，
7: 这得串联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串联短过吗？
7: 刘巧儿的词
5: 啊，
7: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7: 听着，
5: 哎，你唱吧。
7: 刘巧要饭呢，
5: 怎么说话呢？这是。
7: 巧儿，我采桑叶来养蚕，蚕做了茧儿能卖钱。回不来婚姻事，由府包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有两下子呀，这两句就行了。
7: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7: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7: 河南坠子
5: 啊，
7: 不但能唱，给你学学五艳芳，你听着。
5: 哦，好，等你再唱一唱吧。

0: 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呀、
0: 啊，多新鲜！
1: 没让您唱这个，
0: 唱什么？
1: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
0: 多难对的这调。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1: 对了，
0: 听着
1: 啊，你唱吧，
0: 像。

0: 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正，父母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1: 怎
0: 么
1: 样？
2: 行啊，京戏你能唱吗？
1: 京剧
2: 啊，
1: 也是刘巧的词儿，
2: 对，
1: 京剧的味
2: 儿啊。
1: 金达，
2: 有你唱的。
0: 秋儿我采桑叶，老王，
1: 什么毛病这是？
2: 我这拦不住你吗？
1: 拦不住你插嘴干嘛呀？
2: 你变成刘巧了吗？
1: 刘巧的舅舅，这
2: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按着青衣来唱啊。
1: 按青衣，按哪出？
2: 哎，就按苏三起劲，
1: 苏三
2: 啊，
1: 就苏三离了洪洞县。
2: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1: 厅长，唱刘巧的词啊。
2: 对呀、
1: 啊，

0: 怎么样？
1: 行啊。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领你能唱？
0: 您说吧，
1: 每天你听吗？
0: 嗯，
1: 南方的剧种行吗？
0: 南方什么？
1: 越剧。
0: 越剧
1: 啊。
0: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儿。
1: 哎，
0: 越剧的味儿。
1: 对呀、啊，
0: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1: 啊，
0: 词句字也得要改。
1: 这还改什么呀？
0: 啊，南洋蚕就不能说蚕了。
1: 哦，这蚕说
0: 得说蚕。
1: 哦，南方字儿
0: 能卖钱呢。
1: 是
0: 能卖蚕
1: 啊，可以呀、啊。
0: 听着，
1: 来、哎、你唱吧。
0: 江儿我采桑叶来呀塞，来路丁儿能卖钱，为母儿为。
1: 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教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小时候是谁耐心的提醒你各种事情，会让父母多了皱纹，可是我更记得他们的青春都花在谁的身上。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一个韵味醇厚的啊，很有滋味的名段大戏魔。这个段子呢是一代宗师张寿臣先生当年创作的，据说呢创作出来之后呢就送给了他的徒弟康立本。这个段子的特点呢是把众多的戏名连缀在一起，得按照一定的逻辑啊，一定的情节编排在一起。特别是过去啊，市民阶层老百姓对于舞台上的这些戏曲的名句啊很熟悉，所以用的巧妙的时候啊，就形成了喜剧的色彩。再有呢，就是让人佩服张寿臣先生啊，对于戏曲涉猎之广啊，积累之深。好，下面我们请您来听赵佩儒、李寿增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大戏魔》，也很能展示啊赵佩儒先生在逗哏方面啊精湛的技艺。
2: 爱好京戏的人太多了
3: 啊，很多很多。
2: 因为京戏有价值，
3: 好啊。
2: 有的人爱听、爱唱、爱学，
3: 对，
2: 甚至于走路上嘴里都拉着胡琴过板，
3: 爱
2: 都要唱，
3: 就是。
2: 可是爱着爱着就能成迷，
3: 迷
2: 戏迷？
3: 怎么叫戏迷啊？
2: 迷症。
3: 哦，
2: 可还有比戏迷还厉害的？
3: 那是。
2: 戏魔？
3: 怎么叫戏魔呀？
2: 这个人听戏呀、就跟魔怔一样，入了魔了。
3: 有这种人吗？
2: 可这种人很少。
3: 少。
2: 我知道就有一位。
3: 谁呀、
2: 他父亲。就是李寿增的父亲呢、就是个戏魔。
3: 就是爱唱。
2: 过去他们家里头有钱，
3: 哎，趁钱。
2: 他们家是个大地主，
3: 就是。嗯，您赶快来说吧，您呢？谁家是大地主啊？谁家是大地主啊？
2: 你听
3: 啊，
2: 哦，我这话说错了，
3: 也不琢磨琢磨，拿过来就说。
2: 我要说错了，那你可以说
3: 啊。
2: 你说说，你们家是中农，是贫农，是佃户？你们家是什么成分？你说说。
3: 我，
2: 嗯，
3: 我们家是小大地主。
2: 这句话谁懂啊？什么叫小大地主啊？
3: 就是那地主不大。
2: 不大不也是地主吗？
3: 简直我不爱听这句。
2: 这不像，你不爱听不等于事实。你们家是地主不是？
3: 对。我们家是地主。
2: 他不爱听有他的理由。他认为那个白毛女的黄世仁那不是地主吗？你爸爸跟黄世仁不一样。
3: 哦，不同。
2: 你爸爸比黄世仁还厉害
3: 啊。我爸爸的地啊比他地多。
2: 哎，还多。
3: 哎，
2: 你别看地多呀、你爸爸不经手。
3: 哎，对的，
2: 他也不知道那地里都种什么，
3: 他不明白，
2: 因为他出身就不是个种地。
3: 哎，是的。
2: 你父亲出身呢是个做官的。
3: 哦，官僚地主。这是双加料。这个是，
2: 这更厉害。本你父亲那个钱呢，那是没少搂啊。在那会儿做官就他父亲的那个耙子啊，那地皮到哪儿就能下去几丈。
3: 行了，您提点别的吧，您了。
2: 那个钱搂的那个多呀。可是别的不好。
3: 不爱惜。
2: 就爱京戏。
3: 就是爱唱。
2: 不单爱唱。你们家里都有戏台。
3: 有。
2: 你们家里有戏箱。
3: 是。
2: 你父亲每天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离不开戏名。
3: 哦，
2: 甚至于家里的东西一草一木都要给他起个戏名。
3: 对，
2: 佣人男女的仆人他给人起个戏名，你乐意叫我多给你工钱。
3: 哦，
2: 你不乐意叫我这戏名你走，我这不用。
3: 什么个性？
2: 亲戚朋友带戏名的我们有来往，不乐意叫这戏名你别上我家来。
3: 脾气，他
2: 想连自己的房子，
3: 嗯，
2: 这条胡同，甚至连这趟马路，都把它改成戏名。您说这个做得到吗？
3: 这可做不到，
2: 不行。
3: 你要说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改成戏名行，你把地名改成戏名那是办不到。
2: 不行，
3: 我爸爸在前门大街改华容道，你说谁这么叫啊？
2: 就说。可是也不能许可你随便给改名字，
3: 就是啊，
2: 你父亲就有主意。
3: 有什么主意？
2: 那个社会真有钱，什么事都好办。你父亲找了个荒地，就把这块地买过来，盖了个庄子。盖完了之后，庄里庄外庄前庄后都是你父亲给起的名字，都带着戏名。谁走到这谁叫，也得按着戏名叫。
3: 这就可以了。
2: 把庄子盖得了，先有一出戏。
3: 什么戏？
2: 庄名叫太平庄。
3: 太平庄啊，不错，是一出戏。
2: 户庄四面是四道河
3: 啊，四道河，
2: 秦淮河、杜阴河、阴阳河、孟津河，通连的是芦花荡、落马湖。有金雁桥、金水桥、洛阳桥、党阳桥，桥梁四座。
3: 是
2: 有一道庄墙，这道庄墙随波万里长城徐策跑的那个城也在个冀州城。有几个人在那扫地，叫马前泼水。走过了三门街、三岔口，再过石阶亭、汉津口，到了您家的住宅。
3: 来到我们家住宅了。
2: 讲究，
3: 那是
2: 真正是顶花砖修的一所连环套的汉阳院，
3: 费多大事。
2: 大门叫南天门，上安的巧连环，连环计，门脖一对，大门上挂七星灯，下放两条杯凳。门心中有四言对子一副。
3: 上一联是
2: 出将入相，
3: 下一联呢
2: 谈古论今，
3: 横批
2: 准眼不谎。
3: 我们家跟戏园子一样，我们家这都
2: 门口黄金台、白蟒台，上下马十两块
3: 啊，
2: 摇钱树能怀四颗，
3: 是
2: 一缕麻拴的道玉马，卖红标千里驹、火焰驹、红松烈马，还一匹告状的黑驴，
3: 一样不缺。
2: 借得挑八车、打秋车、汽车两辆。影壁上挂着一面忠孝牌。
3: 好，
2: 二门叫乌龙院。
3: 这可不怎么样，这个
2: 你父亲给起的，
3: 那就没办法了。
2: 院子有博门楼、万儿楼、鸳鸯楼、艳阳楼、贾家楼、狮子楼、赵家楼、伯良楼、翠凤楼，楼房九间。待客厅有块匾，叫红梅阁。
3: 是
2: 有一副对子，你父亲写的。
3: 那么这个上联是
2: 门迎二黄魁，生旦净末文无丑。
3: 下联呢
2: 堂前三代王，连梁少山梅兰芳。
3: 三位演员。
2: 迎门有一条双包案，案上摆着完璧归赵，有古铜举鼎，还有朝金鼎。墙上挂破兽图一张凤头，两边配的风僧扫琴，八仙桌上有文具，鸡曹砚、春秋笔、八十八扯的眉毛笔、朱砂痣的印色盒、双狮图的图的。西墙下有一张沉香床，床前放连锦的风六扇围品。
3: 是
2: 床上安着床帐，挂着一对倒钩。床上铺金钱豹皮两张，床下边有桌放桃子、灰桃子。床单中间有份烟鬼炭的烟盘子。
3: 烟盘子
2: 大烟
3: 有吗？
2: 过去的军阀有不抽大烟的。
3: 嗨，
2: 你爸爸那套烟具都讲究。有一杆巧木天王的烟枪，上面弯着朵斗，打銮架的烟签子，红线道盒的烟缸子。大烟叫银书花， 烟灯叫宝莲灯。
3: 宝莲灯跑我们家捡去了，宝莲灯。
2: 烟坛子旁边放着清观册的小说，
3: 哦，
2: 水浒传三本，五十回、素十回、林宠夜奔，还有几张天雷报、汤环报、七元报、新闻报纸，有七档同乐报的号外，
3: 哦，
2: 穿过了过厅，东西的跨院，
3: 啊，
2: 东跨院是五子闹学、春香闹学的学房，
3: 哦，
2: 也有一副对，
3: 哦，那么这部对子上联，
2: 家无别院，西皮二黄，圆板三眼，四平调。
3: 下联呢？
2: 亭有余音，长垂柳丝，阴罗垛头锦旗风。
3: 哎，文武场。
2: 书房里的教员是一位女士。
3: 哦，哪位啊？
2: 就是三娘在你们家教子。
3: 多着呢。
2: 西跨院是花园。
3: 哦，
2: 有块匾叫御果园。
3: 嗯，
2: 哎，这副对子可好？
3: 怎么？
2: 有名的演员四位。编的上下联，
3: 哦，上联是
2: 李万春，遍地芙蓉草，
3: 哦，春天生草，
2: 嗯，
3: 下联呢，
2: 程砚秋，开放小翠花，
3: 嗯，秋天开花，
2: 进花园里一看，一片快活林，琼花馥叶，有花果山的山子石，下边有水帘洞、五花洞、五底洞、碗的花溪，是鱼泥月牙河。种的大莲花、铁莲花、莲花湖一般，
3: 嗯，
2: 还有彩莲、荡湖船，河边有上天台、钓鱼之处，过了清河桥、小板桥，枣松一片，折柳八棵，有红菊花、白菊花、二朵梅，一只蓝、一只桃、采桑、打樱桃，招来的红户挺、花户挺，闹天宫一般，
3: 哦，
2: 气死场春园。不让大观园，
3: 多热闹！
2: 有一年你父亲的生日，我去。
3: 哦，您赶上了。
2: 有一出戏，
3: 什么戏啊？
2: 叫《生辰杠》。
3: 哦，对，
2: 众家亲友是入府拜寿。
3: 哦，来的朋友都是。
2: 哦，太多了。
3: 哦，干什么的？
2: 干什么的都有。
3: 是啊，
2: 三进士、四进士，几位生员。
3: 哦，
2: 新安邑、池水邑、临江邑、三位邑城、新野县、梅武县、钱塘县、中牟县。四位县长，
4: 祝安州、双泗州两位知州，嘉兴府、大名府二位知府，
3: 嗯，
4: 还有两个军阀叫两将军。
3: 哦，都露过脸吗？
4: 一位打过登州，镇过潭州，取过荥阳，取过洛阳。
3: 那么那位呢？
4: 那位闹过江州，破过洪州，战过北原，刀劈过三关。
3: 嗯，
4: 又来了山海关、雁门关、泗水关、南阳关、假名关、界牌关、柏良关、草桥关、文昭关、武昭关，十几位镇守使，又来了位查图关的税务局的局长，
3: 我，
4: 还有一位薄壁城特别市的市长，
3: 啊，
4: 水淹七军的司令，金沙滩沙头国两位蒙古王，
3: 是啊，
4: 嗯，史文秀的哥哥去了。
3: 史文秀的哥哥是谁呀、
4: 啊？史文恭。
3: 哦，一见仇的那位啊。
4: 上你们家拜寿去了。
3: 是啊。
4: 小财五的兄弟去了。
3: 他兄弟是
4: 小二黑。
3: 小二黑那是结婚。
4: 哎，对了，他是先拜寿，回去就结婚。
3: 你先寸劲儿。
4: 哎，马三立的嫂子也去了。
3: 他嫂子是
4: 马寡妇。各县受礼不一，
3: 哦，
4: 有送十万金的，
3: 这是很多，
4: 可就有送一元钱的，
3: 这又太少，
4: 有送十黄金、马蹄金，还有送十五贯。
3: 嗯，
4: 你父亲是金榜乐
3: 啊，乐了，
4: 出来迎接亲友，
3: 是
4: 你母亲出来招待女宾。
3: 嗯，
4: 老姑们俩这扮相都特别。
3: 怎么特别呀、啊、
4: 由头上至脚下满打细上找，
3: 是吗？
4: 你父亲呢，头戴着是破毡笠。
3: 哎，怎么戴顶破帽子？
4: 嗯，你别看帽子破
3: 啊、哦，
4: 那两颗珠子值钱。
3: 什么珠子？
4: 一颗海潮珠，一颗庆顶珠。
3: 嗯，
4: 身穿斩黄袍，上绣着游龙戏凤，龙凤配，系着一条宫门带，足下蹬着戒靴， 左手拿着黑风帕，右手扇着芭蕉扇，
5: 这叫什么打扮呢？这个，
4: 你母亲是头戴拆穿髻，牵着一翠花，
5: 是
4: 耳边戴着玉玲珑的耳环，身穿涤青戒衣，内衬珍珠汗衫，腰里系着罗裙髻，鞋上绣着双珠凤，左手拿着道宗卷，右手扇着桃花扇，胳膊上戴着石玉镯。
5: 哎，我妈好像刘媒婆。
4: 赶紧招待女宾，入内宅，叫鸿门宴，
5: 是
4: 男客在客厅。叫琼林宴，来了个早禅送酒，用倒银壶斟出雄黄酒，大家端起九龙杯、护铁杯、搔玉杯、温凉盏，这一喝，坏了，
5: 怎么了？
4: 一高兴，有几位醉打山门了。
5: 喝的多一点了。
4: 你母亲呢？
5: 是
4: 也贵妃醉酒了。你父亲一高兴，把如夫人都请出来陪酒。
5: 如夫人？
4: 如夫人就是姨太太。
5: 有姨太太吗？
4: 哎，过去的军阀。
5: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怎么你又不爱听啊？
5: 不爱听。
4: 你父亲的姨太太名字都排着叫。
5: 怎么叫的？
4: 仇大娘、卓二娘、李三娘、林四娘、赵五娘、九花娘、杜十娘。
5: 这叫什么名字呢？这个
4: 叫他们各唱拿手好戏。双钉记、关王庙、沙皮、杀死豹，
5: 这戏都是我们家唱去。
4: 你爸爸唱这出戏可好？
5: 他唱什么戏？
4: 双沙河。
5: 他去的是
4: 人才驸马张天龙。
5: 去这个角儿讲的
4: 好，
5: 太不怎么样了。
4: 唱到好的地方，众亲友是三级长。你爸爸不但心里高兴，脸上带出那份得意圆呢。美
5: 美
4: 坏了。
5: 怎么了？
4: 一美一走神，把词儿忘了。
5: 这怎么说的？
4: 这一忘词儿台底哇，这一叫倒好，可坏了。你爸爸身上跟烧苦记一般呢，出了这么一头的楚汉征。当时翻脸，疑惑于人，骂街。
5: 骂谁啊？
4: 他能骂谁？亲友他能骂吗？
5: 说的是啊。
4: 他骂也就骂你们家底下人。
5: 骂谁啊？
4: 骂成。骂店，骂杨广，
5: 骂几句也算完了。
4: 这不完呢，找了一根棍子，他胡这么一打呀。
5: 哪颗棍子？
4: 就是你们姑奶奶棒打吴情郎那根棍子。
5: 这都多大事情，这都是
4: 打金枝、打豆油、打金砖、打龙袍，到厨房打面缸、打砂锅，把灶王也给打了，又打刀、打电、打棍、出香，打底下人。
5: 打谁啊？
4: 打吉平、打严嵩、打黄盖、打红娘。给老妈一个嘴巴，老妈辞活不干，
5: 不干就不干，
4: 不干，老妈不答应了。
5: 是啊，
4: 为什么你打我呀？老妈上京了。
5: 干嘛去了？
4: 把你爸爸给告起来了。
5: 哎，哪个老妈？
4: 杨妈。
5: 哪个杨妈？
4: 杨三姐告状。
5: 那是告我爸爸，那是。
4: 你爸爸当时要行短见，
5: 这是何必？
4: 要碰杯三上吊。
5: 哎，
4: 多亏你们家的佣人好啊。
5: 谁呀？
4: 马邑旧主。
5: 哦，
4: 把你爸爸给抱住了。你爸爸不让劝，
5: 是
4: 脾气大直嚷。谁别劝。
5: 哎，
4: 谁要一劝我，我就是吊金龟的那个龟。
5: 没听说过。谁这么起誓？
4: 你爸爸就这么起誓啊？
5: 没听说过。
4: 他是戏魔，他起誓也离不开戏啊。
5: 这不受了病了吗？这个人，
4: 你说谁能不劝？
5: 说的是啊。
4: 你外祖父来探亲进来了，你爸爸这是大闹花灯，
5: 他也不玩。
4: 你母亲跪在那儿打狗劝夫，也劝不过来。我一想啊，我劝吧。
5: 哎，他们要劝不好，您是更劝不好。
4: 我行。
5: 怎么了？
4: 我叫对症下药。你父亲是戏魔，你跟他说白话他听不进去，我拿戏我这么一颠对几句话，你父亲就消火了。
5: 是吗？
4: 我说二大爷，您这怎么了？今天是您大好的日子，本应当我们是找个渔家乐呀。就算您唱到了错中错，那何必要找苦中苦呢？您非要自杀，见胡迪骂言，那个太阴山那个罪您受得了吗？那个料店您游得过来吗？那个华油山您过得去吗？就算您死后得了好， 见着阎王乐，怎么能够还阳自说呢？
5: 嘿，
4: 我这么一劝，你父亲消了火了。
5: 哦，
4: 我说这么着
5: 啊，
4: 我给您往回找着面子，
5: 丐帮，
4: 咱们再唱一出。
5: 怎么还唱啊？
4: 哎，给你父亲转转面子。
5: 也好，
4: 你爸爸一高兴，你母亲加入，
5: 哦，
4: 你外祖父也参加，
5: 哦，
4: 有我们唱了一出戏。
5: 您唱的什么戏？
4: 翠屏山。
5: 谁的石秀啊？
4: 不唱沙山，不要十三郎。
5: 那我外祖父呢？
4: 去攀老丈。
5: 我爸爸
4: 把杨雄唱。
5: 我妈。
4: 你妈攀巧云。我去海和尚。
5: 你呀，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佩如、李寿、曾和说的传统相声《大戏魔》，再请您听一个小段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北京地名》。
6: 这个相声演员呢，
5: 啊，
6: 大多数全是北京人。
5: 哎，反正北京人多吧。
6: 哎，您原籍是什么地方？
5: 我也是北京生人呐。
6: 哦，北京生人
5: 啊。
6: 这一说，您对北京的地名一定是很熟了。
5: 哎，反正这么说吧，东西南北城、大小胡同、犄角旮旯，没有我不知道的。
6: 恐怕您还没有我知道的多。
5: 是啊，
6: 我要提个朋友啊，您就未必知道。
5: 你这个不一定，您要打听地名我许知道，您要提您的朋友啊，那我哪知道。
6: 可是我这个朋友在北京来说呀，那没有不知道。
5: 他姓什么呀？
6: 姓王，叫王广福。
5: 王广福
6: 啊，他住那趟街不太正。
5: 王广斜街。
6: 哎，对，就是他。
5: 那人所共知啊。
6: 对，就是
5: 那谁都知道 啊。
6: 对对。
5: 哦，王广福他住在什么胡同呢？
6: 住在平安里门牌半号。
5: 不，怎么这门牌还有半号啊？
6: 他原先是一号，现在不是就剩半地间了吗？
5: 啊，是半号，是半号。
6: 对，
5: 这王广福怎么个长相？
6: 大高个儿。
5: 哦，
6: 比您个儿高。
5: 多高
6: 啊？坐那儿跟白塔寺一样。
5: 那要站起来呢？
6: 那就过了鼓楼了。
5: 嚯，哎，好高的个！哎呦，
6: 这个王广福啊，头戴着方巾项
5: 啊，
6: 上边披着蓝靛厂，下边穿着武衣裤，练了一身的武功位。
5: 哦，还是个练家子。
6: 练家子，
5: 天天在哪儿练呢？
6: 总在天桥沙滩上练。
5: 哪天我得看看去。
6: 现在他不练了。
5: 怎么不练了？
6: 嗨，前些日子惹了点小事儿。
5: 什么事儿？
6: 正练着呢
5: 啊，
6: 没留神甩出侠功斧，给人碰了个鲜鱼口，惹了个大石烂。
5: 这烂还不小啊，留点神呢，那人家不饶啊。
6: 就是啊，央个人家吧，给人请了个武圣庵，又鞠了个蟠桃宫。
5: 这什么礼节呀？
6: 人家还不答应。
5: 那怎么办呢？
6: 他跟人装病。
5: 哦，
6: 成天架着个李铁拐，腿上还缠着内务布呢。
5: 什么病啊？
6: 嗨，就长了个男小疖子。
5: 嗨，哎呦，这人现在干嘛呢？
6: 现在
5: 啊，
6: 现在他当饲养员呢。
5: 在哪儿啊？
6: 在罗马市。
5: 好地方。
6: 嗯，
5: 你找的有什么事儿？
6: 他不是结婚吗？我给道喜来了。
5: 好，这个女方姓什么？
6: 姓石。
5: 叫什么名字？
6: 叫石老娘。
5: 石老娘
6: 啊，
5: 我怎么不认识？
6: 提他爸爸你熟悉啊？
5: 他爸爸谁啊？
6: 石继海。
5: 我太熟了，我天天走那儿啊。
6: 这
5: 女的长得怎么样？
6: 特漂亮。
5: 好，
6: 他是漆黑的头发胡同，
5: 嗯，
6: 烫着九道弯，带着翠花街，一朵一朵远瞧啊，就跟花市一样。
5: 我们花市上脑子上去了。
6: 雪白的前门脸儿，两道眉毛描的就跟那个龙须沟似的。水灵灵的二眼睛儿，比琉璃厂还亮。
5: 好眼睛。
6: 像鼻子底下有个坑，
5: 嗯，
6: 不笑不说话，一笑露出两个牛肉窝。
5: 哦，牛肉窝。这不像话。
6: 嘴唇上抹着胭脂胡同，
5: 嗯，
6: 挺漂亮的豁口。
5: 哟，这还漂亮啊。哎呀，
6: 里边穿着锦衣卫，外披红罗厂，下边穿着西施裤，露出两只不大的皇城拐角。
5: 还不大的。哎呦，这两只脚还不大。要说这女的可也够漂亮
6: 啊，够漂亮，
5: 这真够漂亮。
6: 这是一提的时候啊，人家女方不乐意。
5: 为什么不乐意啊？
6: 嫌这王广福岁数大。
5: 那么这王先生他多大岁数？
6: 岁数我不记得了。
5: 你说个属什么的吧？
6: 我知道他是属武定侯的。
5: 嗨，怎么单属这么个侯啊？后来怎么成的？
6: 后来啊， 后来王广福把女方重到北海，坐在陶然亭里头，嚯，这通聊啊，死说活说，经过天坛地坛仙农坛，最后才达到木须地。
7: 哦，成了。
1: 好，听完了苏文茂、朱向臣合作的小段北京地名，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9: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0: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11: 上
10: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都。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啊，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我们请您听传统相声铃铛谱，顾名思义介绍的是不同种类的铃铛啊。这个段子内容是一环扣一环，层层相叠，环环相扣，演员脑子得好，捧逗之间呢这个配合的要默契，也有知识性啊，也很有生活气息。那么今天我们听起来呢还很有这个民俗知识的味道啊，我们就请您来听一听何云伟李菁合作的传统相声铃铛谱。
2: 这回又该您表演
3: 啊，这是第二回了
2: 啊。您问您点事情吧。
3: 可以啊。
2: 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台前领教，不知肯赐教否？
3: 您就别拽了，只要是我明白的准告诉你。
2: 太好了。
3: 嗯，
2: 清晨早起
3: 哦，
2: 我行至在十字街头，
3: 还上口呢，
2: 偶见一物
3: 哦，
2: 其色黄，其味甘，其形状大小不等，或蒸或煮或烤均可食之，尤其烤食随处可见，一自行车旁跨定一煤油桶，内有炉火，
3: 怎么老上口啊，
2: 外有此物，香飘四溢，令人垂涎，不知此乃活物也。
3: 此乃烤薄薯也。
2: 高才呀，高才！
3: 就这个呀，我再连烤白薯不认识，那我成傻小子了。
2: 这是跟您开个小玩笑。
3: 玩笑，玩笑。
2: 我喜欢上口。
3: 这也不能瞎用。
2: 学问是不错，
3: 这不叫什么学问。
2: 不知道您的眼力怎么样？
3: 眼力也可以啊。
2: 据说是说相声的眼力都特别好。
3: 嗯，
2: 无论是谁，打您眼头了一过，您拿眼睛稍微这么一扫，
3: 还稍微这么一扫，
2: 就能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3: 没那么夸张。
2: 那您瞧瞧我吧。
3: 啊，
2: 这个模样扯根，言谈话语，抬手动脚，行动坐卧。我像个干什么的？
3: 就根据您这个模样戳个啊，我就看出来了。
2: 是啊，
3: 北京西站有你这么一位
2: 站长
3: 小偷。
2: 我招你了
3: 啊！
2: 我招你了。
3: 我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呀？
2: 看不出来吗？
3: 看不出来。
2: 我是个文人。
3: 文人？
2: 哎，
3: 哦，
2: 有学问的人。
3: 又来了，您别老上口。
2: 什么事我都研究。
3: 哦，
2: 因为我是个科学家。
3: 你也是科学家，你研究什么呀？
2: 看什么都研究。
3: 哦，
2: 我们科学家啥都研究。
3: 行，别上口了。
2: 哎，最近有一个课题我实在是研究不出来了。
3: 哦，那您可以跟我们探讨探讨。
2: 哎，这是昨天的事情。
3: 哦，
2: 发生在俺们村。
3: 俺们村？
2: 对，就是我们村啊。
3: 啊，知道。
2: 有一个小河沟。
3: 哦，
2: 在河沟里头我发现了一种动物。
3: 哦，什么动物啊？
2: 21世纪的小恐龙。
3: 这个您瞎说了，
2: 稀奇的东西。
3: 恐龙啊早就灭绝了。
2: 不，我发现有。
3: 您发现有？
2: 就在俺们村的河沟里。
3: 这恐龙长得什么样啊？
2: 太吓人了
3: 啊。
2: 这么大个儿。
3: 哦，真不大。
2: 绿色。
3: 哦，
2: 四条腿儿。前腿短，后腿长，往那一蹲，尖嘴儿，白肚皮儿，叫出的声音可害怕了。
3: 他怎么叫唤呢？
2: 呱呱呱。这东西21世纪小恐龙。
3: 您这科学家也研究不了什么好课题，这个都不认识啊。这不叫恐龙，
2: 这叫
3: 蛤蟆。
2: 蛤蟆
3: 学名叫青蛙。
2: 我不明白。
3: 您不明白什么呀？
2: 这么点的东西为什么叫出的声音那么老大？ 呱呱，这一定有电穴。
3: 没有，
2: 我研究。
3: 哪有电穴呀？
2: 我研究不出来。
3: 这咱们可以一块儿探讨啊。
2: 可以。
3: 我认为，这蛤蟆它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哦。
3: 还告诉您说，万事万物都是一理，只要这东西嘴大、脖子憨、肚腩大，叫唤出来声音就大。
2: 万事万物是一理，
3: 哎，
2: 只要是肚大、脖憨、嘴叉大，叫出的声音就大。
3: 对，
2: 也不然。
3: 怎么不然呢？
2: 我们家卫生间有马桶，那个东西也是肚大、脖憨、嘴叉大，我坐那儿，他一回没叫唤过。
3: 叫唤就麻烦了，你往那一坐，呱叫一声，那多吓人呢。
2: 没叫唤过。
3: 他这马桶里头啊有水，有水的就不叫唤，
2: 有水的就不叫唤。
3: 对，
2: 那也不对吧？
3: 怎么不对啊？
2: 水壶水开了
3: 啊，
2: 水壶为什么叫唤？
3: 他这水壶底下不是坐着火呢吗？
2: 对呀、啊，
3: 它有火它就响。
2: 哦，有火它就响。
3: 哎，
2: 烧那蜂花煤也有火，那东西为什么不响呢？
3: 那是响不了。那蜂花煤上不是有窟窿眼儿吗？
2: 对，
3: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2: 有窟窿眼儿的就不响。
3: 对，
2: 生管笛箫也有窟窿眼儿，一吹为什么响？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呜哩呜哩呜哩呜哩呜。
3: 这什么生管笛箫出您这动静啊？
2: 为什么响？
3: 那这那生管笛箫那上头那眼儿啊，那叫品。
2: 哦，
3: 哎，那竹子的，竹子带眼儿它就响。
2: 哦，竹子的带眼儿的就响。
3: 对了，
2: 粮店那筛子也带眼儿，怎么吹它也不响。
3: 我还没听说过吹筛子的呢。那筛子是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就不响。
2: 扁的圆的就不响。
3: 对，
2: 戏台上那锣也是扁的圆的，一敲腾腾腾腾腾腾，为什么响？
3: 这位不是抬杠来了吗？
2: 耍你的时候，
3: 哎，
2: 不是常用这个吗？
3: 耍我像话吗？
2: 勾起点陈凡来了吗？
3: 什么陈凡呢？那锣它有旗儿啊，
2: 有旗儿啊，
3: 有旗儿的它就响。
2: 哦，有旗儿的就响。
3: 对了，
2: 铁锅也有旗儿啊，敲碎了也不响。
3: 那是响不了，铁锅是铁的
2: 啊，
3: 铁的就不响，
2: 铁的就不响。
3: 对，
2: 庙里那钟也是铁的呀，老和尚一撞，咣咣，为什么响？
3: 他有那么句话呀，钟悬则鸣。
2: 对，
3: 那钟挂起来才响呢。也就是说铁的挂起来就响，
2: 铁的挂起来就响。
3: 对，
2: 后台挂个秤砣，挂八年了一回没响过。
3: 他怎么琢磨的呀？那秤砣是死个堂的，也就是实心的，死个堂的就不响，
2: 死个堂的就不响。
3: 哎，
2: 炸弹也是死个堂的呀，大铁嘎里装，当当，
3: 那响得更厉害了。
2: 那是啊，
3: 那炸弹里不有药吗？
2: 有药啊，
3: 有药的它就响。
2: 同仁堂那么些药呢，为什么不响？
3: 那是响不了，一拉抽屉，咣一声，同仁堂炸了
2: 啊。
3: 那个药是吃的，入口的就不响，
2: 入口的就不响。
3: 哎，
2: 小孩吃的泡泡糖也是入口的，一嚼，为什么响啊？
3: 那个泡泡糖有胶皮性啊，
2: 对，
3: 有胶皮性的它就响，
2: 有胶皮性的就响。
3: 哎，
2: 穿的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3: 那胶皮鞋挨着地呢，胶皮挨着地就不响。
2: 三轮车放炮为什么响？
3: 哎，三轮车放炮那里头有气，有气的就响。
2: 你爸爸气鼓为什么不响？
3: 赶紧活动活动吧。您跑这抬杠来了？
2: 就抬杠
3: 啊，
2: 就抬杠。
3: 你跟我抬杠干嘛？
2: 刚才你解释的有误。
3: 哪有错误？
2: 秤砣不响
3: 啊，
2: 像话吗？
3: 怎么不像话了？
2: 你见过什么呀？
3: 啊，
2: 我见过秤砣响。
3: 您
2: 信信不？
3: 秤砣响？
2: 哎，
3: 您在哪儿见着秤砣响？
2: 俺们村。
3: 您别老提你们村。
2: 俺们村有山道。
3: 哦，
2: 我发现了，山道有牌子车。
3: 牌子车？
2: 三轮车。
3: 啊，您说三轮就完了。
2: 他那车底下挂着一个秤砣，
3: 嗯，
2: 不是铁的，铜的，
3: 铜秤砣，
2: 铜秤砣，
3: 嗯，
2: 走起来当啷啷，当啷啷，当啷啷，倍儿交流。你见过什么呀？
3: 科学家词汇还挺丰富啊。你见过什么呀？
2: 嗯，
3: 那叫秤砣吗？
2: 秤砣，
3: 还铜秤砣，那叫铃铛，宝贝儿。长学问去吧， 还有个名字，
2: 哦，
3: 这叫开车铃。
2: 怎么叫开车铃？
3: 哎，这个你们村啊，
2: 啊，
3: 它没有路灯。
2: 对，
3: 哎，山道窄呀，
2: 嗯，
3: 晚上错个车什么，对面看不见。这样呢，车底下安这么一铃铛，对面一过车，铃铛刚啷啷、刚啷啷这么一响，知道哎，好错车。
2: 哦，
3: 所以这叫开车铃。
2: 开车铃。
3: 对。
2: 看，要我们聊天呢，长学问。
3: 嗯，
2: 我得谢谢您。
3: 您别客气，您别客气。
2: 哎，您是北京人吧？
3: 是啊。
2: 北海公园有白塔。
3: 那太有了。
2: 塔尖上，
3: 啊，
2: 有铃铛。开塔铃，这白塔出去遛弯去，怕跟天安门撞上。魏成出门呢，先晃悠，当啷啷一晃悠，天安门知道躲开了。
3: 哎，行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别瞎琢磨了。
2: 研究
3: 研究什么呀？您这有点形而上学了
2: 哦。
3: 这个名词可不一样了。
2: 是啊，
3: 这个不叫开塔铃，叫惊鸟铃。
2: 叫惊鸟铃啊，
3: 这个白塔多高啊。
2: 是啊，
3: 那工人上去要是打扫呢不方便，怕这个小鸟呢在上头拉屎，这样它挂一圈铃铛，风一吹这铃铛嘎啷嘎啷一响呢，为的是把这鸟啊惊走喽，别在白塔上拉屎。
2: 哦，
3: 所以这铃铛呢叫惊鸟铃。
2: 惊鸟铃。
3: 对，
2: 我还真是喜欢上桥了
3: 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3: 你再上口我抽你啊。
2: 这回我就明白了
3: 啊，
2: 这叫惊鸟铃。
3: 对了，
2: 好好好。哎，昨天呢吹头去了
3: 啊，
2: 我看见你妈了，那老太太多精神呢，花枝招展的。
3: 哎，行行行行，没捯饬，我妈不捯饬。
2: 是，也在那儿捯饬呢
3: 啊，
2: 知道吗？也吹头去了，我看老太太脑袋上头啊带着一铃铛
3: 啊，
2: 惊鸟铃。
3: 这可不叫惊鸟铃了。
2: 那这叫？
3: 这个叫长寿铃。
2: 长寿铃。
3: 哎，
2: 怎么叫长寿铃？
3: 这是我妈过六十大寿的时候啊，
2: 哦，
3: 我们弟兄几个人合伙呢给我妈打这么一个九连环，这九连环上带一小铃铛，
2: 哦，
3: 往我母亲脑袋上一别，多会儿我妈一晃悠脑袋，铃铛当啷一响呢，预示着我母亲长命百岁，长寿。
2: 长寿铃。
3: 对，
2: 真长学问。
3: 哎，
2: 谢谢你，谢谢
3: 你。别客气。
2: 哎，那天我看见你儿子了。
3: 嗯嗯，
2: 你媳妇抱着，
3: 哦，
2: 手腕上呢也有一个小铃铛。
3: 嗯，
2: 长寿铃。
3: 哦，
2: 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呢凑钱，哎，打这么一铃铛，希望你儿子呢长命百岁呀。
3: 行行行行，
2: 永远不死。
3: 行行行，别永远不死。
2: 他长寿。
3: 什么长寿？这个个名词啊又换了。
2: 哦，又不一样了。
3: 对了，这叫百岁铃。
2: 百岁铃。
3: 哎，这是我儿子呀过满月的时候，叔叔大爷凑钱打这么一个八样，上头有铃铛。多会儿我儿子这手一晃呀，铃铛当啷一响呢，于是我儿子将来长命百岁。
2: 这叫百岁
3: 儿。哎，百岁铃。
2: 还真长学问。
3: 嗯，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3: 别老这么客气。
2: 哎，你们是大杂院对吧？
3: 住平房。
2: 啊，是不是？早晨起来有倒脏土的。
3: 嗯，对。
2: 倒脏土的手里头也有个铃铛。
3: 嗯，
2: 当啷啷，当啷啷，甭问了，百岁儿铃。
3: 哎，
2: 倒脏土地一百岁的时候呢，你们哥几个凑钱，哎，给倒脏土打一铃铛，是吧？他百岁儿。
3: 给我们管那闲事儿干嘛呀？那个不叫百岁铃。
2: 那那叫什么呀？
3: 那叫引人铃。
2: 又换了。
3: 你也说了，
2: 啊，
3: 我们住的是大杂院儿，这院子深呢，门口来一倒脏土的，里头不知道，他手里拿着一铃铛，刚啷一晃呢，为的是把屋里这人引出去，好倒这脏土。
2: 哦，
3: 所以这叫引人铃。
2: 引人铃。
3: 哎，
2: 这么大学问，
3: 这里边名词多了。
2: 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3: 哎，别客气啊。
2: 哎，有一天我碰见你媳妇儿了。
3: 啊，
2: 你媳妇儿也在那儿坐着呢。
3: 啊，
2: 还跟他聊会的天呢。我看你媳妇儿脑袋上也带个铃铛，引人铃。把人呢都引你们家去，没事他媳妇就晃脑袋。
3: 行行行行，他上你们家得了，别晃了。这不叫引人铃，
2: 那这叫？
3: 这个叫躲避铃。
2: 怎么叫躲避铃？
3: 这是封建社会那套。
2: 哦，
3: 您也知道我们家呀是个封建的家庭，这一家子都挺保守，
2: 老八本儿。
3: 哎，有这么句话呀，
2: 嗯，
3: 小婶儿不见大了掰子。
2: 哦，
3: 这一家都住在一个院里头，这有的时候我兄弟来找我来
2: 了，嗯
3: 啊，门口呢，我媳妇儿在里头喂个孩子呀，
2: 哦，
3: 洗个头什么的呀，
2: 对，
3: 不方便。
2: 哦，
3: 啊，我哥哥在门口一拍这门。李菁在家的吗？ 我媳妇在屋里头不用说话，
4: 那怎么办？
3: 一晃悠这脑袋，脑袋上这铃铛一响，外头就知道了，没在，扭脸就走，这叫躲避铃，
4: 躲避铃，哎，那么大规矩，
3: 是是，
4: 谢谢谢
3: 啊，
4: 我长学问了，
3: 哎
4: 哎，躲避铃，
3: 对，
4: 哎，你们对过有豆腐房？
3: 有，
4: 豆腐房有驴，
3: 那是啊，
4: 泡沫拉驴
3: 啊，
4: 那驴脖子上头啊也有一个铃铛，甭问了，躲避铃。小婶不见大的掰子，
3: 这驴还有大了掰子？
4: 有，
3: 那谁呀？
4: 马，
3: 马大了掰子呢？
4: 骡子，
3: 骡子大了掰子？
4: 骆驼，
3: 骆驼大了掰子？
4: 象，
3: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4: 你也知道，
3: 是一个比一个个大呀？
4: 对，大了掰子吗？
3: 什么呀？那个就不叫躲避铃，
4: 那叫
3: 那叫偷嘴铃。
4: 怎么叫偷嘴铃啊？
3: 这驴拉着这个磨，人不能老跟跟前看着呀。
4: 那是啊，
3: 人一走，这驴偷懒儿，站那儿偷豆子吃。这样呢，在这驴脖子上挂这么一串铃铛，多会儿外头人一听铃铛不响了，就知这驴呀、啊、偷懒儿了，进来拿鞭子就打这驴。
4: 哦，
3: 所以这叫偷嘴铃。
4: 谢谢您，谢谢您。
3: 哎，你别客气，
4: 真长学问了。
3: 嗯。
4: 哎，你妈那屋房梁上
3: 啊
4: 也挂着一铃铛。嗯，偷嘴铃，怕他妈偷嘴，他妈一偷嘴拿鞭子打他妈。
3: 行行行行，老太太多大岁数还偷嘴呀、啊？
4: 嘴馋
3: 啊？什么嘴馋呢、啊？那个名词又换了。
4: 那叫
3: 这个叫惊醒铃。
4: 惊醒铃。
3: 对了，
4: 怎么叫惊醒铃？
3: 这还就是我们家的事
4: 儿。哦，
3: 您也知道，我父亲这人呐爱打麻将。
4: 哎，我也爱打麻将。
3: 哎，您别搁一块儿说啊。
4: 我知道这脾气。
3: 什么脾气？
4: 好打麻将。
3: 他老是半夜三更的回来，我们又住大杂院，他在外头梆梆梆一砸门呢，街坊死邻不干，这样呢拴着迷铃铛，里头接到我母亲这房梁上，外头有一皮手套，多会儿我父亲一回来呢，一瞪这皮手套，屋里头铃铛一响，我母亲起来呀就叫我，李菁啊，起来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了吗？这叫惊醒铃。
4: 惊醒铃，
3: 哎，
4: 那么大讲究呢。
3: 是是，
4: 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哎、我长学问了。
3: 嗯，
4: 确实是，他父亲好玩牌，昨天晚上在我们家打牌，夜里三点了全输了，
3: 哎，
4: 还想玩，让我呢到他们家拿钱去。
3: 嗯，
4: 我一听这话，我别耽搁去，赶紧去吧。
3: 对， 对，
4: 到你们家一看还真寸
3: 啊，门开着呢，
4: 关着呢。
3: 哎，那寸什么呀？
4: 上面有皮套啊！
3: 啊，
4: 我一摊那皮套，当当当，铃铛一响。这时候你妈说话了：“
3: 啊、
4: 李菁啊，开门去吧，你爸爸回来了。”
3: 去你的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何云伟、李菁表演的传统相声《铃铛谱》，再请您听一个小段马三立、赵佩茹合作表演的《迎春曲》。
5: 艺术啊啊，要不断的提高，对，就是要应当啊。好好的学习，要努力。哎，你呀、啊，在专业艺术上，我是很赞成。不行，做的还不客观。哎，我对于这个文学艺术，我是很爱惜。
6: 哦，
5: 因为我呀、啊，在这些年呢，就研究这个音乐，我是个音乐家。
6: 谁呀？
5: 我，
6: 你是个音乐家。
5: 你呀、啊，不认识我呀？
6: 啊啊啊！
5: 我是一个音乐家。
6: 哦，是是，
5: 我是搞音乐的。
6: 哦，
5: 我最近这不是在这个河东这个音乐学院的讲课吗？
6: 您给人讲课
5: 啊？
6: 啊，
5: 是音乐学院院长请我去给学员们讲讲课。
6: 哦，
5: 我反正我所会的吧，
6: 啊，
5: 给大家伙讲一讲，什么学习学习。
6: 哎，
5: 因为我呀是在青年的时候，我是个唱者。唱这个女高音的。
6: 哦，
5: 我呀，
6: 你这么说，咱还
5: 研究这个。
6: 你是男的，是女的？
5: 啊，
6: 你是男的，是女的？
5: 他们都说我是男的。他们都说我是男的。
6: 他们都说我也说你是男的。
5: 就是男的，就是男的。
6: 男的吗？你唱女高音？
5: 说错了，男高音，男高音。
6: 哦。您又是一位歌唱家，又是一位音乐家，
5: 要我怎么净讲课呢？
6: 哎呀，这是了不起大艺术家！你要能唱的话，是不是我们烦您今天在这儿？

0: 事他听，如果嗓子不好，两三句咱就打住，要听嗓子好的，咱就多唱两个，你看好不好？
1: 啊啊，嗓子是，我说这嗓子不行啊。唱一个鸽子，那我就唱一个小的，很小的歌啊。我今天嗓子可不太好啊。哎，我要带钢琴来，咱们借用一下。谁带钢琴来了？
0: 带什么来了？
1: 我们用完了还还给你们。
0: 您借什么？
1: 谁带钢琴来了？
0: 谁也带不动你钢琴。出来四个人抬着钢琴来，那多重呢？那多大分量？怎么带啊？
1: 您带钢琴来了吗？
0: 我没有。我们相声带钢琴的嘛。
1: 我打呀，我打
0: 也没有。
1: 您弄那呢？您那个盒子那个带了吗？
0: 带了
1: 吗？你们团里那个盒，那个皮带那个。
0: 皮带。
1: 给我那个我也行啊。
0: 哪个？
1: 皮带那个。
0: 什么？
1: 皮带，皮带套着肩膀上的那个，那个。
0: 这什么呀？
1: 那松紧您有那个吗？
0: 这叫松紧琴呐。

0: 还有大地方老小小孩呀，年轻怪子大伙来了，
1: 一个一个的热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马三立、赵佩茹合说的相声小段《迎春曲》。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咱们过会儿见。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来越糟糕。所以有胃病的人，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呢，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去检查，它会导致除了你的胃不舒服之外，可能也会让你睡得不安稳，会让你有忧郁症，会让你失智。在台湾土城医院的精神科医生王世杰也表示，睡眠在有障碍的这些人当中呢，最常常就是失眠，因为他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睡醒，都在浅睡的状态里面，所以越着急越睡不好，越睡不好就越焦虑，越焦虑最后呢就转换成了这个忧郁症。所以当你有忧郁症，你要检查是哪方面导致你的焦虑，导致你的忧虑，那么是不是因为你有止的这个问题，那么人呼吸中止的这个问题，那么就会紧接着导致你的忧郁失智以及睡得不安稳。另外呢，有甲状腺功能亢进，因为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导致你的情绪会很紧绷，会很亢奋，结果呢你睡觉就会睡得不安稳。这时候医生多半会建议，如果你是甲状腺功能亢进，那么他会建议睡觉之前呢用腹式呼吸，用肚子来呼吸，慢慢的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这样子可以刺激你的副交感神经，然后让你放松心情，有助于入睡。如果说你有帕金森症，我知道啊，帕金森是什么呢？就年纪大了手会抖啊，哦，这样的问题，头会点点点的，这种帕金森症呢也是跟失智症有相关联，那么也会因为你的作息混乱而导致有些人有所谓的日落症候群，会影响到你的睡眠。总而言之，失智的患者常常会在夜间呢出现焦躁，如果你夜间反复睡不着，又一点日夜颠倒，那么你就要注意你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的问题呢？搞不清楚方向呢，搞不清楚你突然在什么地方呢？还有就是有帕金森症的患者也是会有肌肉僵硬啊，颤抖啊，然后快速的眼睑活动啦，也都会导致你的睡眠产生障碍。还有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枕边人说，哎呀，你昨天晚上怎么一夜都在那叽叽咕咕讲话呀，突然的好像睡不着啊，这样梦中突然大声说话，或者会有这个肢体的挥动啊，那么枕边人都可以注意一下，因为这样子的睡眠呢会造成睡眠的不安稳，睡眠的碎片化，而有这样的碎片化的问题，好，如果有这个碎片化的问题有中断，然后你睡得不安稳，老是会突然醒过来，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建议你一定要去看医生，要去了解你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正常而安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行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这个算算时间哦，现在已经到了九月的中下旬了哦。那么照这个二十四节气当中来分哦，也已经到了秋天了，
1: 入秋了，入秋了。
0: 对，可是完全没有任何秋天的感觉。
1: 没有了，因为我们台湾到这。就是说这个它虽然节气上面还是讲是秋天的，可是事实上我一般台湾九月还都是相当热。
0: 嗯，没错没错，不过我
1: 三十几度还是有的。
0: 不过我真的想要问一下我们传哥哦，经常你也是大陆台湾两地这样子跑哈，在大陆啊会不会就是那种二十四季的，就是什么二十四季，四季分明啊、嗯、会有，就是好比说到了九月十月它就会慢慢比较变得比较凉快，会有这样子的？
1: 有啊有啊，那北方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啊、大概北方到九月之后就开始就慢慢就是明很明显的这个它这个温度就比较低了。
0: 哦，真的哦、
1: 哎、
0: 哦，
1: 所以南方都就还好，
0: 还好一点、嗯、所以呢这个也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如果说你是要去大陆旅游的朋友，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当地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况哦。
1: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不能用台湾的天气来做相比。
1: 当然当然，而且他们那边啊、就在这个像即使就是说九月十月有时候比如你白天比较热的话，你晚上可能就那个温差就比较大，
0: 哦，
1: 会相差到十几度。
0: 哇，这么多、啊、
1: 哎，
0: 哦，所以呢这个保暖的衣物啊，这个薄薄的这个什么外套啊，还是
1: 还是要带，
0: 还是要带着嘛，对不对？
1: 像那个以前不是我们有念书念到说在什么那种像这种西北啊那种地方、
0: 啊、
1: 什么朝穿皮袄啊午穿纱啊这种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还以为那个只是课本上面会呈现的文字耶，没想到它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象哈。
1: 那个不，那个呈现的文字当然是有所本的、啊、对不对、嗯、一定是有依据的嘛。
0: 没有感觉嘛。
1: 啊，我们当然因为没有实际在那边生活过。
0: 对，这倒是实在话。
1: 我、去那边玩当然是有啊，但是你就没有办法感受到那里的气候的变化是这么大的。
0: 是没错，不过呢讲到了今天的音乐主题啊、哦、然后今天的歌啊、哦、我先讲一下今天的歌真的很特别 ,very special,、嗯、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的感觉。
1: 嗯，因为啊、跟听觉有关系嘛，那这听觉来自于、嗯很多的这个人的行为
0: 但这可能会有时候会听着有点不飒飒对不这两个人老人在说啥话啊、
1: 哎、因为老人从春季地出来
0: 这样反正今天的歌曲的歌曲的部分呢真的实在是安排的非常的这个很特别啊、哦、那么至于是什么样的歌呢，我们真的要谢谢传哥、嗯、这些歌单都是他开的呢。
1: 嗯，这个当然这是我的工作嘛，
0: 嗯，
1: 一定要既然担任这个主持又要制作的，
0: 是
1: 一定要各方面的考量啊。
0: 哦，他自己讲了、嗯，如果歌不好听的话，你找他，
1: 是
0: 哦、不要找我。不过今天的歌真的都很好听。
1: 那个、你是不是还要补一句说，这个来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那么刚才呢，传哥已经特别提到了啊、哦，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呢还是跟听觉有关。
1: 嗯，是的。
0: 不过
1: 第六集了，
0: 第六集了。不过这个听觉呢，似乎好像跟人的行为有关，到底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安排今天的第一首歌。
1: 好，第一首歌为大家介绍的是 Jolie Hooker 的 Boom Boom Boom。

0: 哎，这首歌真的很有趣的一首歌，哎，嘣嘣嘣。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这个声音，就是我们一般有时候，比如说在开心的时候啊，或是在一些这种啊大家聚会的场合，或是什么那种啊舞厅，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有节奏嘛，
0: 啊，嘣嘣嘣嘣嘣嘣嘣，
1: 就是我们自然人就会发出一种声响啊。
0: 是，
1: 当然会发出的声响，也是因为内心的愉悦啊。
0: 啊，
1: 是是，对，
0: 所以这个这一首歌，第一首歌曲安排的这个嘣嘣嘣，这个嘣嘣指的就是一种愉悦的感觉。
1: 对，然后当然这个啊，这个先介绍一下这个
0: 歌手
1: 啊 ，Johnny Hooker 是一个很。可以说在啊，美国在大概三四十年代就非常有名的一位吉他手兼歌手，而且他是属于蓝调的。
0: 哦，就是蓝调。
1: 蓝调的
0: 蓝调
1: 歌
0: 手。哦，
1: 所以你会听出来，刚这首歌就非常有蓝调的风格。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
0: OK， 30年代、40年代的一个作品哦。那么这个歌手的部分我们讲完，我们来聊聊歌吧。这个蹦蹦蹦指的是，
1: 就是他这个，因为像他们就是那种酒吧，对不对？ Uh-huh. 然后他都会去酒吧里面表演，然后就是在酒吧里面就有一个 bartender 啊，就是跪在那个就是吧台啊的一个女服务生，然后其实是煞到他的。
0: 哦，
1: 然后就是，然后他每次去参加这就是去表演的时候，他都是迟到，然后那个女服务生就是。意思就是说，哎，好像为了要跟他让他引起他的注意，所以就他每次一迟到就嘣嘣嘣，你来迟了这样子啊、哦。然后就有一天他就改成嘣嘣嘣 ，I'm gonna shoot you right down。
0: 什么意思呢？
1: 就是我要 shoot you right down， 就是其实有点性暗示
0: 哦。了解，
1: 我要射击你，
0: 射击你，
1: 我要用枪啊，要射，但不是真的要射杀他，意思就嘣嘣嘣 ，I'm going to shoot you right now， 意思就是说，哦，这个其实就是煞到这个啊，这个歌手这样，然后这样就是嘣嘣嘣，就是其实就有点性暗示，
0: 性暗示，对、哎、OK， 对，我要拿枪射击你，
1: 哎，对，就是我想要拔你的意思。
0: 哎呀，原来这首歌背后还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OK。那接下来这首歌呢？
1: 好，为大家介绍是 Nancy Sinatra 的 Bang Bang My Baby Shot

0: 我不得不说，哎，这首歌听起来很特别，
1: 非常非常特别，这也就是我喜欢这个歌，而且是这个版本。
0: OK，
1: 这个版本其实是新的版本，比较新的版本。
0: 哦，是哦。
1: 像这个，它其实最早原唱是这个雪儿。
0: 哦，雪儿。
1: 它的版本就比较正常的，我们就是听到一般流行歌曲，可能那个节奏就是进去就是好像有一个
0: 固定的节拍
1: 这样。
0: 哦，OK。
1: 那这个就不是，它就是有点真的像是把那个情境就是描绘的。好像很有画面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正要这么说。
1: 然后这个歌同时也是有一个电影叫《追杀比尔》的啊，其中第二集的主题曲。
0: 哦，原来也是
1: 因为这个，也是这个电影，然后我在知道这个歌，哦，从此我就非常喜欢这个歌。
0: 嗯哼嗯哼，这个应该是四零五零六年，也是那个
1: 60年代，1966年的作品。
0: 哦，我出生的那一年。
1: Nancy Sinatra 的作品，Nancy Sinatra 就是Frank Sinatra 的女儿。
0: 难怪我刚才一直很想问，但是我也不太敢问，原来她就是，哦，这个应该算是
1: 法兰克辛纳区的女儿。
0: 所以就是这个有点像 Nighting Cole 父女，
1: 其实是很多啦，
0: 就是那种有没有爸爸带着女儿出来唱歌，
1: 对对对，很多下一代都客少祈求啊，也都跟着父辈啊，然后就当歌手啊。那 Nancy Sinatra 也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0: 传奇性的人物。而且我觉得以那个年代来讲，用这种编曲的方法应该算是很特别的，因为好像史无前者又后无来者，这种感觉很特别。
1: 我觉得以在我听过的60年代的歌曲来讲啊，他们的这个编曲啊，甚至就是那吉他用的那个音色，我都觉得，即使在那个60年代，因为大部分就是听得像 Beatles 嘛，干干的那种感觉，可是这个吉他的音色听起来就，非常空灵感，然后很有味道，然后那个酝酿的那种情绪，就觉得哇，他想表达是什么啊？那我接下来就讲这个 bang bang 是枪声的意思啊。
0: 嗯哼。
1: 那当然，这只是就是说，他这歌里面讲的就是说，这其中他们是一对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情侣。然后小时候他们一起玩那种骑马打仗的游戏啊，然后可能男生就是比较厉害啊，然后永远都是赢这个女生这样，然后 bang bang， 然后就把她击倒了。但是就是说，一直到他们长大之后，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隐喻了啊，就是说他这个男生总是赢这个女生，然后等到他们长大之后，他们的恋情其实已经是有一点
0: 开始
1: 变质了。
0: 哦，这样子
1: 变质了，然后就被女生来讲，就是说他这个感情上面的变质，等于说他的就慢慢觉得说，因为人长大了嘛，可能就接触的人也多了，然后也许发现这个青梅竹马这个女生可能不见得适合他
0: ，
1: 就开始有点改变。那女生也很明显的感觉到就她已经开始有情变了。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女生就觉得说，那种情变就有点像是他们小时候在玩的那个骑马打仗游戏，她总是把我击倒。
0: 是
1: 啊，她这一次就是感情上面的变化也把我击倒了
0: 啊！有用这种形容的是这样子的、
1: 用这种方式去形容。
0: 这个听传哥这个讲完之后呢，这个整个歌曲包含了整个故事的内容，你真的在脑袋里面就有了画面了。
1: 是、很有意思的一首歌，
0: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不过第一首歌叫做《蹦蹦》，第二首歌叫《Bang Bang》，那第三首歌。
1: 第三首歌
0: 有没有蹦蹦还是 bang bang 还是咻咻？
1: 待会儿再跟大家讲。
0: OK， 好，来
1: ，Dave Edmunds 的《I Hear You Knocking》。

0: 这个凭良心说啊，刚刚呢看听完了那一首 Ben Ben 之后啊，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再听这一首啊，真的有点不太习惯呢，这个落差还蛮大的呢，
1: 哦，其实是我有点把这首歌当成是遗珠嘛，哦，赶快补进来。
0: 之前
1: 我们就是讲到听觉有关，都是 I hear 什么啊，我听到什么，
0: 我听到什么，或 listen 怎么样怎么样。
1: 然后哎，后来才发现还有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不能漏掉啊，一定要介绍给大家。
0: OK，
1: 所以就把它加到这一集里面。
0: 哦，难怪，我想说奇怪，这个我不晓得，人的听觉就是你可能习惯了某一个音调。某一个节拍，然后一整串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觉得听起来就很自然这样。那第二首歌跟现在这首歌曲，这一首歌不是不好，而是听起来跟第二首歌
1: 有点大意其趣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也是有听觉有关系的。
0: 嗯，没错没错。
1: 这个 Dave Edmunds 是他这个威尔斯的歌手啊。也算是英国了，
0: 英国歌手，
1: 英国歌手，
0: 嗯，
1: 创作歌手兼吉他手。
0: 哦，我发现到其实不管是从吉他手，或者是出道的，还是这个词曲作家出道的歌手，还在美国，还真的在国外，真的占的比例还蛮高的呢。哦，
1: 没有，因为其实就是你如果说一开始你没有一些基本功，对不对？那对，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啊，像我们在台湾地方比较小，
0: 是
1: 哦，尤其在台北。哦，有时候可能比如说我想认识一些音乐圈，我可能就去一些什么音乐啊、乐器行啊，或是啊知道录音室啊，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接触。可是你要知道他们国外的地方是很大，有时候你比如你想进这行，或是你觉得说哎我有音乐的天分，有时候就自己就在家里面，或者说去请让父母去买一把琴，然后自己在家里面练，
0: 对，
1: 然后练了之后啊，你真的是你觉得自己有那个天分，然后自己就开始写歌
0: 啊，
1: 然后觉得自己的歌哎写的还不错，或者说哎自己的歌唱的不错，可能就是也一样，就说你得先把自己一些基本功弄好，然后你才会去认识一些做音乐的人，然后就跟他去玩乐团，
0: 对，
1: 然后甚至开始就都跟乐团去表演，去发表自己的作品。
0: 嗯，
1: 国外比较多是
0: 属于这个类型嘛，
1: 是
0: 对不对？
1: 方式，当然台湾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尤其在台北地方比较小，像我就是属于这样的一个例子。
0: 嗯，
1: 我也曾经去那种就是自己在家里面练一练，然后哎觉得吉他弹得还不错，然后去那种吉他这个补习班，然后去教学生。哦，也是因为这样，然后认识一些音乐人。
0: 你有去补习班教过学生哦？
1: 有，我也教过。
0: 哇，多么年前的误人子弟的过程呢？
1: 还好啦，误了我自己。
0: 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哈。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就说这样子的环境，就是你真的要进入一个，就是说好像接触到这个，真的是说属于就职业的那种范围的话，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够厉害啊。
0: 对。
1: 否则你不是说你啊我会弹一点，然后你就是想要跟人家组乐团，人家看你够不够那个。
0: 够不那个格。
1: 够不那个基本功够不够。
0: 对不对？不过在台湾呢，其实说真话，我应该这样讲，就华语流行歌手歌曲当中啊，好像比较注重就是歌手就是歌手，你就是负责唱歌，那弹奏乐器就是弹奏乐器，词曲音乐作家就是词曲音乐作家。跨界的说真话，这以比例来说真的比较少一些。
1: 也有啦，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很重要一点，对于作为一个歌手来讲，如果你会演奏乐器，然后对于就是说比如说你要跟人家合作的对象或者唱片公司来讲，他觉得就是哎你的我们讲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的话，
0: 是
1: 他觉得哎他会觉得你这个怎么讲，我们讲说这个素质会更好，
0: 素质会更好。
1: 哎，对，因为你会乐器，表示说你的音感了，
0: 对，
1: 或是你对音乐的理解啊，那是很深的，不是只是说会唱歌而已。
0: 嗯，
1: 那当然在国外更是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说他们要去进入，要去进入这样一个环境，其实是很不容易，因为
0: 不容易，
1: 地方很大。
0: 对。
1: 地方很大，
0: 竞争者多，
1: 竞争很多。如果你是在住在一个乡村的地方，你得非得要可能说我要发展，我觉得我自己有这方面天分。
0: 嗯哼，
1: 我们之前也讲过，比如说洛杉矶就是美国这个娱乐业的重镇，
0: 对，
1: 音乐电影的，你可能比如说你是住在美国中西部那些小镇，
0: 对，
1: 你就非得要飞到洛杉矶，就是西漂，
0: 对，
1: 就像说在中国大陆，你要到 北京，其实北京是这个文化重镇，
0: 文化重镇，
1: 你可能住在南方，你可能要北漂。
0: 对，
1: 其实一样啊，你说台湾的
0: 一样，
1: 台北对，你如果说南部要到台北发展，你也要
0: 也是一样，对。
1: 但是你要想象，就他们的那个土地的范围有多大？
0: 对，没有那么容易了。
1: 所以其实很不容易。当然，就是说他这个很多这个就说自己会去弹吉他，当然也会唱一点歌，那都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啊，慢慢然后发展。那最后他就是玩乐团之后，像这个 Dave Edmunds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会唱的，就是玩了乐团之后，发现自己也会唱，也会自己写歌自己弹。他就自己就后来就是单飞了。
0: 对，站在唱片立场那个公司的立场来说呢，其实也蛮不错的。你找一个人，对不对？又能唱又能弹，对不对？很省不少钱。
1: 是啊，是啊，对，就是你可以把一个人就把很多事情都
0: 搞定了嘛，对不对？
1: 那接下来这首歌是 I Hear Knocking 的意思啊，字面讲说哦，我听到你来敲门。那其实它也是一个隐喻啊，这个讲的是就是说这一段有一段感情嘛，其实已经就是大家分手了。
0: 嗯，
1: 男生女生分手了，
0: 嗯，
1: 那结果这个女生反悔了，
0: 嗯哼，
1: 然后就要回头要求复合，
0: 哦，
1: 对，然后这个 knocking 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希望就是他意思就是说他来想要敲开他这个复合的大门的意思，
0: 哦，
1: 希望他能够回到他身边，
0: 哦，
1: 但是对这个男生来讲，嗯，他的意思说回不去了。
0: 你看看今天的歌是不是很有意思？第一首歌我们听的是 boom boom， 第二首歌曲我们听的是 bang bang。这首歌听的是 Coco， 有没有？
1: 没错，啊，这个当然很有意思的，
0: 对，蛮有趣的。
1: 对对对。
0: 好，那么把握时间介绍今天的第四首歌
1: ，Doobie Brothers，Echoes of Love。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哦。那刚刚呢，我们在第一阶段呢有 Ben Ben 嘛，也有 Bong Bong 嘛，也有 Coco 嘛。我最后一首歌我们没有介绍到，请传哥们帮我们介绍一下，该不会又是什么？看看听听空空，
1: 这个要怎么形容呢？这个 echoes of love，echo 就是回音的意思，
0: 回音对、
1: 哦，
0: 爱的回音，
1: 爱的回音啊、哦，那就是可能是、嗯、那 Coco 的话，那这个形容就是嗡嗡，
0: 掌声鼓励鼓励。
1: 哎呀，我自己笑的，我自己都觉得。怎么会掰得出来啊？
0: 你还真的是第一名呢。我们今天我说跟大家讲嘛，我说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不是都跟大家说了，我们今天音乐歌曲排得很好，有 King King， 有碰碰，有公公，然后这个叫轰轰，
1: 因为 echoes 嘛，回音对不对？嗡嗡是
0: 嗡嗡，
1: 对的。啊，他这个 Doobie Brothers 啊，那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有介绍他们的作品啊，
0: 有
1: 兄弟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对，那这个他们是在70年代的啊，是一个美国的摇滚乐团啊，南方、嗯、属于南方摇滚、啊。
0: 是是是。
1: 那这个歌《Echoes of Love》其实讲的 echo 是回音，爱的回音。那什么是爱的回音？嗯、就是其实就是一段感情让你结束之后，可是对于双方来讲啊，那种过去的那种啊。总是有一段美好嘛，
0: 对，
1: 虽然是一段关系结束，对，但是总是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美好，不管是酸甜苦辣，
0: 嗯，
1: 但是就对当事人来讲，可能就说啊，那个爱的这种回音啊，一直还是印象很深刻。哦、
0: 意思就是说呢，至于过去的那个恋情呢，还没有完全放下了。就是还是会想起来过去，
1: 会想起来
0: 那一段时光，
1: 但是也
0: 不
1: 是说没有放下，因为都已经就是说啊，
0: 已经分开
1: 很久
0: 了，
1: 但是这样子的这种情绪还是时不时的还是会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会。
0: 那当然一定是的嘛，对不对？
1: 当你跟另外一个一半虽然说啊可能是不欢而散，但是毕竟都是有快乐的时光嘛。
0: 对。对对对，
1: 那个过程、
0: 这个、没有错，没有错、
1: 如果是一开始就不是那个，就没那么，那就不会开始，
0: 那就不会开始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不
1: 对？那、
0: 嗯、
1: 所以就是就爱的回响的意思，就是这样。
0: 所以每一段的恋情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啊，
1: 嗯，
0: 对不对 ？OK 哈、哦、，OK， 那轰轰嘛，
1: 好了，应该讲嗡嗡嗡
0: 嗡嗡嗡嗡
1: 回音。
0: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阶段是轰轰空空轰轰隆隆。
1: 主要可能是以蹦蹦为主。
0: OK， 所以我们又回到刚刚的蹦蹦了。
1: 嗯，对对对。
0: 不过这个歌呀，还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歌呢
1: ？Paul the Cockies 的 Boom Boom，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0: 这个我要问一下传哥哦，因为我们对这个歌手，这个名字好难念哦，这个人是谁呀？
1: 是一位美国歌手，他也是模特，然后也是一个 dancer。
0: 哦，他是一个 dancer，
1: 然后他、嗯，但是这个也属于一片一曲歌手。
0: 我就知道
1: 啊，然后这个他原来是在一个就是意大利的这个就是夜店里面啊，就跳舞啊，当模特儿，然后唱歌，在那边
0: 发迹的，
1: 发迹的，对。
0: 哦，所以他基本上他是意大利人，然后到美国去发展的。
1: 因为他是一位美国人。
0: 哦，他是一位美国人。OK，
1: 那他是去意大利发展，然后最后被发掘。
0: 又红回来。不过就这么红这么一首歌了。
1: 嗯，对对，
0: 就这点光嘛，对吧？
1: 一曲歌手啊，
0: 其实一曲歌手也不错了，一曲能够这个走遍天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也蛮好的了。
1: 能不能打遍天下，我们是不晓得。
0: 不知
1: 道，但至少就是说他自己就是说啊，我从一个小的这种夜店，然后最后有出唱片，然后发行了一首自己的代表作，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讲，应该也是有成就感的。
0: 哎，这是实话，对，其实也是一个成就感嘛，对不对？起码一首歌有红嘛，是不是？
1: 是，
0: 对呀、啊，那也可以了。
1: 我们还可以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传情歌里面帮他把这个歌播出来，
0: 就是啊，而且80年代
1: 表示对他一个肯定，
0: 对呀、啊、对、啊。为什么感觉到你讲的很有点心虚？
1: 不会不会不会，哪有心虚
0: ？OK，
1: 我们挑歌，我们刚刚就会讲。这个都要精挑细选，歌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听、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不过这首歌讲的蹦蹦，跟我们在第一阶段讲的那个蹦蹦好像不太一样哈。
1: 但是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0: 怎么说呢、
1: 都是有一点这种性暗示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0: 哦。
1: 对，像这首歌就很明显嘛。嗯。而且它是用一种有点绕口令的方式的，蹦蹦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对，
0: 嗯，
1: 就是的发音。
0: 哦，就是压那个的音了、啊。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蹦蹦
0: ，Boom boom，Boom my room，
1: 这是就是在把妹这样子、啊，要希望这个妹跟他到他的这个
0: 房间里
1: 头，房间里面去。
0: 这个可能也跟这个歌手呢，他自己从事模特儿，长得帅呀、啊，对不对？然后又会跳舞啊，对不对？把妹利器的一首歌曲。
1: 对，可能就是很直接了。我长得觉得我自己长得帅啊。
0: 对啊，这就
1: 我这个、然后可能他也觉得女生对他有意思。
0: 嗯，这个其实也蛮不错的呢。然后这个我讲，这个应该也可以说是，唱片公司的另外一种不同的炒作的方法。
1: 对、啊，当然，对于就是说市场来讲，就是需求是很多嘛。啊，这有些就觉得他要需要一些，比较这个油则琵油抱琵琶半遮面的
0: 啊，有那个
1: 有些就是希望说很直接的啊。
0: 嗯哼。
1: 当然也是给大家一个选择，就是说你把妹，你要用油抱琵琶半遮面，还是直接就是说，你要不要
0: 直接到房间？
1: 要不要要一起聊聊天啊？到一个找一个比较私人的空间这样？
0: 其实也是了。不过讲到了这个曲风，因为1980年代嘛，让我直接想
1: 90年代
0: 的歌，它是不是带了一点点舞曲 disco 的感觉？
1: 对，没错，
0: 对不对？
1: 哈，而且这种像这样的类型的歌哈，它。通常它的这个发生的这种背景啊，时空背景一定是，比如说在一个 party 里面
0: 啊，
1: 在一个这种、
0: 舞会
1: 啊，或者是一个
0: 夜店里面，
1: 对，那我觉得以这个Paul 这个 Lakakis 他的这个出身来讲啊，他当然可能就讲说在可能在一个夜店里面，
0: 把妹的时候呢，
1: 然后就释放这样一个讯息给对方。
0: 也是了，所以这个完全就是一种舞曲的形态了。OK，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也是蹦蹦吗？
1: 是的，是的。Allgaier Brothers 的这个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0: 首歌曲啊，听他的那个整个的这种节奏啊，嘣嘣嘣，哦，他那个节奏感好强的一种感觉啊。
1: 嗯，对，当然这个歌就主要就是他的这个也是一样，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在他这歌曲他讲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在一个大家也是在开一个 party 的时候啊，大家开心，然后跳舞，然后这个一起
0: 欢乐
1: 啊。然后的一个气氛，一个氛围。
0: 不过这个歌手，我们是不是要先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应该也是一个团体吧？
1: 这个团体 Outer Brothers 啊，是一个美国的这个嘻哈乐团啊，但是是两人组的。
0: 哦，两个人组的 ，OK。我发现到有很多这张时候都叫做 brother， 但不见得他们是真的 brother， 他可能就是朋友，也是
1: 对、啊、
0: 这个朋友叫做 brother，、
1: 啊啊、就是取一个名字。
0: 那他们是、他们两个是亲兄弟嘛？不见得是，
1: 不是亲，不是亲兄弟，
0: 就是一个名字在那儿，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他们是发迹在2000年以后的作品嘛？
1: 那是九五年
0: 的。哦，九五年那也叫
1: 九五年的时候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像这样子的，就是嘻哈啊，也可以说又比我们后来听到2000年之后嘻哈，等于说那个时候是大概90年代是最鼎盛的时候，从大概80年代开始，
0: 是
1: 嘻哈这个音乐进入这个流行乐团成为主流的一个音乐风格之后。

0: 是、哦、
1: 嘻哈这个音乐进入这个流行乐团成为主流的一个音乐风格之后，90年代可以说它鼎盛的时候。
0: 嗯，
1: 那当然了，2000年之后又是另外一个阶段。
0: 哦，我还以为那个时候才是嘻哈音乐刚刚冒出头，但是刚传哥特别提到了，就是从80年代其实就已经有嘻哈音乐。
1: 那有，80年代初，其实最早是在70年代的末期。
0: 哦，就已经有，
1: 但是它就没有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么的，就是说还比较带有点节奏性，而且啊，一长串这样子。
0: 嗯。
1: 那时候可能就是，70年代的，可能就是说在一些歌里面，然后他那个节奏啊，有时候会歌手会用念的，啊，但他并没有那么的。
0: Okay.
1: 就说那么一长串，像后来的嘻哈一样。
0: 所以应该这么讲，就是不同的年代的嘻哈音乐，它有不同年代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1: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就是说，因为在70年代那个时候，主要还是以就是说唱歌为主啊，就是有带有旋律的这种演唱方式啊。
0: 是。
1: 那当然，偶尔就是说，哎，我有些地方我就是只要用口白。啊，唱一唱我就有口白，然后口白也许就是没有那么多的，
0: 嗯，
1: 因为
0: 嗯，
1: 对于就是说可能消费大众来讲，他要听的是你的演唱功力嘛，
0: 对音乐的部分，
1: 哎，对，要加上旋律啊，
0: 对啊，要不然我去听相声就好了，我干嘛听你讲，对不对？
1: 那老外没有相声了。老外只有单口脱口秀。
0: 你有反应过来，好像没有相声哦。没有了，我只是这样子做一个比喻了。
1: 我明白，我明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那当然，到80年代，其实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如果说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比如说80年代，你如果看过那个 Aerosmith
0: 啊 ，Aerosmith
1: 在演唱他们自己那个 Walk This Way 那首歌的时候，
0: 对，
1: 有一个叫 Run DMC 这个这个乐也是一个饶舌乐团，他们就把这个 Aerosmith 的 Walk This Way 这首歌。结合起来，用他的节奏，然后把它又来编了另外一段歌词，变成 rap。那个时候，哎，大家才意识到就这个 rap， 它是可以就是用这样比较有节奏性的方式，然后甚至就是真的好像就是说完全融入了音乐，跟那个节奏结合起来，慢慢就它就衍生出来，后来更多的。这个嘻哈乐团或嘻哈歌手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0: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这个传哥这样讲，就让我想起来，吹牛老爹曾经把一首歌曲改编成为了 I Will Be Miss You 这一首歌，
1: 对啊 ，Every Breath You Take，
0: 对，
1: 那个是警察
0: 的
1: Sting，
0: 对
1: Sting
0: 的歌嘛，
1: 他的作品，
0: 对，从您讲的大概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个，
1: 等于就是说混音呐，叫 Remix。在一起，
0: 其实这个混音应该也是在90年代以后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潮流吧，一种这个做音乐的方法。
1: 其实，在80年代就开始就有
0: 哦，
1: 对，但是到90年代可能越来越多。
0: 哦、OK，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哦 ，Boom Boom Boom Don't Break My Balls， 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很开心的时候，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啊，那当然就希望就是说啊，大家。的那种彼此的交流啊，是很开心的。
0: 然后
1: 不要说让我有，就是有时候就是去玩，当然就是要开心。
0: 那当然了，
1: 我是听音乐是
0: 吧？
1: 那你在这种环境之下，一定是希望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哎，就算是讲一些很无厘头的话，对不对？那大家就是啊，就无厘头啊，不必说啊，太过于认真，就是，
0: 不要太认真。
1: 哎，对，就是啊，就是放松这样子。
0: 是，
1: 不要那么。不要那么就是哎，
0: 这么严肃，
1: 其实它就是有一点这样的意思。
0: 也就是说呢，这个有时候呢，这个大家开开玩笑啦，好玩啦，对不对？在一个放松的一个场合当中啊，不用太过于计较人家讲什么啦，聊聊天啦，其实也蛮不错的嘛。
1: 对，
0: 对
1: 就是有时候大家就是啊，脸笑为嘛是啊，
0: 嘛
1: 是
0: 在听听过去就算了。
1: 因为你在音乐那么大声下，你要跟人家认真讲事情，人家。
0: 谁理你啊？我也没办法认真听啊，
1: 就没办法去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是开心的时候，
0: 对，
1: 就讲一些开心的话，真是无厘头，那也没有关系，
0: 对，
1: 大哈哈一笑就好了，
0: 就算了嘛，对不对 ？OK。不过这首歌的确也是嘛，也象征着我觉得它应该也可以说是90以后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因为它的那种节奏啦、编曲的方法，就是非常的90年代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就是我觉得是很特别，就是它的这种节奏的这种呈现的方式，就没有那么传统，
0: 对，
1: 然后又有很多的变化，
0: 对，
1: 然后虽然歌

0: 值得一敬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但其实也讲得很，就是说很怎么说呢，
1: 它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但是它讲的这个部分呢会让你觉得说很多事情你不用太过于计较。
0: 对，就是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1: 重点
0: 有时候就是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开心啊，有时候也许讲一些什么事情啊，大家就是哈哈一笑，就是把它当成是就是大家无厘头，都互相在无厘头，那就是无厘头，就是啊，大家放空，脑子不要
1: 脑子放空，对不对？这的确有时候说真话，太多事情哦，这个你要放松自己，我放把自己给。放空这样子的话，你会日子会比较好过一点，对不对？好，那么因为节目时间关系，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 ，Venga Boys 的 Boom Boom Boom Boom。
1: 哦，这个也是 Boom Boom Boom Boom 啊。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团呢、啊？这个是一个男，
0: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偶像团体。
1: 啊，这个是一个团体啊，
0: 这是也是一个团体 ，Venga Boys，、哦、反骨男孩叫做，
1: 反骨啊，
0: 嗯，
1: 哦，反骨男孩唱的蹦蹦蹦，
0: 啊，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说，
1: 不是
0: ，Venga Boy 不是反骨男孩，
1: 这个是2000年后的作品、啊，
0: 这也是90年代末期啊，98年的作品。
1: 哎，我真的很想问你，为什么今天的歌都跟蹦蹦蹦有关，或扣扣扣有关，或者是隆隆隆？
0: 那就是跟听觉啊，对不对啊？
1: 嗯，
0: 这个这种听觉，当然蹦蹦蹦这个意思就是都是有一点性暗示的啊，或者是说啊，大家就像我们刚刚开头讲，有时候你放炮的时候，对不对？嗯、放烟火的时候，不是蹦
1: 蹦
0: 蹦，那都是属于一种欢乐气氛的这种。所发出来的声音。
1: OK， 不过我们因为最后了啦，还是要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蹦蹦蹦，跟我们今天在第二阶段我们听的都是蹦蹦蹦嘛，那这个蹦蹦蹦跟前面两首的蹦蹦蹦又哪里有不一样的
0: 地方？其实跟那个前面那个蹦蹦蹦啊，然后这个 Let's Get Back to My Room 很像。就是有时要勾把妹妹的，要把妹的，都是性的暗示，你知道？
1: 哦，
0: 就是用那个声音，这样蹦蹦蹦，就是意思说啊，那我们这个来这个啊，私下啊，
1: 了解了，
0: 会一下
1: 啊，了解了，了解了。所以以后女生呢，你只要听过到男生呢点了一个什么歌叫蹦蹦蹦，你要特别小心注意了。
0: 但是就是说，总要有人主动啊。对不对，
1: 这倒是实在话，要有人主动嘛、
0: 哦、要有人主动，然后但是就是说、啊、也不能太直白了，对啊，可能就用一种方式，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就是一种方式，
1: 一种方法嘛，对不 对？其实这种方法呢就看每个人的应用的方法。
2: 你年纪大了，你的平衡感有问题，做这个重力的训练对大家。
3: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4: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6月14。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3度左右，最低66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可能会有阵雨，80到61度。星期三77到59度多云时晴。星期四晴时多云，80到57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被誉为是伊朗最强的飞弹，越打越危险，时速9600公里，还能够改变方向。川普再度的在网络上晒出了 AI 人工智慧做出的图片，叫拯救华盛顿。支持者称赞很幽默，批评者表示盲目的崇拜。而这张图片是攀岩，川普攀岩到总统山4个前总统的石雕像。 而下面写华盛顿，川普加华盛顿。美国跟伊朗战争的最新消息，川普为什么停止轰炸伊朗美军司令给重要的建议，他说继续轰炸毫无意义。伊朗战争美军死伤118人，死亡624人受伤，战争五角大厦新增加分类遭到质疑，淡化美国在战争中的折损。西雅图美食节爆发了大规模的枪击案，至少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同时死伤中还有2岁的幼童也中弹了。在南欧的高温持续不断，野火逼近了酒乡波尔多，这是葡萄酒的重要产地，第一次烧出了火积云，法国跟西班牙紧急撤离37万多人。伊朗在今天回呛，美国停火我就停火，伊朗民众吐露了心声，进退维谷令人筋疲力竭，躲避战争。冷战之下的超音速飞行神话协和号写下了民航的传奇， TU-144 型飞机昙花一现。伊朗的战争造成了各方面的威胁，在大海中的鲸鱼的数量终于从捕鲸潮开始慢慢的恢复。专家解读白宫干预的手法，川普为其中选举预埋翻盘的地雷。一次美方介入了大选，巴西拒绝发给2名美国官员的签证，美国跟巴西的关系再度的出现了变数。川普又杠上了史密森尼的历史博物馆，下令要设置内容可能不准确的警示标语。中国的经济是否日本化？智库预测2050年人均的 GDP 仅仅是美国的25%。当年二战的著名的法国诺曼底登陆，诺曼底的海滩跟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列入了联合国世界遗产的名录。英国首相伯南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必要的时候会公开的来批评美国总统川普。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伊朗继续拦阻了6艘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声称跟阿曼会谈，而华府并没有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向刚上任以来坐云霄飞车，支持度已经跌到了57%，超过70%的民众目前不满目前日本的物价高涨。南韩前总统尹锡悦违反了公职选举法，在首都首尔法院判刑18个月，缓刑3年。哥伦比亚的后任总统即将就职，扬言要跟古巴、尼加拉瓜断交。目前西雅图美食节的枪击案死亡人数增加到3人死亡，警方逮捕一名嫌犯，同时有另外一名在逃。以色列同意国际稳定部队进入加萨走廊，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要到美国的华府和川普会面。中国跟泰国的粉丝冲突延烧，中国使馆首度发声诉请要调查真相。在伦敦的盖维克机场供水中断，在洗手间、餐厅都受到影响，搭机的旅客叫苦连天。在欧洲，热浪持续的野火延烧，法国超过22万人撤离了波尔多告急，这是一个酿酒的酒世界闻名的酒庄。以色列前国防军的参谋总长崛起，挑战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宝座。 来自中南半岛的消息，国际监测组织表示，缅甸军政府的攻势升级，平民伤亡更加的严重。所罗门群岛的主要的采金的金矿场发生了山崩，据报已经有至少十个人丧命。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在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进行国情咨文之前，首都马尼拉接连的传出爆炸、爆裂物跟示威的群众。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现在的时间7:20，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在83度左右，最低在66度。明天星期二80到61度，天气时晴，多云时晴有阵雨。星期三多云时晴，77到59度。星期四晴有云，80到57度。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内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好，我们来关心美国跟伊朗的战斗。在目前暂时停火到今天为止，在伊朗的最强飞弹越打越危险，时速9600公里，同时还能够改变方向。外界关注的伊朗打击美军的火力跟准度是否升级。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跟伊朗的停火破裂以来，伊朗持续向美军基地发射了叫做凯巴破城者这型的飞弹，而这类飞弹的价格低廉，精准度高，机动性强，被誉为是伊朗最强的飞弹。德黑兰当局也不断地在战争里面改善飞弹的攻击能力，让飞弹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昨天，美军从24号以来已经连续3天没有跟伊朗交火。美国媒体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古伯上个星期建议停止打击霍姆兹海峡，因为轰炸行动已经再度难发挥原来的效果。他和其他的幕僚建议让美国总统川普最终要决定暂停攻击伊朗。这是美国从24号以来暂停打击伊朗目标，是连续13天在夜袭空中轰炸以后第一次暂停攻势。纽约时报等率先的报道披露了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私下警告，他警告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跟川普，还有防空飞弹短缺恐怕削弱了保护在这个地区的美军跟盟友的能力。美国媒体报道，川普24号跟高阶顾问、高阶的军事官员开会，官员们向他汇报了当天的新的打击计划。不过川普在会后决定暂停打击伊朗， 事实上，这次会议以前，川普仍然倾向于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甚至于派出地面部队进军伊朗，攻击核设施，夺取浓缩铀等等的惊人的计划。但是他的想法在23号又开始转变，24号决定暂停轰炸行动。上个星期稍早，古伯就已经向五角大厦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白宫建议未来的计划。他强调，过去两个星期美军空袭霍姆兹海峡沿岸的伊朗目标，已经严重的削弱了伊朗攻击船只的能力，几乎完成了原定的打击目标。古伯将军认为，下一步可能是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来完成美军在所谓史诗级史诗怒火行动代号的来原定的打击计划，但是还没有完成的20%的目标。他强调，如果没有做出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决定，继续进行过去两个星期的轰炸行动已经毫无意义。根据了解，古伯跟其他顾问建议影响了川普在24号突然转变暂停空袭伊朗。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关于是否继续轰炸伊朗，24号白宫会议除了讨论美军弹药库存，也讨论了如果恢复大规模作战行动可能造成伊朗平民百姓大规模的伤亡。川普过去一个星期威胁伊朗，他说我们要炸电厂、桥梁、道路，会议上也被警告这项举动恐怕酿成许多的无辜伤亡，更多的平民恐怕被断电断粮。白宫会议上谈到的顾虑也包含了可能引发难民危机、伊朗报复打击波斯湾邻国美国的盟友美军的基地，还有在波斯湾国家的能源海水的净化厂，局势会进一步的升温。多数参与会议的顾问也强调，美军能够采取毁灭性手段来进行大规模攻击，但是川普应该考虑后续所衍生的二阶段、三阶段的后果。伊朗的战争，美军死伤在18人死亡，624人受伤，而五角大厦新增加分类，结果遭到质疑，淡化美国军队在战争中受损的情况。德克兰当局表示，美国停火我们就停火，伊朗民众吐露了心声，目前进退维谷令人筋疲力竭。这是伊朗也同步的停止军事行动，他说只要美方停止攻击，我们伊朗方面就停止。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来关心的，在上个周末，美国西雅图知名的活动会场西雅图中心，在昨天晚间发生大规模的枪击案件，而事发当时，会场正举行美食，在美食节的相关活动，枪击到目前为止，截稿为止已经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伤者年纪最小的仅仅只有2岁。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2名跟枪击案有关的人士，据报还有1名在逃。这发生时间在西岸时间西雅图晚间6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9点。当时西雅图中心正举行叫做 Bite of Seattle， 这是一项美食节的活动，而有几百家商家、几千民众齐聚会场，现场还有音乐表演，这是年度性在当地非常盛大的活动。根据目击者描述，在会场厅内，他听见了7到8声的枪响，场内的民众立刻四处逃窜。而在当地的消防局表示，目前为止呢，已经知道有3人死亡，啊，其他的伤者全数送医治疗。而收治的4名伤者全部有枪伤，位置包含手臂、腿部、腹部、小腿，其中1名女性患者情况危急，正在接受手术。目前枪击案的原因不明，不过在西雅图市长表示，2名跟枪击案有关的人士已经遭到警方拘留，他强烈谴责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 好，这是来自西雅图最新的消息，截稿为止呢又增加一名死亡的人数，目前已经有三人死亡，其他都在医院里接受治疗，同时有一名两岁的幼童也中弹。 WGBP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同时在伊朗传出最新的消息，有六艘船只通过霍姆兹海峡而遭到了伊朗的拦阻，根据报道是跟阿曼会谈华府并没有参与有关联。伊朗电视台今天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拦截了六艘试图寻没有经过伊朗当局批准航线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而目前在六艘试图寻航线以外的航道通行的船只遭到鸣枪警告以后已经掉头折返，其中一艘船只涉及一起事件，但是没有透露进一步的细节。这是从二月底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实际上已经封锁了霍姆兹海峡。伊朗外交部表示，伊朗跟阿曼最近就战略水道霍姆兹海峡事宜举行会谈，而美国并没有参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些会谈跟美国无关，就是伊朗跟阿曼之间的双边事务，而且仍然持续进行当中。伊朗外交部并且表示，霍姆兹海峡仍然维持关闭状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十年来首度出现俄国舰艇在地中海全面撤军，被誉为是 保存战力。俄罗斯攻击加剧，乌克兰平民死伤创下了四年多以来的最新高纪录。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前总统被判刑囚禁45年，结果获得川普特赦返回母国。力挺下拉政府，在联合国表示，叙利亚跟以色列边境的格兰高地是属于叙利亚。伊朗的最强飞弹破灭者急速变向，美国被誉为很难防止。辉达公司10亿美元入股了 Never 扩建 AI 人工智慧的资料中心。根据报道，中共解放军扩建山寨版的台北近3倍，台北方面表示，国防部已经掌握了情资。中国打算借川普跟习近平9月份会面，要拖延对台湾的军售，而 美国计划的政策的底线。结束了241天的任务，美国跟俄罗斯三名太空人圆满的返回地球。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跟伊朗的战争，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现在伊朗竟然昨天指控乌克兰打击在里海的一艘伊朗级的商船，结果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并且召集了乌克兰驻德黑兰代办表达抗议，同时警告这是激化了乌俄战争。在美国跟伊朗停火两天的时候，伊朗战火除了蔓延到沙特阿拉伯跟也门叛军青年运动组织之间的冲突，似乎也扩大到里海，牵动了乌俄战争的趋势。这是根据英国卫报跟半岛电视台的综合报道。乌克兰的基辅独立报报道，伊朗外交部25号谴责乌克兰在伊朗北边的里海攻击一艘伊朗级的商船，结果造成一名水手死亡，另外还有人受伤。伊朗外交部立刻召见了乌克兰驻德黑兰代办表达抗议，强烈谴责这次的攻击是敌对而且涉及犯罪，反映了乌克兰跟伊朗持续的不理性的敌对态势，同时警告这项举动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恐怕进一步的激化和扩大乌俄战争。 同时强调伊朗将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伊朗外交部说，德黑兰从来没有介入乌俄战争的冲突，也警告乌克兰恐怕自食恶果。显然他说，由乌克兰政权高层冒险行动引发的后果责任将由乌克兰政权以及他的支持者还有煽动者来承担。乌克兰外交部长阿拉奇也跟欧盟外长来进行通话，强烈谴责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攻击，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欧盟跟国际社会要做出坚决回应，追究责任。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克兰安全局他说，乌克兰军队打击了里海一艘在伊朗跟俄罗斯之间运送军事物资的伊朗船只。同时总统泽伦斯基也指出，当天清晨在乌军在里海远程打击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对数量不明的船只进行空袭，包括一艘跟伊朗合作运送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泽伦斯基在昨天也指控俄罗斯持续向伊朗提供波斯湾国家跟美军军事设施的卫星图像，包括巴林、约旦跟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环绕里海周边的国家还包含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跟亚塞拜然。俄罗斯在里海仍然维持强大的海军力量，使得里海成为远程火力投射的平台，也是通往伊朗的重要战略桥梁。专家表示，伊朗对这项举动非常的不满，南部遭到美军封锁，北部海岸承受压力。乌克兰军队对伊朗北部的海岸打击为伊朗的海上贸易带来额外的压力，而近年来俄罗斯跟伊朗深化两国合作关系。2022年乌俄战争爆发以后，伊朗向俄军提供见证者无人机跟其他的军事装备，使得俄军经常在夜间出动几百架无人机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的城市。路透社评论，尽管美国跟伊朗在前天停火，但是亲伊朗的也门反叛军打击沿海红海沿岸的沙特阿拉伯石油设施，以及德黑兰指控乌克兰打击海上的伊朗船只，伊朗的冲突战火似乎已经扩大到里海，同时让乌克兰也陷入了这场战争的纷争的主要国家之一。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 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9: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啊。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4度左右，最低67度。明天星期二多云时晴，有阵雨，可能有短暂性的雷阵雨出现，79到61度。星期三多云时晴，77到58度。星期四晴有云，气温最高79度，最低57度。好，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现在的时间7:50。在中国的腾讯携手景德镇，以 AI 跟游戏技术守护新晋世界，晋就是山西的简称，晋世界文化遗产。另外，在苹果公司的谈判技术踢到了铁板，20年来第一次陷入采购的困局。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预估这个星期利率就要做成决策，明朗化可能释出鹰派的讯号，到底升息与否就端看本周的决策性会议。辉达执行长黄仁勋驳斥了 AI 泡沫化，他说这次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企业投资 AI 转向了严加控制成本，改用中国的评价模型。辉达公司传出为 OpenAI 提供2500亿元的担保，帮助来租软银的超级资料中心。现在在市场上不断的传闻，到底是开兰博基尼买牛奶呢？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美国企业掀起了 AI 节俭最大化的省钱浪潮。有鉴于预算的支出已经超支跟报酬率低落，美国企业正在烧钱投资人工智慧，而转向严格的成本控管。有部分企业转而结合甚至彻底改用中国的评价的模型来要求目前的耗费资金的止血，而 AI 产业的版图可能因此会重新塑造。根据了解， OpenAI 多年来一直在争夺 AI 的霸权，竞相的开发更先进的顶级模型，如今却发现企业其实也需要比较平价的基础模型，而这类模型日益普及，甚至彻底颠覆了这场的 AI 竞赛。所以在市场上就笑称流行是开兰博基尼去买杂货店的牛奶。他说软体的高阶主管形容，处理相对平凡的日常生活任务根本不需要用到最强大最昂贵的 AI 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就像开着兰博基尼去杂货店买牛奶一样浪费，而这辆车明明是设计来在赛道上奔驰。目前在特斯拉属下的 SpaceX 日前以600亿美元收购了在 Cursor。好，继续关心财经新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享受领先者的红利，台湾的台积电集团力拼2纳米业绩逐季的挑战创下了新高。奇瑞汽车全球销售量突破了2000万辆，董事长表示不再参与内卷。在 长鑫集团挂牌第一天就狂飙，跃升了今年亚洲最大的 IPO， 中国推出晶片自主扮演重要的角色。关税压力的冲击，谢恩到香港上市以前首季转亏将近1亿美元，长鑫科技上市开盘大涨471%，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和台北的新闻。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好，我们来关心来自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消息。现在网络上疯传，他说到美国留学以前要准备什么呢？中国家长送娃去学习来应对美国的移民局 ICA 跟反绑架。日本发布了白皮书，中国生成式的 AI 使用率 93.6%， 远远超过了美国、日本跟德国。梁文峰闭门谈话疑似遭到外泄， DeepSeek 第二轮的融资喊停。少子化的冲击，中国去年平均每一天一共有81所的幼儿园小学消失了。而在中国第三胎的阳盛阴衰，也就是出生的男婴多于女婴，中国性别比已经升高到133，冲击了婚姻市场。全球的酷热效应，外国客封 China Cool， 中国成为避暑胜地。同时在中式的养生也圈粉，外国客也封 China Spa， 适合全家同行。来自香港的消息，香港豪门不离婚揭露了三大因素，形象、财产跟风水都是主要的影响关键因素。在香港防堵强基金诈骗案件，要提取需要经过智方便的智能认证。香港特区政府推动了游艇经济，已经有77个内地船长取得了资历，未来有希望一年会创造28.7亿美元的收益。内地电商平台西音在香港上市，在听讯过关，预料筹资在30亿美元。中国加速官场上的清洗，上半年有74名高干落马，是20大会议以来的最新高纪录。占地2层500平方米， 北京的泡泡玛特试营运互动体验目前正火红。东方风电建塞尔维亚的最大新能源，每一年提供8亿千瓦的电力。王红跟邓玉获得数学诺贝尔奖，中国领导人祝贺目前静悄悄。中国建造台湾政府建筑全尺寸的模型，每日电讯报报道中共解放军攻台的演练。中日外长是否交谈内容成为罗生门，中国官方发文予以否认。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台北今天新闻评论：马英九跟蔡英文都被恶整过，赖清德只是玻璃心吗？ AI 无人智慧实谈经验新创奖，这项比赛优凯前进了席谷，角逐百万美元的奖金。在新北市的平溪乡碰面以后，新北市长侯友宜再度邀请美日的代表到淡水夜航交流。由于毒油事件的风暴在台湾席卷，而总统府回应抗议，他说迅速回岗位。台中市长卢秀燕喊话：总统上班要处理食品安全的问题啊。今天的新闻评论：民进党为人民吃毒苹果牺牲食品安全，也难遏制外交受到挫败。而毒油事件就责，他说下台就认输，卫副部长没有出现换人的氛围，目前仍然官位按兵不动。现在的时间8点整，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暂停空袭伊朗，传出是因为飞弹库存量逐渐的下降，川普予以否认武器短缺。连续13天夜袭伊朗以后，川普暂停空袭伊朗，同步的也喊休兵，他说你们停我们就停，你们打我们就打。美中无人机大战打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天空了。伊朗战争的伤亡被指责是盖牌，4名阵亡的美军悄悄地重回了名单当中。川普限制通讯投票，上诉法院予以驳回。美国战争部五角大厦被抓包，美伊战争的死伤人数统计动了手脚，18个人死亡变成14+4。我们看看美国国内的新闻。发生一起罕见的事件，18个月大的幼童独自留在车内，结果因为车内高温而活活的被热死。佛罗里达州的父亲发现当时他跑去喝酒理发，结果遭到判刑42年。超级市场改成电子标签，美国民众担忧演变成动态的涨跌价。由于环孢子虫的疫情爆发了食品安全人力短缺，学者指出川普政府削减经费导致了专业人才的流失，而环孢子虫的生菜被污染，民众怕吃到会生病，重创了餐饮业跟零售业。由于热浪发威，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户外站30秒，结果全身汗流浃背。继续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市街头爆发了停车位争夺战，女子用身体占停车位卡位，驾驶互不相让，发生了紧张的冲突。虽然现在是暑假，开学季的采购家长抢搭折扣列车，提早希望买到便宜货。纽约市爆发了连环抢劫案件，专门抢女子项链已经超过了50件的案件，目前只有一个人被逮捕。 使用手势放置箱子占车位都是属于违法，交通警察被指控执法不够积极。另外，在纽约的婴儿床锂电池不宜选购二手货，因为品质参差不齐，容易发生意外。买旧商品必须要先查召回的资讯。纽约市政府教育局副总监伯蒂表示，学前特殊教育优先聘请华语的评估员。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WGBB AM 140中国广播，继续我们来关心来自联合国广播处今天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叙利亚重建获得新生的希望取决于重建信任、重振生活跟恢复生计。联合国表示，解码滤清器能源转型的最后一块拼图。秘书长古迪雷斯在叙利亚阿塞政权倒台以后第一次访问叙利亚，称赞这个国家迎来了充满希望的时刻。联合国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大会决定免去检察官卡里姆的职务。今天是7月27号，在北韩叫做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日。西元1549年，西班牙籍的耶稣会神父圣方济搭乘船舰抵达了日本，成为当时第一批前往日本的天主教传教士。世界著名的画家文森·梵谷在1890年，这位荷兰籍的画家在法国的瓦兹河畔举枪自尽，两天以后宣布死亡。西元1953年，当年的朝鲜半岛战争简称韩战的参战方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就是在北纬38度线设立了分隔北韩与南韩的非军事区，就是在7月27号。西元2002年，一架乌克兰的空军 SU-27 型战斗机在利维夫举办的航空大展飞行表演的时候坠入了人群，结果造成了77人死亡的惨剧。以上就是7月27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题。

0: 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和伊朗的战争，美国宣布在上个周末停止轰炸伊朗，这是13天以来战事画下休止符。伊朗方面表示，美国停火我们就停火，美国开火我们就开战。乌克兰出动了几百架的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造成了多人死亡。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83到66度，明天星期二79到61度，晴时多云有阵雨，可能会出现短暂性的雷阵雨。星期三多云时晴，77到58度，星期四晴有云，79到57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的这个题目特别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是，因为这两个现象呢都是在我们很多中老年人之后，容易在不经不意当中呢突然得了这样的疾病。一个就是中风啊，很多人突然中风，而且有些人是小中风，起初还以为哎，怎么嘴巴有点歪啊，这个小中风，但是呢紧接着而来可能后面还有比较严重的中风。所以告诉大家呢，要注意，不要以为你累了，其实在你觉得疲累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有中风的这个前兆。所以我们先来谈这个题目，告诉大家怎么样不要在你感觉最疲累的时候呢，而你可能就是有中风的前兆了，把握它的黄金时间，让你自己不会变成严重的中风。我们都知道中风呢就是脑血管的阻塞，所以你是不是比较胖，你是不是比较吃的东西比较多油，还有你的血压是不是在正

长的时间呢，都是很正常，还是血压偏高。总而言之，中风呢有一个征兆，而中风最早的征兆呢，从你的身体的体质就可以看出来，肥胖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性。那么再其次呢，就是你虽然不胖，可是你的血脂肪偏高。第二个就是你的血压也比较偏高，那么你就有可能因此而导致了有中风的危险性。讲话突然的含糊，手上的杯子突然掉了下来，你突然双手没有力气，不要以为你太累了，其实是你的脑神经因为溢血的问题而压迫了你在神经上的控制，产生了问题。在台湾有一个例子，50000人当中罹患脑中风，可是如果他们能把握时间，在最快的黄金4.5小时当中接受有效的治疗，知道自己可能是脑中风的，那么你可以呢在最快最短的时间之内来接受医药的治疗跟针灸的治疗。所谓的脑中风呢，有一些最常见的现象，我们现在就为大家介绍一下。突然你发现自己嘴歪眼斜，还有人呢突然觉得半边的肢体呢没有力气，手脚抬不起来，口齿不清，那么很多人以为自己累了啊，需要休息，其实不是。这个时候呢，是因为你的脑血管破裂压迫到了你的神经，导致了你的神经功能出现了障碍，所以这个脑歪斜脑中风的现象就是眼睛歪斜，你微笑可是嘴角呢一边动一边不动，也就是嘴歪眼斜，而且你甚至发现自己的一边肢体出现了问题，这是脑神经功能受到了血液蔓延出来的障碍。脑中风有黄金救治的时间，我再说一次，当你脑中风出现有黄金救治的时间，在限定的最快的时间内进行抢救复健，就可以减少后遗症的留下来。这中间包括了紧速接受静脉血栓溶解剂，静脉血栓溶解剂简称 RTPA， 这个溶解剂的注射可以经过动脉机械取栓术，这在中风之后3个月复健，而恢复率可以达到7到9成，而最终呢可以完全自理自己的生活，并非当然不会回到发病前的样子，但是至少你中风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呢可以做到你自理生活。陈龙医生也特别强调，脑中风最怕不是死亡，而是失能才是中风最可怕的一个后果。所以他认为呢，让自己在中风之后不会因为失能而有的人呢会瘫痪，会对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呢充满了失望的这种心态，自暴自弃。所以台湾脑中风学会呢，他们启动了一个中风防治全民运动，呼吁大家在第一时间就知道，哦，我可能有中风的征兆了，马上就要送到医院去。那么多数的民众呢，在对中风的征兆呢认识不够，实际的行动呢也太慢，因为他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头晕啊，这个手脚有点感觉不对呀、啊、他不觉得这是中风，而结果呢他采取了错误的处置。所以他希望大家
不要觉得是累了，觉得哎呀那我去睡一下，可是他搞不好一睡呢，有人一睡结果就醒不来了，因为他有脑中风的严重出血的现象。有的时候不是你躺下来就可以的，所以要严格的赶快观察一下。所以陈龙医生说，因为觉得自己可能只是累，或者是可能不会有事儿，躺一躺就好了，而因此延误了就医，成为了这个脑中风初期的时候没有及时治疗，而导致了他的死亡比率呢反而偏高，成为了一个隐形的杀手。他特别强调，当脑中风出血的时候呢，延误一分钟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而这些细胞一经死亡就无法恢复了。而最大的脑中风出现你能够看到的征兆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你突然半边身没有力气，头抬不起来，或手脚会不便，你的脸会脸歪嘴斜，也就是说呢，你的半边神经突然麻痹了，还有就是讲话不清楚。而这三大中风的初期症状常常被误认为呢，它可能是感冒啦，是头疼啦，或者是累得不想动啦，还有人呢会有低血糖或者是疲劳。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你发现脸歪嘴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这些都不是把它误认为是感冒或者是中风，而是你要很正式的去了解它就是中风了，它不是仅仅于疲劳低血糖。所以只要出现了口齿不清、单侧无力、脸歪嘴斜，这个症状就是脑中风了。把这三个症状搞清楚，要把握黄金治疗，最重要的就是要赶快送医，而且呢要他半坐在这个床上不要动啊，叫救护车，然后呢不要把它放低，最重要的是让他半坐着啊，头不要放得太低，然后呢要赶快叫救护车。中风的三个征兆，第一个脸部歪斜，他的嘴开始歪斜，因为他半边神经出现了麻痹。第二个呢是单侧无力，他一边手可能还好的正常的，可是另外一边呢是没有力气的。第三个就是讲话不清了，口齿不清，舌头呢不能转。这种脸部歪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就是这个中风的一个最严重的情况，所以希望大家呢要注意。中风没有别的，赶快送医院治疗，因为这时候医生知道要配什么样的药，让他呢不要因此而破坏了他的脑部神经，因为这个脑充血、脑出血而压迫他的神经，让他呢神经受损，就没有办法再恢复的。所以希望大家要了解中风三大征兆，也就是脸部歪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这时候要让他马上躺下来啊，头部要把它垫高一点啊，稍微垫高，然后赶快送医院，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另外在今天我们再谈一个呢，就是唾液腺的结石，因为你水喝得太少，你感染了唾液腺的结石，这时候呢你吃饭的下巴会肿起来。这个唾液腺的发炎，很多人大概对它还蛮陌生的，其实当你发现你有唾液腺发炎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出现了状况，就是水喝得太少。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不喝水啊，在家没事的时候多喝水，一个小时里面至少喝个几口水吧，啊，一天不可以不喝水，就算你不喜欢喝水，喝咖啡都好，记住哦，要喝水，因为
你喝的少，你的唾液腺都会结石，更不要说你的身体的循环没有了水怎么行呢？所以告诉大家，水是我们身体把我们的血液让它充分，把我们的身体在各个部位的营养的循环都是不能没有水的，不要让你的身体变成沙漠。有一个50岁的张太太最近发现身体出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她说每一次吃饭右边下巴就会慢慢肿起来，用餐结束之后2到3个小时，她的这个右边下巴这个肿呢就会慢慢的消失。刚开始呢因为不痛，所以她没放在心上，后来她的肿胀时间越来越长，就不会慢慢的消失。这时候他就觉得，哎，怎么会无端无辜的就这个右边的下巴肿起来了呢？他赶快去看医生。后来他的医生发现他的口腔底部有局部的肿胀，而唾液管的开口呢还有脓液流了出来。经过这个 X 光的检查，是他的唾液腺里面有结石引起了发炎。哎，我今天介绍这篇文章就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个唾液腺的结石而有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有时候有人觉得我下巴肿起来以为是牙齿疼啊或牙床肿胀啊，结果不是，它是唾液腺，它的唾液腺里面呢有结石。哎，不晓得这个结石怎么跑到唾液腺里面去了呢，结果引起了结石。这个情况并不罕见哦，而且还有可能，所以有时候你牙床肿胀或什么要注意，这可能不是牙床的问题，而是你下边的唾液腺的问题。如果说你有唾液腺有发炎，而且你发现你吞一些异物的时候呢会不舒服而且会疼痛，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以为是牙床疼痛，不要以为是这个什么地方，其实就是你牙床下面在后方到往喉咙那边去的唾液腺产生了结石。我还真搞不清楚啊，这个唾液腺怎么会是它自己这个结石跑进去了呢，还是说这个他自己会长结石。总而言之呢，我们看看台安医院的医生怎么解释的。在台安医院口腔颚面外科叶廷君医生呢就说，我们口腔周围有分别位在脸颊的两侧，大家摸摸看啊，脸颊两侧下巴舌头下方等有3对主要的大唾液腺，这就是帮助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当我们想吃的时候唾液腺呢就会冒出口水来，所以说你看到好吃的你忍不住想要吃，你的起心动念一想，这个唾液腺呢就会有口水出来了，对不对？就有这个口水自动的冒出来。而这个唾液腺体呢每一天它会制造1000多公升的口水，帮助我们吃东西的消化。想想看啊，这个大自然的神创造人的生命，让我们会有唾液腺自动的会润湿我们的口腔，维持我们口腔的清洁。而这些唾液腺有时候也因为结石的阻塞、细菌的感染而发炎。而这些常见的病菌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链球菌或者是金黄色的葡萄球菌。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唾液腺发炎呢？最重要就是我们水喝得太少。我们的身体缺水的时候，唾液的分泌减少，而细菌就容易在我们的唾液管线的开口处而造成了发炎的现象。就是因为我们水喝的少，结果在唾液腺的周围呢它发炎了，结果这个发炎呢就造成了感染。所以唾液腺的结石
造成了慢性的发炎，而这些小小的石头堵住了我们的唾液排出的管道，而唾液的流动呢又很容易受到细菌的干扰跟入侵。我们都知道有些高血压的药物，抗组织胺跟抗忧郁的药物都会导致我们的口水减少。如果听众朋友你经常吃高血压的药，吃抗组织胺的药，还有呢你有忧郁症，你经常也喜欢吃抗忧郁的药，而这些吃了以后呢你的口水会减少。记住有这个现象，你又吃这些药物的话，记住要多喝水。长期服用的患者真的要特别注意了啊，你如果经常会觉得口干舌燥，记得多喝水，不要忘了在你的桌前摆一杯水，人一天要喝6大杯的水，不要忘了，多喝水是好的。而唾液腺的发炎典型症状呢，就是你的脸颊下巴肿胀了，你容易有口臭，会疼痛，张嘴的时候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你甚至还会发烧。而且呢记住，你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这个口水不够，这就是你的唾液腺可能发炎了，导致你口水的分泌出现了问题。大家会说，哎呦，那个唾液腺不是很窄很小，怎么还会有结石呢？的确哦，这也是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赶快告诉大家，你要多喝水，让你的唾液腺不要结石，不要因为受到感染而结石。有了慢性反复的有唾液腺不够啊，老觉得嘴干舌燥，那么一定要去看医生，用内视镜来检查到底你的唾液腺是不是有问题，有没有发炎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需要治疗。唾液腺的结石造成的问题呢，可以用微创手术来治疗你的唾液腺，让你的结石不会因此越来越严重。记得每天要多喝水，自己要多喝水很重要啊。然后呢，让你的身体不缺水，让你的口水的分泌是正常的。还有就是告诉大家了，最最重要的就是呢，你要刷牙，要清洁你的口腔，保持你的口腔的干净，而减低你的感染发炎的机会。所以不要以为这个下巴肿了，以为是牙齿的问题，齿床的问题。这时候我今天这篇文章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唾液腺，因为它结石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你口干舌燥。你不要以为你没有喝水，其实呢你喝水之后呢一下子你就会口干舌燥。有这个现象，你发现你的口水越来越少，越来越干，常常口干舌燥，那么你要去检查是不是唾液腺的结石导致了你的这个口干舌燥，不是因为少喝水，而是你的唾液腺有结石。这个现象真的不多见，但是呢当你发现你下巴无端端的肿起来，那么你就要注意了，你这是下巴的肿胀是来自于唾液腺的结石。希望听众朋友呢都能够了解这个现象，能够及早的预防。没事的时候呢一天呢要喝上5-6杯水，喝多水是很好的，因为第一方面它帮助你的排泄，增加你在这个吸收营养方面呢缺少了水是不够的。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水对我们的美容也是很好的，因为它具有滋润性的功能。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口腔经常会不干净，多喝水让你的口腔保持湿润，也不会让你的牙齿受到太大的伤害。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唾液结石啊，告诉大家呢就是多喝水，那么它的这个下巴肿胀不是牙齿牙床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你的
这个唇齿之间的唾液腺产生了问题。这个题目在今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一个重要性的了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借此把这个相关的重要有关的医药常识呢告诉大家。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今天也告诉大家，就是不要以为你累了，那么累了就有中风的一个现象啊。很多人，哎呀，我今天好像特别累啊。那么你要注意哦，你有没有中风的一个先期的征兆呢？这个中风的征兆要好好的注意，因为很多人中风以后，严重的中风会导致让你失去生命。而更重要的就是你没有生命的危险，可是呢你会因此造成呢你的手脚不便，你变成残废，这也是很多人最不能接受的。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中风的人跟我讲，他说我宁愿自己呢是这个干脆就中风之后呢就一命呜呼算了，意思就是说我不要活了。他说我根本不想这样子的不死不活，但是呢生命是很珍贵的，生命有的时候呢不是你想走就能够走，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生命很可贵，但是最重要就是在我们可以把握的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要珍惜它，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不会因此而浪费了我们的生命。今天就为您在最后介绍一个中风的征兆，如何把握黄金治疗。在脑中风有黄金的救治时间，陈龙医生就特别指出，限定时间内做最好的抢救复健，就可以减少所谓的脑中风的后遗症。这包括了紧速接受静脉血栓的溶解剂，也就是 RTPA 的注射，而这个是经过动脉机械来用取栓术，也是第二步最好的方式。先打针用血栓溶解剂，然后经过动脉机械的取栓术，在中风之后的3个月就要全面的进行复健的运动，不要等到说我要好轻了再来复健，不是的，能动的时候就要赶快动，恢复可以达到7到9成，就是你中风之后3个月就要开始做复健了。而最终呢，当然你可能呢可以完全自理生活，当然有些地方呢你可能手脚还是有点不便，但是至少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呢，他说脑中风最可怕的不是这个死亡，而是中风最后所碰到的后果。在台湾脑中风学会呢启动了一个中风防治全民运动，呼吁大家在第一时间就要辨识出我这是中风的征兆，让你呢马上去打电话告诉医生，接受他的治疗。当然实际发生的时候可能无法立即联想到中风，有些人的中风的初期症状很轻微，但是如果你懂得观察，你注意看看，那么你可能就会发现你是脑中风了。有些人呢有这种不舒服就先观察看看，然后如果这个观察之后你发现呢这个你可能就是中风，包括什么呢？第一个，脸部歪斜，这是中风的第一个征兆，微笑看看你的嘴角有没有不对称。第二个最重要的征兆就是单侧无力，你举手发现有一侧抬不起来了，你突然一下这个抬不起来了，手脚都没有力气，就是你半边呢突然动得不太安全，动得不太顺利啊，这种单侧无力。第三个呢就是你想说，普通时候你说你好啊你好不好啊结果你很顺，可是这时候你发现你突然舌头很大，
讲话很困难，表达不舒服。所以呢，当你发现有这个三个征兆的时候，脸部歪斜，单侧无力，口齿不清，就表示说呢，你有征兆的现象了，你有这个中风的征兆，也就是你的脑血管有破裂的现象。而这个破裂呢，它直接对你的脑神经的运作开始产生了重大的阻碍。记住啊，中风的三大征兆，脑部歪斜，脸部你开始呢有歪斜啊，脸就有点就是不舒服，你一照镜子你就看出来，脸部歪斜，单侧无力，手脚抬不起来，口齿不清啊，你发现你的舌头呢是大舌头的现象，你讲话都说不清楚了。有了这三大的征兆的时候，赶快打电话叫救护车，叫医生啊，到医院去。而且呢，最好自己不要走动，躺平了，或者是半坐着啊，把枕头垫高，然后赶快叫医生送医院来进行急诊。因为这时候呢，中风的时候你需要看看你的中风的现象，这个脑溢血，因为中风就是脑溢血啊，就脑溢血。那么这个脑溢血会影响到你的神经的运作，这个脑溢血严重到包括会影响到最重要就是运动神经，运动神经被受到了压迫，神经受到压迫，那么你就会开始呢，手脚讲话都会不方便。所以脑中风的时候呢，不是累啊，你突然发现手脚抬不起来，有点昏昏沉沉的，赶快要坐下来，不要动啊，也不要躺平，因为有时候躺平反而不好，就是半躺着，然后赶快送医治疗。这是脑中风，不要因为脑中风，因为脑溢血而导致它对你的神经系统的严重的破坏。这也是脑中风的时候呢，我们要有心理的准备。你不要以为觉得你累了，手脚抬不动了啊，哎呀，干脆睡一觉。很多人呢，脑中风以为躺下来休息一下，结果没有想到闭上眼睛躺下去，因为脑中风，结果最后呢，导致了这位中风的人呢不幸死亡。因为脑溢血的时候，因为这个溢血的现象太严重的话呢，就会压迫到他其他的神经，包括他心脏的跳动啊，包括他其他生命的征兆啊，都会因为脑溢血会带来严重的死亡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你累了，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最好赶快坐下来啊，坐下来，那么觉得还不行的话，就赶快要去看医生，不要自己撑着。有的人以为累了不舒服，就半坐在那边躺在那儿，结果呢，等到再发现的时候呢，这个人呢已经去跟上帝再见了。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注意你日常生活中你的脑血压、你的这个低血压、高血压的情况是如何。当你觉得疲倦，当你觉得手脚有点麻痹的时候，一定要赶快啊送医接受治疗。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有一个生活上的习惯想跟听众朋友先提一下啊。第一个，你喝水的时候呢，是不是很安静？要喝水啦，拿起杯子啊，慢慢的一口一口的喝。还是说呢，你喜欢一边喝一边讲话？如果你有这个习惯，我们今天这篇文章希望大家呢能够仔细的一边听也一边想，你有没有这样的习惯？还有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自己吃饭大概不会讲话，可是呢，我们去参加一个很多人吃饭，一桌子坐了十来个人，大家哇很高兴啊，说说笑笑的，有的人还会说笑话。其实吃饭的时候呢，就要安安静静的啊，要好好吃，慢慢吃，而且呢，最好不要大笑，不要敬酒，不要一边讲话一边还哎呀你来来来来，你把这个喝了吧，哎呀干杯干杯什么的，其实那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呛到的话，那么可能就是在你一口气儿上不来，你可能会引发你的心脏病，导致你的这个高血压会血管破裂，引起这个非常厉害的这个导致你会半身不遂。我在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人吃东西讲话或者是大笑或者怎么样，你很有可能食物会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而这个时候呢，你很可能会因为你的拒咳或者怎么回事，你会让你的心脏受到很大的伤害。那么很多老人家都知道，吃饭呢，他如果他老了，他的食道的下咽吞嚼的能力呢都衰弱了。那么因为他的食道性的衰弱，因为他的这个气管方面的一些相关组织的衰弱呢，他会很容易在喝水又讲话，那么容易被呛到。所以长者吞自己可能不知道哦啊，这个吞咽的能力变弱的时候，他自己可能不知道，而这种不知道呢，就会让他呢在不知不觉而疏忽的状态之下呢，让他的生命呢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威胁。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告诉听众朋友这篇文章，希望听众朋友家里有长者吃东西的时候，要告诉他不要讲话，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打扰啊，不要去让老人家说话。还有呢，你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不要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可是呢这也很容易因为你的分神而导致了你可能会被呛到。台湾天主教失智老人基金会跟台湾的联合报，他们曾经呢集结了营养师、语言治疗师，也集结了复健科的医生跟牙医，跨领域的这些专家呢，汇集了多年来的第一线的有护经验，而推出了在全台湾有一本书叫《一路吃到老》，也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你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有营养，可是呢也吃得安全。这个安全不但是吃好的东西，营养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你要懂得怎么样来吃。在这一生当中，你不要呛到，你不要因为咀嚼不正常不对，你没有好好的去咀嚼，你没有好好的去吃东西，结果呢，或者你有错误的咀嚼的一个经验，结果 你吃了东西不但没有营养，而且很可能很有危险。辅仁大学营养科系的一位副教授洛菲利他就说，我们多半以为牙口不好、吞咽有障碍是老年人的一个问题，而事实上呢，他说50岁我们还没有到老，中年过后我们就要注意我们的吞咽能力是不是退化，甚至在我们40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避免我们的吞咽的退化，我们要及早去训练自己，训练我们的下巴，训练我们的舌头，训练我们正确的喝水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吞咽的能力，延缓我们的老化，那么避免我们在年纪大了，因为我们的喉部咀嚼的能力，我们的牙齿不好，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囫囵吞咽，再加上有些人呢有支气管的问题，容易吃东西呢会咳嗽，结果呢你在吃东西的时候因为咳嗽而把东西呢呛到你的气管里面、肺部里面，而导致了引发了肺炎。他说年纪大了吞咽的能力变差，这时候呢是一定要记住不要再坚持你用牙齿去咬，因为你的咀嚼能力可能不好了，牙齿好可是咀嚼的能力变差了，食物打成泥状，然后把它呢用吞咽的方式来吃。那么有些老年人呢吞咽可能都有问题，这时候呢你就要试着要细嚼慢咽的来吃，或者用汤匙一点一点的来吃下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时候要注意，老人家不但咀嚼的能力、吞咽的能力变弱，我们不能够要求他们吃得快，我们陪着他们慢慢吃，让他们吃高单位有营养的东西，而不是只吃他们喜欢吃的东西。任何的老人家食物的不足、营养不够，不是他吃的不多，而是他在消化的能力上也有所退化。所以我们做晚辈的，做在家里头照顾自己父母的，都要注意老人家吃的不好或者是吃的不正确，是不是我们没有注意到他吞咽能力变弱，还有他因为吞咽能力不好，他吃了就容易咳嗽，他的咳嗽代表着不是你去拍拍他就好了，而是你不拍还好，拍了以后反而会造成他的窒息。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们绝对要注意老人家吃东西，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最好呢闭着嘴巴吃，不要跟他讲话，慢慢吃，不要引发他其他的注意力。哪怕我们是年轻的，我们也要注意，你经常吃东西一边看书一边看电视，很有可能你自己也会呛到。所以我在这呢要告诉大家，吃东西的时候要专心啊，仔细的细嚼慢咽，仔细的品尝嘴里的味道，仔细的想想今天吃了些什么，对自己的健康有没有帮助，而不是呢吃的漫不经心，吃的匆匆忙忙，吃的乱七八糟啊。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这篇文章虽然听起来很可笑，可是呢我们是不是有这样不好的吃东西的习惯呢啊？所以在这我要告诉大家，注意长者吃东西有吞咽的困难，不要催他啊。发现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爸爸妈妈牙口不好的时候呢，告诉他，那么带他去看医生，帮助他，甚至帮他把东西打成浆状啊，让他可以好好的吞咽，而不是再去咀嚼。所以如果长者老是吃东西，你看到很多长者吃东西呢会呛到的时候呢，那就表示他的咀嚼能力出现了问题了。一路吃到老，咀嚼吞咽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催老人家， 不要说哎呀你怎么慢慢吃啊，好像觉得等不及，他喜欢慢慢吃就让他慢慢吃。如果他牙口不好，我们用个打果汁机的东西帮他把东西打成烂的。那么有些老人家说哎呀我喜欢咬，我不喜欢东西打烂了不好吃，那么呢我们把东西切细一点，或者我们用蒸煮的东西把它煮烂一点。我想总而言之呢，我们家里头有老人家，那么需要为他们准备他们想吃东西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要有营养啊，在东西的挑选方面呢要特别的费下心，而且呢去了解一些什么东西富含铁质，什么东西有高蛋白质，什么东西比较好咬能够咀嚼，而且什么东西吃到肚子里头容易消化。不要再想象他还年轻，不要以为他吃什么都有营养。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他在某些方面营养不够的时候呢，那么大家也没有时间帮他多仔细来为他筹办这些吃的东西，而且有时候他可能还不想吃，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维他命来补充。老人家其实身体他的各个器官都还好啊，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只要他心情还好愿意运动，其实呢不要太照顾他，因为你过多的照顾过多的叮咛，说不定会让他觉得自己真的很无用了。所以很多老人呢宁可自己一个人住或者是找自己的同伴他宁愿住到这个老人院去，他都不想跟孩子住，因为他人有时候就这样，老了以后看年轻嘛就会觉得哎，心里头总是会感伤。所以我觉得呢不一定要强迫老人家跟年轻人住在一起，当然父母若愿意那是很好愿意有人跟他说话啊，陪着他，可是有些老人喜欢静，所以呢这个老人，所以呢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个性，有他的一个方向，我们不要去勉强。那么我相信大家呢也都能够体会他不想要你照顾不是嫌你烦，而是每一个人到了人生的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自处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放手，只是适当对他的照顾呢，比方安全上啊，他所需要东西啊，那么我们只要能够细心的帮他安排一下，那么就应该放手让他们去选择他们所需要的生活方式。很多孩子呢都说哎呀我要是照顾得不好，万一出了一些状况啊，会不会被别人误解啊，或者别人会说我不孝顺。其实呢我觉得不需要，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孝顺，是不是真的做到了照顾他们，把他们所想要的东西，帮他们所想要的所需要的安排呢巨细靡遗的帮他呢先设想周到，然后放手让老人家去照顾自己。很多老人家都说呢哎呀我已经都老了，难道我不懂得生活吗？难道我不懂得怎么样吗？那有的孩子说我的妈妈就是很省啊，舍不得吃舍不得怎么样。但是呢如果他舍不得，可能他有他的理由。我就曾经碰到一个老太太，她说哎呀我省来省去还不就是为了我的孙子，为我的孙女我希望他们将来怎么样怎么样。那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想，那你没办法，你也不要勉强他你要心甘情愿的敞然的接受老人家所给予你的慷慨，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对你的爱心，你要感激的，对不对？让他高兴嘛，好啊妈妈，那我就带着孩子来跟你一起享用啊，抱着这种欣然接受的心情，说不定老人家呢更高兴。很多孩子说哎呀我舍不得啊，我爸妈啊真的这是对自己不好啊，然后呢省来省去都给我们。可是你不要用这种抱怨的口气来告诉大家你的父母为你多么希望给你们一些东西，其实我们应该很骄傲，因为我们的父母还那么样的有心来对孩子好。 很多的父母呢，其实最终呢，都是把他所有的东西，甚至到最后的那个爱，都还留下来。所以，让我们坦然接受父母所给予我们的东西，而回过来，我们也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也用我们最大的对他的照顾，对他的爱，对他的爱的这种回馈，我们是不是也用心的点点滴滴的把它累积起来，放在他们的身边，让他们去感受。其实我常常觉得美国人啊，他们很会表现自己，哎呀，动不动啊都拥抱啊，然后爱啊，然后说的都很这个，有人说他说的天花乱坠，可是我觉得说出来就是一种行动，就是一种声音，那种感觉是多么的好呢？很多人说，哎呀，我说不出来啊，我做了很多，但是我让他自己感受。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说，你没有行动，那种感觉是没有热的，没有旋律的，没有声音的，是不是呢？所以不管我们是对父母也好，对朋友也好，对周围的一些事情也好，其实我们应该抱着一种欢欣鼓舞的心情，用这样的一种热力四射的感觉呢，去做你想做的事情。我有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陈慧我的个性就是很安静，我不想动，我不想怎么样。他说，但是呢，我是很想做些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行为、把你的声音、把你的快乐讲出来呢？对不对？我们需要一个跳跃的、有旋律的、有感觉的一种生命，就好像一种火花。任何的爱都需要说出来，任何的想做的事情，你都要有行动。你光想，想得很好很好，可是你不做，你没有那一份热情，没有那种火的量，没有那种火的热，那么别人怎么会感受呢？你说是不是呢？在今天呢，我把这个感觉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也希望我们在心理的情绪上要做到这一点。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都为他做了很多事情了啊，他都不感觉到我对他的好。但是我要说的是，你做任何的事情，你必须要有一个 feeling， 要有个感觉，要有一个热度。你对他没有热度的话，哪怕你做的再多，做的再好，人家都觉得你是冷冰冰的。所以没事的时候打个电话，你的声音会让你的热情感受出来，你跟别人说的话，你的语气带着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心情，带着一种高昂的一种感觉，那么别人就会有感觉。哪怕你默默然的去做，而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感觉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做了那么多他都没感觉，我就说，那你表达的方式有错误。我就是这样讲，我觉得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呢，他表达的方式有错误，包括讲话的声音、讲话的速度，包括你在讲话的内容方面，你是不是都让人家感觉到呢？很多时候人与人的接触啊，对父母的接触、对朋友的接触、对晚辈的接触，我们都在某种表达的程度上呢，人家说有一句话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啊，你爱了半天，你不讲，那人家怎么会知道呢？是不是？那你是不是错过了很多的事情呢？那么同样的，我再说回来，如果你对很多的事情，你光是想做，可是你没有做出来，没有积极的付诸行动，那你是不是就是浪费了？你光有想法而不去做，所以做跟想一定要齐头并进。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告诉大家，你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付诸行动，你想的事情不做，那最后呢都是大江东水付诸东流。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 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批评指教。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FM 95.9 频道和 AM 1240 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2，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节目。今天非常抱歉，因为今天家里发生了一点事儿，所以晚来了。不过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4，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AM14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0: 常慧在这问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在今天呢，很抱歉啊，晚了一些，因为家里出了一点事儿，所以因为楼上淹水淹到我们楼下了，搞得我们这一栋楼的人每一个人都在那边大惊小怪。其实呢，住在楼房就常常会出这样的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楼上的那位太太啊，浴缸的水没有关，结果呢她人就出去咯，结果整栋楼啊，从四楼一直都把整栋楼这个一二三四四层楼都浴室啊都水漫金山。所以希望如果您是住在一个 condo 或者是 co-op， 碰到这样的情况啊，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好，今天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我在一进来就看到了，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先赶快的分享一下，也希望您不要也出了相同的问题。这是在今天世界日报纽约版 B1 ABCD 的 B1， 在这个 B1 版上呢，他特别谈到的就是所谓的街头在这个外面啊停车占位，结果呢爆发了互相争夺这个车位，这个驾驶呢互不相让，后方的车辆呢越排越长，结果呢就引发了这个占位占啊，就是占据的占 occupied， 这个引发占位是不是合法？我们来看看这条新闻。那么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开车有的时候为了要占位置，那么您是不是真的是合法呢还是不合法？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繁忙的纽约市找一个路边停车是很困难的，可是很多人呢有地方可停，可是要交钱，一个小时好几块钱，所以呢也不愿意去放这个车子在那种要交钱的地方，那么就发生了双方呢要不然就是骂粗口，要不然就是打起来。那么日前有一个所谓的人肉占位啊，这人肉占位是什么意思呢？我也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来把这个消息跟听众朋友也一起分享，让大家知道，哎，居然有这个人肉占位啊！因为我不开车，所以我不太了解这个什么叫人肉占位，什么意思。他在这里呢，今天《世界日报》在 B1 版上啊，这个社区版头条，他就讲人肉占位，肉就是这个你吃的肉啊，鸡肉、鸭肉、人肉，指的是请同行的亲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再离开，让车子停进停车位，这个举动这叫人肉占位，就是请你的朋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你的车子呢开到那儿，然后你就霸占了这个停车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呢？为什么会引发这样的争议呢？那么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路边上有很多停车的地方啊，公共可以停车，可是呢在比较拥挤的地方呢，有的时候呢一车难求，一个车位啊都很难占得到，明明旁边是你可以去放钱然后去停，可是对不起，可能等你来的时候呢，这一条街的这个所有停车的地方呢都被人家停了，那就是人家早到早停，所以呢就所谓的人肉占位。我也不晓得是怎么来的啊，不过可能有些人是比较聪明的，我们华人啊更聪明，他就是请附近的人啊帮你站在那儿，把这个车位霸住，就是说哎待会儿有人来停车，我爸爸我妈他根本不是，他是别人花时间，听说有人哈，一个站在那站着一个小时给他多少钱，他早早的就站在那里然后等你来停。 人肉站位指的是同行的亲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这个驾驶的人抵达，然后再离开，让车子停进这个停车的举动。引发争议的影片是一个有一个 X 平台啊，有个车子啊，它在这个平台账号用户叫 Clown World 一起分享。那么我们看到呢，就是站在一个有一个女的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内，似乎呢在为一辆还没有到达车子的人呢来帮她呢站在这个空的地方，不让别的人来停。而与此同时，有一个驾驶这个 Ranger Rover 车子的一个男士呢，他就发现哎，这个地方可以停，他就想着要把这个车呢停进来。因为没有任何的声音，无法得知双方究竟说了什么。就是这个今天《世界日报》啊报道这个新闻呢，就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事情。这个驾驶这个男的呢，认为自己有权停进这个车位，他下来说：“你不要站在这啊，你是替谁站呢？啊，那么请你走开。”而这个女的呢，就偏偏就站在这个停车位上，她就说：“我在这等人儿啊，那是不是有人派过来的啊？就是说，比方说有一个人呢要在这附近上班，找了一个人在这站着停车位啊，帮他站着。反正呢，双方呢就这个一言不合。所以今天这个新闻呢，意思是说呢。”从影片上来看没有声音，也不知道为了什么。总而言之呢，女的呢就始终站在这个停车位上等另外一个她要等的车子来，她没有想走。这个男的呢回到车上呢，开始调整车辆的位置，准备倒车呢进这个停车位。而想不到这个女的呢就站在这个停车位的中间，他不动，双方呢就僵持在这里了。当然这个试图呢没有，当然这个影片当中啊，这个当中没有解释啊，现在这边呢也没有说，他说试图呢用行驶中的车辆跟站在车后的行人来解决这个停车的纠纷，因为这个男的既停不进去，这个女的呢又不肯走，结果这个男的车呢就堵在这个路的中间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挡到了后面的人准备要来停车，显然这就是造成了这个路边停车的一个危险。我想听众朋友你可以想想看，这个位置呢是停车的，可是这个女的站在这呢大概是替别人站的，而不让现在这个开车来的人呢把这个车子停在这个位置上，所以呢这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僵持的一个状态。这个停车位影响到了其他无辜的人，就是这个人站在这到底是为谁站在这个位置，准备谁要来停这个车，而这个人是不是站在这是有人告诉他你站在那别走，我待会儿就要来停啊，这个情况。所以呢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动作这个心意啊想的方法就是不对。你开车开到这儿，这里正好有个停车位，你倒进来可以停，但是呢你可能一个钟头以后半个钟头以后你才来，你就叫一个人坐在这儿，说我给你一个小时两块钱你坐这儿，我待会儿来停车，你觉得可以吗？哪怕你花五毛钱也不行啊，对不对？我觉得呢这种不是你的位置，而你为了要停这个位置，对你现在来有个位置可停比较方便，你就找了一个人站在这儿帮你暂时的霸住了这个位置，我觉得 这是不对的。当然，这个停车之位之争影响到了很多其他的人，因为这个想要停进来又不能停进来的人呢，也导致了后面的人呢位置都很多人想进，要经过，他又停不进去，又霸在那个地方，又怎么样？结果呢，导致后面一整排车子要经过或者想要在这附近停车的人也停不进来了。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后来这个想停不停，但是因为后面挤了很多人，这个人呢后来也走掉了啊。那么具体的情况呢，这种所谓的人肉占位是不好的，但是是不是的确呢，有啊，也有人那个街边上那些无聊的人他愿意去占啊，然后把或许有人跟他讲，你早上啊早一点来，你就站在这里，然后把这位置占的，等我来了然后给他几块钱，然后他的车子可以在这一摆，就可以摆上一整天啊，这也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方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现在呢，这种人车占位的情况呢是否合法也值得讨论。现在呢，这个纽约街头的停车位的问题的确呢有很多的这个，一方面啊有些人就是想要这个占这个小便宜，那么第二方面也有人真的呢，反正这个流浪汉没事儿，我就去帮你占着，然后待会儿你给我五块钱十块钱，哎，他也是每天就到这儿来帮你人车占位，也是一个方法。所以今天终于呢，这个新闻被人家掀出来啊，《世界日报》在他的社区版上也登出来了。不管怎么样，这个占车位呢，其基本上来说呢，它是违法的，是不可以的。你的车子不该停，就是说你就算可以停在这，你不可以找一个人，比方说你说我早上八点钟来，我要停这个位置，然后你找一个人早上七点半七点五十分就站在这里把你这位置占掉，我觉得这也是不应该的，您说是不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广告过后听一些好听的歌。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今天在《世界日报》上看到这一则新闻，头版头条，哇，这个林琪儿啊，猛一看我心想这是个女孩呢，结果没有想到是一个帅哥，他居然呢成为 NASA 的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太空人，所以今天《世界日报》把它放在头版头条。刚才看了也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啊，我们真的觉得非常骄傲，居然呢他是我们的华人，他也是，他说呢，台湾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是太空人里面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他原来呢是航空外科医生，不过呢他说我不是只想做航空外科医生，我想当太空人，所以呢他从小就有这个梦想。2009年他获得了 NASA、NASA 给了他这个机会，他从2009年在征选当中而成为了太空人。他有一个蜻蜓的徽章，这个金色的名牌曾经跟着他一起飞上了太空。300代表了他在两次的任务当中的累计他在太空生活以及工作的天数，他在太空里待了将近快一年啊，有311天，一年365天，他在太空里面就待了311天。而325 March 25记录他的太空船返回地球时，是以超音速25倍的速度穿越了大气层。他说他非常骄傲，他觉得这是 SpaceX Crew 4在第四次的任务上的这个徽章，有4位太空人的名字放在上面。他说每一次太空船呢不是一个人的，他们是一个 crew， 而这个 crew 呢往往呢是4个人，象征在飞行的时候大家呢一定是一起共同努力。他说这个徽章呢是他女儿为他所设计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今天看到世界日报做了在头版头条的太空人，他是 NASA 作为太空人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华人。林琪儿原本是担任航空的外科医生，不过呢他却是一心一意，他说我从小就想要当太空人，所以呢医生作为一个太空外科医生他觉得不过瘾啊，他想要亲身去当太空人。他说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理想，而且我希望我能够做到，所以现在 NASA 太空人第一位在台出生就是这位在航空外科医生做航空外科医生的林琪儿，现在成为了 NASA 第一位太空人，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他说我自己虽然在一个很美国式的家庭里面长大，可是呢我们的家始终保留着一种台湾的文化，表现最重要的就是我每天在餐桌上我所吃的东西。他说我的母亲她的家人还在台湾，我常常会在放暑假的时候，就在小孩子的时候呢我就常常会回到台湾去探亲。而后来当他在美国空军官校就读的时候呢，他还把他 他的中文呢学得更好。他说他的复修中文，他说他曾经呢也到台湾进行过2到3个星期的交流，也就是说作为有中国人的这个一部分，他很希望他能够呢在这一方面能够更多的加强。他是在1973年出生在台北，他的爸爸是瑞典裔的美国人，而当时呢他是以爸爸是以空军军官的身份派驻在台湾，而认识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是台湾人，两个人是在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相识。他说我小时候呢就住在台中，2岁半我随着我的父母离开，而爸爸的工作呢是辗转在美国之外的一些不同的国家，不过大部分时间呢他是分别在美国跟英国在这两个地方跟着父母生活。很多人都称呼他说他是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 NASA 的太空人，介绍他。而被问到他如何听到这样的人家称他是台湾出生 NASA 的太空人时，他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为有什么冲突的地方。他只是说我的妈妈是中国人，我的爸爸是美国人，所以他说台湾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最近他的金色名牌告诉了他，他是飞上了太空，而300这个数字代表他在2次的任务当中呢累计他在太空生活了311天。他说这也是对他来讲呢是他人生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说他在这个太空当中呢也寻找台湾呢这个岛屿，在他飞行的衣服上面的徽章记录着他的任务，也记录着他的速度跟飞行的经历。不过呢他说呢，他说在小时候啊他就已经认识到自己呢是含有着来自台湾的这个血液，所以他一直觉得台湾呢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故事中的一部分。他说那是我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他是在1973年出生在台北，而他的爸爸当时呢父亲是瑞典裔的美国人，他是以空军军官身份派驻在台湾，妈妈是台湾人，两个人呢是在清泉岗基地相识。清泉岗呢是在台中，他说他小时候呢住在台中，2岁半随着他的双亲离开，然后呢他爸爸的工作呢经常会辗转在不同的国家，所以他小时候呢有时候在英国有时候在美国生活。很多人都以他是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 NASA 的太空人介绍他。当他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我的妈妈是台湾人，是华人，我的爸爸是瑞典裔的美国人。他一再强调以身为一个美国人为荣，而台湾和英国带给了他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经验，当然也塑造了他今天的一切。他说 虽然我在一个很美国式的家庭长大，不过我仍然保留着很浓厚的台湾的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吃。他说，在餐桌上的食物代表了我们一家人的这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他说，到现在我妈妈的家人仍然在台湾，我放暑假的时候，在小时候我都会回台湾去看看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而且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他说我也学会了中文。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上长大，林奇儿说，这个经历带给了我在生长的这个经历上给了我更多的力量。他说，我非常感激自己有机会接触美国以外的生活。他说，他曾经跟着爸爸妈妈在英国成长，出生在台湾，又保有了在台湾的文化的家庭，所以他一再强调，这使他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而且他也说，这成了我的优势，我拥有特别的不同的视角，也在我的太空职涯当中帮了我很大的一个忙。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位中美混血的孩子，当他在太空上回看美丽的地球，他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的确是很有意思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
1: buttons, large screens, and 24/7 help. Or get our affordable plans for your own phone. Save now.

0: It's ready.
1: Bye.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节目。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时刻10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整点新闻。
3: AM 1240 and W240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纽约在今天呢有点热啊，高温在84度，低温在67度，湿度在15%。在明天是一个晴朗天气，是79度到61度之间。周三是77度到57度，也是晴朗。周四也是晴朗，80度啊，高温到80度，低温会降到56度。到周五是82度到62度，周五也是晴朗，周六可能是多云的天气了，80到65度。到周日星期天哦，注意要下大雨，79度到63度。这是本周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今天有一则新闻，我们每一个华人听到了都会很高兴，那就是林奇儿 NASA 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太空人。林奇儿原本是一位航空的外科医生啊，他在这个航空单位呢，他原来是一个外科医生，不过呢当太空人是他从小的梦想，结果2009年他被 NASA 征选而成为了太空人。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独家专访了林奇儿。猛看啊，我刚开始的时候，哎，这好像是一个女孩的名字。奇呢是安琪儿的奇，儿呢就是儿女的儿。根据在报道上特别介绍，林奇儿本身呢，他的太空的经验呢也是非常有意思了。太空人林奇儿呢，在 NASA， 在他的蓝色的飞行服上，每一个徽章呢，他都非常精致的保留了一段跟这个徽章有关的故事。他表示说，金色的名牌表示他飞上过太空，而300代表他在2次的任务当中累计他在太空里面生活了311天。而 March 25记录太空船在返回地球的时候，他是以超过音速25倍的速度穿越了大气层。而他最骄傲的是这个 SpaceX Crew 4这个任务徽章，上面呢有4位太空人的名字，中央呢是一只蜻蜓，叫 Crew Dragon 太空船，象征着是一个飞行的灵火。当然他说最高兴的是这个徽章呢是他的女儿为爸爸所设计的。那么今天呢，我看到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介绍了 NASA 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太空人，所以 我就把这个新闻先放在前面啊，让听众朋友看一看，然后也听一听，有兴趣的话进一步你还可以把报纸找出来呢再看一遍。好，接着我们注意下面的这一条新闻。在今天世界日报的社区版有这么一则新闻，我希望大家要注意。繁忙的纽约市要找到一个停车位很困难，很多人常常呢都对所谓的人肉占位不陌生。在日前就发生了一位以人肉占位的一个女子遇上了另外一位也看到这个停车位的一位男性的驾驶，两个人僵持不下，谁也不愿意让步，而引发了这种所谓的人肉占位是不是合法。所谓的人肉占位大家都知道，就是请你的朋友啊亲友啊，或者有一些老太太啊也愿意这个一个小时拿个几块钱，然后在那里做人肉占位。那么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然后再离开，让车子停进停车位的这个举动叫人肉占位。引发的争议影片呢是 X 平台账号用户一个叫 Cloud War 所分享，画面中有一个女子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上，似乎在为一辆还没有到达的车子在那里占着位子。而与此同时呢，一个驾驶着 Range Rover 交车的男子呢在发现同个车位之后而试图呢想要把他的车停进去。因为这个影片当时拍下来啊没有声音，也不知道双方呢到底说了些什

0: 想要把他的车停进去。因为这个影片当时拍下来啊，没有声音，也不知道双方呢到底说了些什么。不过呢，影片画面显示呢，男的驾驶应该是认为自己有权停进这个车位，所以他下来跟这个女的交涉一下。可是这个女的呢，就站在这个停车位的格子里面，没有想要离开。最后这个男的呢回到车上调整车辆，准备要倒车进入这个停车位。而这个女的呢仍然坚持站在这个停车位的中间，她不移动，双方呢就产生了一个僵持的画面。当然事后他们是怎么解决是不知道，不过呢这样的停车站位呢的确是非常的危险，而且按理说呢这是完全违法的啊、哦、这个女的是想帮人家停车站位，不晓得是不是有人告诉她说你早上早点进来站在这里，等到我开车来这附近上班，你把车停在这附近啊，我把车停进来给她多少钱。这个女的是不是因此而停车站位呢，的确是很危险，而且呢也引发了是不是合于法律。所以现在停车站位它的确是违法的，交警呢也曾经表示呢他们也曾经做过要赶这些人，但是呢赶了呢赶不走啊，赶了他又回来了，也过一会儿交警离开了，这个站位的人又回来了。所以这种停车站位，我们今天把这个新闻跟大家介绍，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赚那几块钱帮人家去做停车站位，这是违法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今天这两件新闻，一个让我们觉得很高兴，来自父母，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台湾，这是他作为一个太空人啊，他是第一个是中美的混血，所以他说他是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台湾跟美国人生出来的孩子。那么另外这个人肉站位呢引起了很多的人注意啊，爆出了停车位的争夺战，我觉得呢希望大家不要做这样违法的事情。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

0: 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最高气温81度，最低70，现在的气温是78。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空气品质，今天空气品质57，算是虽然不理想，但是还可以啊。但是我觉得，我不晓得住在法拉盛的朋友，如果你靠近图书馆这一带，或者是41肉这一带呢，你可能会稍微闻到一点焦味啊，因为在礼拜六的早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火警，大家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出门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太能够接受，可以戴个口罩。风力4级，体感气温7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涨了438.84点，指数是在52386.09点，纳斯达指数涨了68.14点，指数是在25042.75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刚刚我提到了这个火警，据我所知，这个火警是发生在礼拜六的早上10点多钟吧，非常的严重，好像一直把它设定为4级还是5级的火灾。到底是什么原因，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原因还是不明的。但是我觉得这场火警在法顺，其实我们看过好几场火警，都让人非常的唏嘘不已。我呢就特别跑到了现场去拍了几张照片跟视频，因为现在其实我不用跑新闻了，我是以主持节目为主了，但是好像按耐不住那种做记者那个就是去做新闻的那种骨子里面的那种感受，还是跑去现场看了一下，而且拍了片子，那么有朋友需要知道的我也会传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因为虽然我们看到报道上讲的当场了，这两天我没看，就是礼拜六的资讯呢并没有讲出非常非常的这个清晰的地址，他说41肉跟 Catch Point 那个地方其实很清楚，但是还是让人感觉到哪里啊。所以我就去确定了一下，就是在我们台的这条街一直往下走，走了快到 Catch Point 那个地方，但是是在这条街上，是41肉是在这条街上发生的，在地堡大楼的旁边，就紧接着它旁边是一栋老式的1、2楼，不晓得有没有3楼这样子的一个建筑。我们也知道有不幸有人这个失去了生命，我们也在这边特别感到了悲哀，哀悼。我是觉得不管什么原因，这个火灾呢，如果有生命的损失，就会让人家感觉到很伤感。就像以前曾经在几个旺铺，这个发生火灾，但是没有人伤亡，大家只会觉得很唏嘘，以后，有没有保险啊，这个赔偿怎么样啊等等的，会让人家是往这方面去想。但是如果有了生命，失去生命，就会让人家更觉得悲哀。我在特别在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现在真的是天灾人祸，你看看，一个战争，一个这个野火，森林的火，在加拿大，在美国也有，然后在欧洲也很多。我老公在马德里呢，也是，他们说这个野火烧的，这个森林的火烧得很严重。他们是在马德里的市中心，有一天他们也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烧焦的这个味道。所以那他的一个好朋友就在这个地点，因为他们经常要去骑车，如果大家喜欢体育活动的话，都会看到常常有
在欧洲有这个骑车世界赛哦，在这边哦沿路这么走啊，山路啊怎么怎么走，那就是在那附近的一个山，他们以前喜欢骑脚踏车啊，越野车脚踏车的人呢，他们也会有个 group， 他们也会经常到了他家这个地方的集合，然后一起去骑上山，沿着这个路来骑，所以他们都对这条路很熟悉。我曾经在那边待了很多次哦，但是那个地方我就没去，因为我会觉得那边蛮无聊的，因为那是属于 countryside 哦，就会因为我自己在这边，我又不骑脚踏车，所以我在这边可以逛逛街啊，到处走走啊，到那边去就没什么好看的哦，所以我就没去。但是我知道这个地方，结果呢，那个地就是那个山头烧的火，当然欧洲不止这一场，但是我就觉得对我比较有感的。那他也把这个相片传过来啊，虽然房子没有被烧掉，但是因为那是 house 嘛，有前院很大啊，有游泳池啊，后院有游泳池啊，有花呀草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树啊花呀都是被熏死了，虽然那个地方没有烧起来，但是被熏死了哦，那到处的啊前院后院都是黑胶，黑乎乎的一片哦，看起来也是触目惊心。那我也把这边的传过去给他们看哦，所以就让人真的很感慨，就说这个年头怎么了为什么现在气温真的今年是比较高的气温，那么在森林里面真的容易引起这些自然的火灾，因为你高温嘛，那个又缺少水，那树太干了，那它就自然起火了。我一直在想，真的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了，你想是这么想，我一直在想这个山上在夏天的时候缺水，是不是在还没有发生火灾以前就可以用人为的水去灌去喷洒呢？如果你事先知道气象预报可以知道哪个地方是高温嘛，你知道的话就干脆去那边用飞机啊，用各种方式去喷洒水，会不会比较防止这样？我觉得自己可能很天真了，但是这是不是一个方法呢？那每次都知道每年的高温都会引起火灾，那如果大家在有水的地方啊，大陆是南水还是南水北调是不是啊？就这样子有水的地方用各种方式调过去，是不是可以拯救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因为每次看这些新闻，以前跑新闻也这样，心情常常都会很沉重哦，在采访的时候都很客观哦，都一直保持着心情的平稳，因为你要报道这个新闻嘛，你有时候看到受害者或是有什么这个杀人的事件，你心情也会波动，但是你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把这个新闻做出去。但是你回去的时候，这种东西呢，累积到你的心里，绝对会影响你好一阵子。我就知道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女孩，也是在这条路哦，被一个西语裔的男的哦，这个拿那个铁棍呢、啊、给敲啊，干嘛要强暴她，在街头啊。很惨呐、啊，我都不敢去看哦，因为还好我是广播电台，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所以不需要画面，我只是在外围，或者在听人家这转述，因为我知道很多的记者，尤其是女孩子，去看到了以后，当场就哭了啊、哦，真的是控制不了，所以你每次看到这些天灾人祸，你的心情都会被影响到好一阵子。听到火灾，我头先还没什么看到有一位不幸伤亡，我就心里就会难过，就会觉得这真是无妄之灾啊。你说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说要好死啊，人家说生已不能选择，但是死呢总是希望能够
好好的在睡梦中走去，我觉得那才是人生比较圆满的画下一个句号啊。这个死呢，你看琼瑶呢，又想让我们想起琼瑶，他自己选择了用很美的方式啊，让大家看到他很美的这样走完了这一生。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选择，也没有什么不对啊，人真的是有权利做这么选择的啊。看到了这边，就是因为这些天灾或者人祸等等的，不晓得人的疏忽也是人祸嘛，等等的，这样子不幸丧失生命的，总是上会让我们心情呢比较沉重一点啊。所以我那天还是难免不了跑到现场去瞧瞧，让自己也感觉到感触很多，就会觉得哎，人生啊真是学一门功课啊，要学的事情或者要把自己的心情呢安抚好，把自己哄好，也是一门学问。好的，让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让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马上就要开学了，妈妈们啊，开始又要忙碌了，因为你一定要买孩子需要的东西啊。家长呢，现在都会比价，提早来抢便宜货。通膨的效应，今年呢，全美总支出估计涨了5.9%，消费者追求高性价比，抢搭折扣挤列车。我相信因为现在通膨的原因，很多连小孩子的这种用品呢应该也有涨价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暑假刚刚过半，不少家长却已经开始为孩子来采购新学年的学习用品了。零售分析机构指出，由于通货膨胀引发的物价上涨，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在七月初甚至六月末的零售商折扣季完成开学的采购，而即便是高性价比成为重中之重，标价上涨之下，今年全美开学季总支出预计仍有5.9%的上涨。哎，就是说，我们只能说，在这种高价位比以前涨价涨的5.9%的这种状况之下呢，自己再去从中找到一个又好又价钱比较好一点的，但是你总逃不过这个通货膨胀哦，就像不只是小孩子的东西了，就像我们今天不管你怎么样哦，去比总是会比以前贵得多啊，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现实。战争的问题啊，虽然现在这个伊拉克跟美国的战争好像又开始停止了一下。我相信这是暂停哦，我是非常希望赶快停止的。大家都知道战争其实对谁都没好处的，那但是以我们的判断，这个战争可能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美国呢需要找一个漂亮的台阶下台，表示没有输啊，输的话你看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多没有面子呢。那伊朗也需要把这个自己损失的东西呢讨回来，给人民一个交代啊，这都是需要的，因为它是可以说是美国以色列的他们先发动这场战争的。所以说这个战争呢，我们只能说期盼啊，但是如果在这个战争如此这般打打停停，俄罗斯的战争、俄乌的战争也停不了，这个港口又被控制又被争夺，那真的是物价你要让它便宜很难呢，真的是很难。所以我们小老百姓怎么过日子，大家好好的衡量衡量，好好的打算，精打细算一番。接着呢，也有一些不适合购买二手货，很多人精打细算了就会去买一些二手货啊，在美国买二手货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 garage sale 哪边很多都是有的是他真的这个二手货不见得是不好，有的是真的他不需要了，他原来用了可能他搬家啊，搬来搬去麻烦啦，或者他现在的工作啊他不需要了，这种二手货尤其是在我们知道手机里面有很多专门卖二手货的地方，有时候真的可以买到适合你的，但是价钱又比较低，不像买一个新的那么贵的东西啊。但是这几个东西呢，不应该要买二手货。一个就是婴儿床，还有一个就是锂电池。政府提醒啊，购买旧商品先查召回的资讯。儿童啊、消防等用品应该避免选购。纽约州务院的消费者保护处近日发布消费者警示，提醒民众购买二手商品前应先确认产品是否曾经被召回，就表示它有问题所以才会被召回，并特别避免购买部分涉及儿童、消防及电池安全的旧用品，以免省了钱却增加健康和安全的风险。尤其是孩子看到一些 有危险东西他并不能够认知或者反应不过来，那就更危险了。所以婴儿的用品呢，希望大家还是省来省去，这个钱就别省了。哈哈，真的啊，昨天呢我跟一个朋友聊天，他就讲，我说你的薪水也不低呀，你怎么每次还要去兼差去干一点零活赚钱？他说你知道吗，现在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他好像有三个孩子，他说一个孩子养到读大学你看要花多少钱，你不要说去读什么那种私立的好大学，你就算普通一个大学就要花多少钱。他昨天给我算这个账，他说你看我三个小孩，我能不再去兼差吗？所以真的是这个年头哦，所以有的人呐，现在很多年轻人选择不要孩子也是有他们的看法，他们可能蛮有远见的哈、这也是好像普遍性的，很多人都现在你看你周遭的亲朋戚友，很多人的小孩要不不结婚，要不结了婚不生孩子，他们说我们要享受二人世界，自己赚的钱自己享受，享受人生，这也没什么不对嘛，是不是？如果像这样子也不见得就是他们不负责任，有的人就觉得我生了孩子我要把他们教育成怎么样，那么我心理上没准备好，或者我的赚的钱实在是达不到这个目标，我就干脆不要孩子了，这也是一种想法。所以我每次劝这些爸爸妈妈们，我说只要他们开心就好了，他们过日子怎么过怎么舒服怎么开心那是他们的事，我说要了孩子你能跟他打包票说你们不愿意看我来看，你们没有钱花我来花吗？是不是这个责任要分清楚的，所以要负责任人他就有这个选择权，对不对？所以这个爷爷奶奶啊，或者想当爷爷奶奶的人啊，就不要去穷操心了，把自己的晚年生活过得精彩一点吧。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常常啊有人会为了占位置而起了一些冲突，有的是人肉占位，纽约街头爆发了停车位的争夺战，有位女子呢驾驶互不相让，后方车辆越排越长，引发了占位是否合法的讨论。我觉得真的是到底合不合法呢？在繁忙的纽约市里呢，要找到一个路边停车位是相当困难的事，相信驾驶对人肉占位都不陌生。日前呢，就发生了一名以人肉占位的女子遇上了另一名也看到停车位的男性驾驶，两人坚持不下，谁都不愿意让步，再度引发了人肉占位是不是合法的讨论。人肉占位指的是请同行的一些亲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再离开，让车子停进停车位的举动，引发争议的影片由 X 平台账号用户他们来分享。画面中一名女子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内，似乎在为一辆还没有到达的车子占位，与此同时呢，一名驾驶另外一个轿车的男子在发现同个车位后，他就想要把车子停进去那当然了，影片没有声音因此呢无法不知道他们究竟说了什么。不过根据影片画面的显示，男驾驶应该是认为自己有权停进这个车位，曾下车和女子交涉，不过女子始终站在停车格内，丝毫都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最后呢，男子回到车上开始调整车辆位置，准备倒车进入停车位，然而这个女子仍然站在位置上拒绝移动，双方就此形成一个僵局这个画面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影片中并没有显示车辆有碰撞到女子，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有人受伤， 不过是从用行驶中的车辆和站在车后的行人来解决停车纠纷，显然存在极大的安全的一个风险。不要等一下一时这个气火气上来就不顾了，我就不相信你不让，我就飞开过去，这一下可能就酿成大错了。不仅如此啊，这场停车位之争也影响到其他无辜的人。由于这个停车在车道上迟迟没有前进，导致后方的车辆呢开始越排越长。你在这个停车场常常都会看到，或是路边停车的时候看到这车啊就拼命按喇叭，后面人真的人家说不定有事情啊，赶时间。影片中甚至可以看到后方有民众上前来查看，想了解啊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呢。然而不论是站在车位里的女子还是驾驶，两人都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这段影片最后并没有交代这个结果是如何，不过从画面上来看，女子仍然站在停车内，而另外一个驾驶呢在影片结束前似乎也没有能够成功的把车停进去，除非你撞到人，或者是除非这个女子害怕真的让出来了。好紧张好恐怖的一个镜头啊，但是我们常常都会看到啊。那么到底这样子做是不是合法呢？纽约市人肉占车位事件随即引发了网民踊跃的讨论。有网友认为啊，若是短暂为驾驶保留车位就可以被允许，但也有人坚持应该是车子先到先得的做法才对。不过实际上纽约市交通法规有写明，我们要特别注意这边啊，通过放置物品或是人站在车位内来占位属于违法的，所以这边告诉大家人肉占车是违法的。只是即便如此，相关的执法在许多市民的经验看来仍然是不足够的。根据市交通规定，通过放置物品或人站在车位内来占位属于违法行为，这被称作非正式保留停车位。除了不得以肉身占位外，使用手势或放置箱子、垃圾桶、手推车、搬运车或未经授权的路面、路缘或者街道标记如标志等物品也不行。对于违反这个规定的民众，可能会收到介于35到125之间的罚款，另外还可能会被记录驾驶执照点数。哇，这就严重了。具体的金额和点数将取决于违规地点是不是位于曼哈顿的商业区或特殊的管制区内，以及实际的严重程度。尽管是这样子的规定啊，是属于违法的，但是据网友的分享呢，交通警察对此的执法并不积极。即使偶然有人被取缔，通常也只是暂时缓解问题，但没过多久又会固态复明。不仅如此，还有会钻漏洞的驾驶，譬如利用车辆本身来保留停车位，他们会故意把车停到周边都留有很大的空间，好让之后另一辆车或者熟人能够停进来，而现行规定并没有明确禁止这种做法啊。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可以理解大家的心情啊，我真的是找一个位置好不容易啊，不然我就要绕到好远。有的人啊开车大概20分钟可以到的地方，结果呢他为了找停车位可能找个半个小时啊，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这对很多人呢是一个折磨，很多人都说真的不愿意开车到这个 city， 包括曼哈顿，曼哈顿很多人都知道由来已久，大家一听到要开车到曼哈顿，很多人情愿把车停下来然后坐火车到曼哈顿或坐地铁去。 因为真的是一位难求，要不然就是停车位贵的不得了，合法的停车位呢比较好停车的停车位啊，那就真的是一路难求，一个车位难求，所以很多人都是采取这种方式。那当然现在法拉盛也是如此，一位难求，甚至我觉得法拉盛开车哦，能够在法拉盛开车的人，哇塞，段数很高诶，因为法拉盛开车真的很不容易。你可以看到这个行人啊，不看交通号志哦，在可斯蒂纳这边呢，因为我天天在这边走嘛，常常有很多公车经过或私人轿车，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大老远就开始哔哔哔这样按喇叭。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的行人大部分都不看红绿灯，包括我不看红绿灯。但是呢，我不是说我不管车有没有车我都过，我是看到真的两边都无车，因为它中间有个安全道嘛，两边都没车以后我才会走过去，因为它这有安全岛，这边就只有单方面的行驶哦。那看到真的大老远都没看到车，我才会走到安全岛上，再看看那边有没有车。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变成了行人啊，变成了很霸道，他根本都连看有没有车他都不看，他就是不管你红灯绿灯他都照走。所以在这边经常经过的公车啦或者驾驶人呢，都知道这个现象哦，他们都会大老远的就开始按喇叭，告诉你讲，你现在你行人不能走了，是我的灯哦。行程我觉得也你看到挺无奈哦，也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但是我提醒大家你不管是怎么样，如果你能够你有耐心能够等到绿灯走，那是最好。如果真的觉得这等的时间很长又很安全，但是起码你要看看第一个灯不是你的灯，所以你一定要让的，如果有车经过或者有行人是从这边是他的绿灯要过的，你千万不要跟人家抢哦，那是人家的绿灯，你不要霸道的认为我是行人我老大。甚至有很多骑脚踏车了或电动车的人这个真的就认为我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等等的，那么安全还是第一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形成一个规则，就是即使我不是说鼓励大家闯红灯就是即使你要闯红灯你也得看看，就像我讲的，你不要闯得理直气壮，不要闯到我是大爷这样子的想法，真的这就让人很不能接受但是我还是呼吁大家能够不闯红灯就不要闯红灯。每次呢在看到这个很安全要走到安全岛的时候，我都会有一点挣扎因为很多的年轻妈妈要教育小孩不要闯红灯，就在那边坚持站着，我很佩服他们。那但是我们这些闯红灯的人是不是就给了人家一个负面的一个教材？所以呢我就想，如果除了要看是不是自己灯以外呢，是不是自己的绿灯以外，我觉得还是要看看有没有年轻的妈妈要教育小孩，那我们就按耐住吧，在那边站着，不要让孩子问妈妈为什么他可以走，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走，他也是大人啊，对不对这样子你会觉得蛮羞愧的，觉得是自己理亏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当然也很承认我自己也闯红灯但是呢我对这个比较不安全的地方我是绝对不闯的，我情愿在那边等得久一点感觉到真的还是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好的，我们再来分享这是我们华人的光荣，是台湾人的光荣，也是华人的光荣。这位帅哥叫林奇儿，我觉得这个名字中文名字真的蛮像女孩的名字的，但是这是一位这个看起来蛮高大蛮健硕的一位男小的帅哥。他呢 他说台湾是我人生很重要的一部分。他来自台湾，他说连十三天后，这是他的一个次数啊，让我们来关心一下。他说呀，太空人林奇尔，他是太空人啊，林奇尔在 NASA 的蓝色飞行服上的每一枚徽章都有一段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在他的蓝色的这个衣服上面有一二三四个徽章吧。蜻蜓徽章是女儿设计的，金色名牌表示她曾经飞上太空，哇，好了不起哦。300代表她在两次任务中累计于太空生活及工作311天。March 25记录太空船返回地球时，以超过音速25倍的这个速度穿越大气层。最令他骄傲的则是一个 SpaceX Crew 4任务的徽章，上面有4名太空人的名字，中央是一只蜻蜓。哦，我看到了，有一个蜻蜓啊。它既呼应了太空船，也象征飞行的灵活。他说，但是我最喜爱的部分是因为这枚徽章是我女儿设计的。你看多骄傲啊，自己的女儿为太空人爸爸设计的徽章，这是爸爸最开心也是最骄傲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从太空中 寻找的岛屿，飞行服上的徽章呢，记录着他的任务速度和飞行的经历。但如果要说林奇尔自己的故事，还有另一个更早的起点，一座他2岁半便离开数十年后仍会从太空回望寻找的岛屿，那当然就是台湾。他说呀，台湾是我人生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接受访问时候说，那是我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也是我家人来自的地方。林奇尔在1973年出生于台北，父亲是瑞典裔美国人啊，父亲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当年以空军军官身份派驻台湾，母亲是台湾人，两人在清泉岗基地认识。他幼年住在台中，2岁半以后随父母离开，之后因为父亲的工作辗转不同国家，主要在英国和美国长大。许多人呢，以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 NASA 太空人介绍他，被问到如何定义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彼此冲突的身份。他说自己以身为美国人为荣，但台湾和英国带给他的文化经验同样塑造了今天的他。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不同的文化，他说带给我更多的力量。他说自己虽然在一个很美国式的家庭中长大，家里却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台湾文化，表现在餐桌上的食物，也表现在一家人庆祝的节日。母亲的家人仍然住在台湾，他小时候啊，曾经利用暑假回台探亲。就读美国空军官校期间呢，他复修中文，也曾到台湾进行约2至3周的短期交流，在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之间长大，有时候可能带来身份上的拉扯。但回头看，林奇尔认为这段经历带给他更多的是力量。他说，我非常感激自己有机会接触美国以外的生活。他说在英国成长，出生在台湾，又生活在保有台湾文化的家庭，使他得以从不同角度理解世界，这一直是我的优势。我拥有特别的视角，也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帮了很大的忙。这也是我经常在节目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我说我不觉得自己黄皮肤啊，来自台湾，自认 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这么一个人，我觉得真的有他的优势，因为你吸收了 台湾，你在那边生长，你是吸收了台湾的一个文化，同时你可以放眼中国，中国是你母亲父亲来自的地方，或者你祖先来自的地方，那么接近台湾，那么你又可以立足美国，你在美国呢又接受了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一个他的文化，不管是好的不好的一个你能够怎么样子来接受或者来提炼来提升自己，你是多多视角的接触，你的视野比人家更广泛，你接触的触角比人家更多，你知道的东西就会比人家更能够沉淀在你的骨血里面啊，会造成你的一个特别的优势啊，这是我的感受。哈哈，我看到了他这么讲，我真的是心有同感。当然他是一个大人物了，我们只是小老百姓，但这种心灵上的感受是相同的。这边也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不要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自贱自卑，我们应该挺起胸膛啊来做人。你有你的优势，当然我不是叫你去歧视人家或是去造反啊，你有你的优势，有缺点但也有优势啊，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好的，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健康中国。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经常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啊，比如说两个朋友相见，那其中一个就会说呢，哎你看起来好像有点肾虚啊。看来这个肾虚啊，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似乎是容易捕捉到的一种健康的状态哈。那么究竟是不是这种对肾虚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我们该如何认识肾虚？发现肾虚以后，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这个调养身体？从而达到这个养生健康的这种目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儿的话题哈。哎，那么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肖向如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肾虚的识别以及肾虚的治疗方面的相关话题。
7: 肖向如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肖向如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酷爱经典，坚持临床，广拜名师，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中国中医肾病学科创始人石振生教授的首位博士，全国重点肾病专科学术带头人，现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肾病分会常委，获白求恩式的好医生称号。肖向如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什么是肾虚，欢迎各位收听。

0: 肖大夫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那么我们谈到这个肾虚哈，中国人一般都是对肾虚有一些大概的了解。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识别这个肾虚呢？哈，很多人比如说经常会说，哎，你肾虚了，他有没有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从咱们这个祖国传统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说哈，
1: 正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可以说有很深厚的这种补肾的情节，
0: 哎，补肾情节、啊、
1: 所以跟我很多新朋友跟我见面的时候、他们都会问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大家很关注这个肾虚、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肾在我们人体里面它有很重要的地位。
0: 对，
1: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说肾为先天之本，这就告诉了我们它在人体里面的重要地位。我们人的整个生命过程都是由于肾的这种变化而决定的。你从出生为什么会逐渐的长大，为什么逐渐的强壮，然后为什么又会衰老，这个过程它是由于肾气的盛衰决定的。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人的肾气肯定会虚的。所以这个对每一个人来说，肾虚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他是肾虚的太早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0: 对，就这种平衡过早了被打破了、
1: 对对对，这就严重了。所以这个大家关注肾虚的原因来源于肾的这一种重要性。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告诉大家怎么来发现肾虚的蛛丝马迹。
2: 什么是肾虚？传统中医所讲的肾虚概念中的肾，不仅指解剖学上的肾脏，而且是一个生理作用相当广泛，与人体生殖、生长发育、消化、内分泌代谢等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重要脏器。肾虚症状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肾虚有哪些症状表现，怎样鉴别，如何加以预防和治疗？中医专家肖向如大夫教您如何辨别肾虚，敬请关注。
1: 大家都可以体会一下，您感觉您的口内面有没有什么味道？有的人，他会无缘无故的觉得我这个口内面老是咸的。我们在临床上见到很多口味异常的。如果您的口内面老是咸的这种感觉，或者您觉得我吐出来的痰、口水有咸味，这就告诉您，您可能是肾虚了。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医的理论那边认为，五味那边的咸味，它的五行的属性，我们中国传统的有一种归类的方法，叫做金木水火土。五味那边的咸味，在五行的属性那边，它是属于水的。
0: 水。
1: 而我们五脏那边的肾呢，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水的。所以五味那边的咸味，五脏那边的肾脏和五行那边的水，它们是同一个属性，同类象。我们中国传统那边的这种分类方法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所有的事物都可以根据它的特征归宿在这五大类那边。内经认为咸，肾为咸，咸如肾，咸味的东西它是走肾的。
0: 对，刚才这个肖大夫就把这个五味哈、和这个五行的这种思想就对应了起来。当然这个要聊起来的话就十分的深厚了。

0: 天了。
1: 对，
0: 最好呢去找医生给你看一看。
1: 是是是，哎，那么肖大夫，那咱们除了从这个唾液哈，从口腔这块能分辨这个肾脏的一些征兆哈，肾病的一些征兆以外，我们从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疼痛啊，或者说皮肤的变化等等这些方面，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0: 对，还有很多，比方说有的人发现，为什么我这个面色越来越黑了？
1: 对，
0: 原来不怎么黑，现在黑了。
1: 是，
0: 还有呢，告诉大家另外一个概念，有的人熬夜以后会出现眼圈黑，
1: 眼圈黑，
0: 熊猫眼，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还有呢，大家再去考虑，我们老年人很多会长出斑来的，叫老年斑。
1: 老年斑，
0: 这都是一种概念，就是我们皮肤的颜色在加深，在变黑了。如果您看上去这种黑的还没有光泽，很晦暗，那么这个时候您一定要关注，这肯定是肾虚的表现。所以如果你的面色越来越黑了，而且还没有光泽了，这个时候您都要注意了。这同样的道理，我们的颜色的内面的黑颜色，它的五行属性也是属于水的，
1: 水，
0: 所以在内经那边说肾色黑，黑颜色的东西跟肾有关联。健康的人正常的黑它是有光泽的，
1: 对，
0: 叫做黑里透红的这种光泽啊。
1: 对，
0: 如果您是肾虚的黑，它是一种没有光泽，很灰暗的，
1: 暗淡，
0: 暗淡，非常暗。
1: 对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识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可能还碰到一些人，比如说他脚跟疼啊，或者说身体的某些部位有这种疼痛，那么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会往这个肾病这个地方来联想吗？
0: 会。
1: 嗯，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一个脚跟的疼痛，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这种问题，那就没有不用考虑，肯定是肾虚的。
1: 哦，那怎么来识别？比如，也可能他是这个骨关节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
0: 哎、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是说这个脚跟疼痛，它是一个典型的肾虚的表现。
1: 嗯，
0: 为什么呢？我们肾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主骨，就是我们人体的骨头。是肾的来主持的，骨头的营养是来源于肾经的，而且这一个脚跟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肾经经过的地方。
1: 哦，
0: 还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所有的骨头里面，我们这个根骨，脚跟的这些地方，根骨是最辛苦的。你想一想，我们所有的重量都是在
1: 都支撑在那儿、
0: 啊，都是在这个地方。第一个肾经通过这，第二个肾足，所以如果您的肘跟疼痛，就是我们肾的经络有问题，或者我们肾它本身虚弱了，
1: 本身
0: 提供给骨头的营养不够了。所以在内经里面，内输肾的功能是主骨生髓，通于劳。我们的骨头靠什么营养呢？靠骨髓。我们的骨髓从哪里来呢？靠肾经的化生。所以如果您的肾虚了，您的肾经不够了，那么您的骨头的营养不够了，那么它就会受到影响，功能会受到影响。
1: 对，
0: 又加上我们这个地方它的负担又很重，所以如果您的肾有一点问题，它就可能反映在您的这个脚跟会疼痛。当然大家说呢，我这个地方扭伤了，那算不算呢？其实如果是你这个地方很健康的时候，它也是不容易扭伤的。即使是这种外伤，它除非你是有意的去砸掉，或者是其他的碰掉的，你走路不小心，比如说你这个地方会伤着的，那也说明你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正常的时候，它功能比较强壮的时候，它是不会出问题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肾虚的表现。
1: 那像这种脚跟的疼痛，它一般是在什么年龄阶段比较容易发生呢？
0: 一般就是到中年以后，
1: 中年以后
0: 四十岁以后的多。
1: 哦，这样。
0: 这个年龄也正好是肾虚的一种年龄。
1: 对，也正是人四处奔波啊，就是很
0: 对对对
1: 很这个身体付出很多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对对
2: 肾虚是现代人比较常见的一种亚健康状态。然而，如果问您究竟什么是肾虚，大家其实了解的并不确切。

0: 西域更多的是中医的概念，和西医的肾脏是不一样的。中医的肾虚其实分起来还有阴虚和阳虚两种。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胃寒、肢冷、头晕、无力、失眠、多梦、腰疼、足跟疼等等，这样有可能就是肾气亏虚的表现了。肾虚的具体的症状如何鉴别？当发生肾虚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进行身体调理呢？中医专家肖向如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刚才咱们通过人的这个肤色还有疼痛这些方面来找到这个肾病的一些征兆哈。那么我们从一些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舌苔呀，是不是也能看出一些现象来？
2: 这个肾虚的表现可以说是很多的，很丰富的。当然舌苔和舌相的变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都听说过，说中医叫做望闻问切，
1: 对，
2: 四诊。我们这个望那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望舌的。所以舌相的变化它也可以反映脏腑和疾病的性质。那么我们肾虚的人也可以从舌头上去辨别，比如说一般舌体比较瘦小，舌质比正常的人要红，舌头上苔很少的这种人一般应该是肾虚。什么呢？肾阴虚。
1: 肾阴虚，
2: 如果说你这个舌头的体积比正常人大，舌的颜色比较淡，苔是白的，这也可能是一种肾虚的表现。肾阳虚，当然舌相它要结合我们全身的表现来判断，它并不能准确的去定位的。
1: 而且这个舌相这个问题一般人是很难很细致的
2: 观察，不
1: 容易辨别。对对对，这必须得是
2: 专业的医生
1: 中医大夫才行。
2: 除了像我前面讲的这一些，再比如说有的人他会觉得我无缘无故的老觉得害怕，我们常说这种人叫胆小鬼。
1: 胆是不是有了？
2: 胆小鬼啊，中医将这种表现称为善恐，就是容易恐惧。
1: 容易恐惧。
2: 如果你老是觉得容易恐惧，或者我们说这个人是胆小鬼的话，他一方面与胆气的虚有关系，另外一方面他与肾虚有关系。因为在情志那面的恐惧，它是属于肾的情志，所以我们常说叫做恐伤肾，肾属恐。你过度的恐惧，它会损伤肾的。大家经常说这个人吓得都尿裤子了，其实这就是一种恐惧伤肾的表现。
1: 对，
2: 因为我们的大小便它是由肾来控制的，过度恐惧它失去了这种约束功能，所以叫尿裤子了。这就是恐伤肾的典型的例子。反过来，如果你这个人老觉得无缘无故的恐惧的话，告诉你，你这个人可能肾有问题。
1: 肾有问题，
2: 肾气虚可能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他平时很爱呻吟，哼哼唧唧
1: 那无病呻吟。
2: 我们说这个人是无病呻吟啊，
1: 其实
2: 不
1: 是。不
2: 过大家现在要建立概念，呻吟的人他不是没病，他是肾虚才呻吟的。
1: 对，换句话说这确实是有病
2: 啊，有病不是无病呻吟啊。
1: 对，
2: 因为肾他的肾虚的表现就有呻吟这一种，所以在内经里面说肾属肾，就是你呻吟的这种表现的话，是肾虚的一种表现，
1: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肾气不足了。
2: 对了对了对了。还有啊，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有的人说我是过敏性鼻炎，他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打喷嚏，不断的打喷嚏，连续打喷嚏。大家注意了啊，这种问题现在西医的诊断叫过敏性鼻炎，
1: 对对对，
2: 但是中医的认为它是肾虚的一种表。
1: 哦，这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说法啊。
2: 建立概念啊，因为肾它也主喷嚏。肾主体，而且这种过敏性的鼻炎，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治法， 那有人说，那过敏篇您就抗过敏吗？告诉大家，抗过敏是一种治标的方法，它可以临时有效，但是它治不了本的。
1: 对，
2: 所以在中医的治法里面，过敏性鼻炎的根本是要补肾的。
1: 嗯，
2: 这个前天我看看，我星期天的平心堂出诊，有一个长春的患者，也是看到我的在沈阳做的一个节目以后，就是过敏性鼻炎，他们来找我，有很多这样的患者，我们治疗就是补肾是主要的。你抗过敏可以临时有效，但是不能根治。
1: 那是不是所有的这个过敏性鼻炎都是和这个肾有关系的呢？
2: 是
1: 哦，
2: 也再跟大家扩展一点，凡是我们所说的这一种过敏反应，它的本质跟肾有关系。
1: 哦，
2: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自己的抵抗能力低下以后，它才过敏的。
1: 对，
2: 在我们生病，可以有很多人生病的人，他也是这样，他原来不过敏的，后生病得了病以后过敏的，或者是年纪大了以后他过敏的，这就告诉我们，这个过敏它不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抵抗能力低下了才引起来的。
1: 对，
2: 所以在中医的理论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抽，其气必虚。您为什么得病呢？是我们自己的正气虚了。
1: 对对
2: 吧？这是我们在前面讲的啊，有这个口咸、面黑、脚跟痛、呻吟、打喷嚏。还告诉大家另外的啊，比如说有的人他跟我们说话，开始声音很洪亮，结果说着说着说着这个声音就没有了，
1: 就没有了
2: 啊。
1: 对，
2: 大家能见到这种人吗？
1: 有
2: 其实这是一种肾虚的一种特征啊。
1: 嗯，
2: 在五阴那面，肾的阴叫什么呢？叫羽，宫
1: 商
2: 角徵羽的
1: 羽，
2: 羽毛的羽，
1: 羽毛的羽。
2: 这个羽阴是属于肾的阴。
1: 哦，
2: 羽阴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声音低沉，同时呢它还有一个不断下降的这样一种过程，开始很高，后面没有了。
1: 对，
2: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中气不足了，其实是肾气不足了，
1: 就是它也是和肾气有密切关系的。
2: 对，
1: 对对对。
2: 现在有很多这个唱歌的演员，他们来找我看病，就跟我说，我现在这个唱歌的这个气力不够了，力气不够了，其实就是他的肾气不够了。
1: 他是不是像您刚才说的，他经常唱歌的人，他也上气，也伤这个肾气啊？
2: 还有，所以现在大家以后关注一下啊，我们有很多这个搞声乐的人，他们就开始练气功。练气功主要是练肾气啊。我说的要练的气到丹田去。还有一些的啊，比如说有的人说，哇，我现在老是喘，老觉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我这个气老下不去，老飘在上面，呼吸很表浅的这种的，这也是一种肾虚的表现。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呼吸跟我们的肺有关系，但是呼吸它除了跟肺有关系，它还跟我们的肾有关系。在中医的理论那边认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收纳的纳，摄纳的纳。我们的气呼出去要靠肺的功能，
1: 对，
2: 我们的气吸进来要靠肾的功能。
1: 嗯，
2: 所以您的呼气如果老觉得浮在上面气下不去，那往往是肾的问题。其实这种问题的人现在很多啊。
1: 对，
2: 就顺便告诉大家一个注意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人很多人用的都是叫做胸式呼吸，就是靠我们的胸廓。
1: 胸廓，对。
2: 其实大家应该经常的做腹式呼吸，靠我们的腹腔和胸腔共同的将您的气吸进来，吸到腹部，吸到 斗气下面丹田的这个位置，
1: 嗯，
2: 大家念念这个。
1: 对，这就涉及到这个有这个肾气，这怎么如何保养调养的一个问题了啊。那么咱们还是回到这个最早的这个话题，咱们如何来识别这个肾虚的征兆？刚才肖大夫已经谈了很多方面，可以说涉及到其实已经跟很多的病症已经有一些相互之间的联系了。那么这就是中医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并不是针对比如说肾病，那么就找你这个肾脏，它是通过其他你整个这个身体的这个全息的这种状态，
2: 对，
1: 来捕捉它这个肾脏的一些信息。
2: 对，所以大家要在平时要关注自己身体的这些变化，建立一种概念，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及时的去得到医生的帮助。
1: 对，
2: 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1: 嗯，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了这个肖大夫的介绍以后有些什么想法哈？反正我本人是感觉是受益良多。肖大夫已经谈了，从很多的方面已经谈到如何来识别这些肾虚的征兆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我们如何来治疗或者说预防这个肾病。稍事休息以后我们继续。
0: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您有腰酸、四肢发冷、胃寒、燥热、盗汗、虚汗、头晕、耳鸣等症状吗？如果您有这些症状，那一定要小心了，肾虚有可能离您不远。有句俗话说，十个男人九肾虚，肾虚已经成为男人有苦难言之痛。而实际上，肾虚同样发生在女性身上。那么究竟什么是肾虚，怎样来鉴别呢？如果肾虚了，我们又应该怎样调理呢？中医肾病专家肖向如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继续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第一位肾病学博士肖向如大夫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肾病的防治的一些方面啊，方方面面。那么我们都说平时我们经常会吃到一些食物啊，是和这个补肾有关系的。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普遍的一个常识就是说，比如说你多吃点黑的，吃点黑芝麻，吃点黑豆，对你这个肾有好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啊？是不是所有的这个黑色的食品都是有助于这个肾脏的这个调养的？
2: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我们选择具有补肾的作用的这些食物，我们有哪一些根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食物的颜色，黑色的食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现在黑色的食物是很受青睐、很受欢迎的。大家说黑五类的多吃点啊，黑五类的食物受欢迎、受青睐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跟补肾有关系了。所以我们选择补肾的食物的时候，第一个原则就是黑颜色的食物。我们在前面提到颜色的时候，跟大家说到了颜色里面的黑色，它是属肾的，所以黑颜色的食物它具有比较好的补肾的作用。常见的像主持人刚才所说到的，像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木耳，这些都是很好的补肾的食物。那么大家会说，您怎么就能肯定说这个颜色黑一点就能补肾了呢？颜色黑跟其他的颜色的食物就有优劣之分吗？不是这个概念。是从补肾的这个角度来说，黑色的食物会更好一些。那么白色的食物那就不好吗？不是，白色的食物它具有白色的食物的功能。比如说如果您的肺有问题，我们要选择白颜色的食物。所以它是针对不同的这种属性来考虑这个问题。
0: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防晒美白可以让我们气色好，但是要想从内至外的健康，还要多吃黑色的食物。肖向如医生介绍，中国的传统中医学把不同颜色的食物或药物归属于人的五脏，红色入心，青色入肝，黄色入脾，白色入肺，黑色入肾。所以生活中我们根据颜色选择饮食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方法，而黑色食物对肾脏的滋养和呵护更是受到了专家的肯定。黑色食物一般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就如同我们平时所说的黑五类，如黑米、还有黑芝麻、黑豆、黑枣、核桃等等。
2: 同时我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说这个黑色的食物跟不是黑色的食物有什么区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营养学研究的专家专门对这些黑色的食物进行研究，它究竟有一些什么好的成分在那边。黑豆、黑芝麻、黑米那边，它们都含有一种很重要的物质，维生素 E。 我想这个大家很熟悉，
1: 对，
2: 维生素 E 很重要，对人体来说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就是它能够抗衰老。现在的研究认为，我们人体衰老的主要的或者说 重要的机理就是人体的氧化过度，产生了这种过多的氧自由基了，所以我们人体就衰老了。延缓衰老的很重要的方法就是要防止它的氧化过度，清除产生的这种氧自由基。我刚才所说的维生素 E 它就是具有这种作用。所以维生素 E 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很贵的，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吃过这个维生素 E 啊。再比如说黑米那边还很有含有一种成分叫做硒，就是一个石头的石，一个东西的西，这是一种很重要的抗衰老的成分，它跟维生素 E 具有相似的这种。还有黑豆那边还含有一种成分叫做花青素，
3: 花青素
2: 它也具有这种抗衰老的作用。所以这些黑色的食物那边它含有很重要的抗衰老的这一种成分。而我们前面讲过的人体的衰老主要就是肾虚引起来的，所以你为什么说这个年纪大的人头发就白掉了，就是因为他的肾气虚了。所以黑颜色的食物它具有，我们现在说它具有抗衰老的这种作用。那么中医认为它黑颜色它是属于肾的，具有补肾作用的。
3: 补肾作用的，对，
2: 这是一个。我们从颜色怎么能选择，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从它的味道。咸味是入肾的，所以大家在生活中可以选择一些具有咸味的这一次食物或者药物都可以。咸味的食物它最常见的就是海产品，像海带呀、海参呐、还有这一些鱼类呀、都具有这种很好的补肾的作用。但是像现在研究认为海参具有很好的抗衰老、防止这一种衰老和提高免疫功能的这种作用。所以很多有钱的人他们都每天坚持吃海参啊。
3: 但是比如说像海参或者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些海产品，它本身并不咸呀、
2: 它不是说本身并不咸、它就是有咸味的。
3: 哦，有咸味。
2: 因为海水是咸的，
3: 在海水里泡大的，
2: 海水里面啊。还有一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有一些药物啊，为了增强它的补肾的作用，炮制的时候就给它要用盐炒一下。
3: 哦，加点盐炒一下。
2: 加点盐炒一下。
3: 对对对。
2: 所以您以后去看一看啊，大家都知道有一种杜仲吧。补肾的，对不对啊？
3: 对，药
2: 大家都知道，腰痛的时候说来点杜仲呢，那就是补肾的。杜仲的炮制方法就是盐炒杜仲。我们开处方如果要开完整，就是盐炒杜仲。还比如说有一些补肾的药，像我们说的大家知道的鹿茸，它就是咸的。
3: 对。
2: 还有胎盘，人的胎盘。
3: 胎盘也是咸的。
2: 所以这是从味道。大家怎么去选择食物？
3: 说到这个味道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有些干体力劳动的人，是不是适当的就要多吃一些咸的东西？
2: 对，
3: 嗯，
2: 因为他出汗多的话，他会丢失很多的盐。我们的咸味主要是氯化钠，所以如果您试一试。比较长的时间您不吃盐，那您就不行了。
3: 那肯定了，
2: 对不
3: 对？
2: 就不行了，对不对？
3: 撑不住了。
2: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那个课文那边说卖盐的和蛋汤，说明什么意思呢？在解放前这个盐是很紧俏的，因为它跟老百姓生活很密切。
3: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管盐的盐商盐官他们都是很肥的啊，所以告诉大家这个盐对人体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种东西。
3: 对，
2: 除了我们前面说的咸味黑颜色，还有一个原则就是肾谷度。在内经里面说五谷那面什么东西最补肾呢？就是豆。
3: 豆类，
2: 这个豆就是大豆，黄豆。所以如果我们出于补肾的目的，或者肾病的患者为了补充蛋白，选择大豆是最好的。这个大豆在我们中国是很多的主产区，大豆那面它的含量，它的蛋白质的含量达到40%左右，同时它的 必需氨基酸的含量也很丰富。我们人体其实是由蛋白质组成的，而组成蛋白质的是氨基酸。我们人体组成人体的氨基酸主要有23种，其中有8种氨基酸是人体不能合成，必须从食物里面摄取的。这些氨基酸在豆里面的含量都很丰富。
3: 您说的这个大豆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2: 黄豆？
3: 黄豆，
2: 对，
3: 那就像豆浆啊、豆腐啊这些，经常多吃一些。
2: 我们中国曾经发起了有一个大豆计划。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很多贫困农村的孩子，他们的蛋白质摄入不够。比如说，本来他们应该吃一点肉类、喝点奶的，但是因为比较贫穷，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专家就提议给这些孩子，让他们能够多摄入一点大豆的
3: 植物蛋白。
2: 我们这个大豆里面的蛋白质是很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工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就是这些同孩子他们跟原来比较，他们的体质体重都得到很好的改善，就告诉大家这个大豆对我们人体来说很重要，很好的一种营养物质。这里呢跟大家要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有很多肾病科的医生，肾病的患者会说，我们肾病的患者很多医生不让我们吃豆。
3: 对，
2: 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西医原来认为说这个豆它是属于植物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蛋白质它是由氨基酸构成的，从这种蛋白的来源来说的话，分成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动物蛋白那边呢，这种必需氨基酸的含量很高，植物蛋白呢，它的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非必需氨基酸的含量高就告诉你我们人体利用的少，所以在以前的西医肾病科的医生会告诉大家说，您吃这个大豆，因为大豆它是属于植物蛋白，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废物，它会加重您的肾脏的负担，加重尿毒症的症状。但是现在这个观点已经变更了啊！现在国外的科学家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给这个尿毒症的病人、肾功能衰竭的病人，让他们吃同样的大豆蛋白和动物蛋白等同的量，结果是吃大豆蛋白的这一种病人他的肾功能好，而吃肉类的他的肾功能相反的要差。也同样的用这种方法做动物实验，给这个做成这个尿毒症的这种动物模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同样的结果。因此现在在学术界这个观念已经变更了，就是生病的患者吃大豆蛋白它是有利于肾脏的恢复的，我们要变更这种观念。
3: 所以说
2: 同时它也跟我们在2000多年前的内经里面的记载是符合的。内经认为肾谷豆，你补肾要多吃豆，你肾病的患者要多吃豆。因此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一个意思，就说我们这一个人类这种知识体系，它并不是说越新就是越好的。当然新的东西具有对我们人类具有诱惑力啊，创新，对不对？要创新。
3: 对，
2: 但是对于人类的知识体系来说，我们还要有一个标准，就是实践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还要记住，时间才是检验真理的真正标准。您这个东西很新，但是明天就错了。
0: 祖国传统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生命之源，有藏精煮水、煮骨生髓之功能，所以肾气充盈则精力充沛，筋骨强健，步履轻快，神思敏捷；肾气亏损则阳气虚弱，腰膝酸软，易感风寒，易生疾病等等。中医专家肖向如医生做客 CRI 健康中国，和您说说肾虚的表现如何鉴别，以及怎样补肾。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刚才比如说咱们谈到这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啊，那么有些人可能就很迷信这个动物蛋白，认为它很了不起。其实单就这个肾病这个话题来讲的话呢，无论是现代科学还是祖国传统中医，都从实践当中总结出它植物蛋白往往是优越于这个动物蛋白
2: 的豆类的
3: 对豆类
2: 大豆的
3: 当然可能涉及到其他一些症状，那可能这个理论又要有一些变化。
2: 另外的说哈，对的，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豆和我们肾的关系。
3: 对，
2: 还有菜，在内经那边说肾的菜是什么呢？是霍，一个草字头，一个霍元甲的霍，
3: 姓霍的霍。
2: 对，藿香的藿，
3: 藿香正气丸。
2: 对，藿香的藿。
3: 嗯，
2: 这个霍是个什么东西呢？霍就是豆类植物的叶子，
3: 哦，
2: 又跟豆有关系了。
3: 对对对对。
2: 所以呢，说如果您要是出于补肾的目的选吃菜的话，那你可以吃点这个豆类的叶子，比如说豌豆苗，大家会有吗？
3: 啊，豌豆苗，
2: 豆芽会有吗？
3: 豆芽，
2: 对不对？
3: 那也就是说，绿豆啊，像豌豆啊，也都是对这个补肾是有作用
2: 的。
3: 哦。
2: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出于补肾的目的啊，吃菜、蔬菜，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这种豆类的这种植物的这种叶啊。还有一个原则，我们前面说了有五谷、有菜，现在还有肉类的选择，怎么选？《内经》那边说肾畜滞，畜就是畜产品，肉类的食物。滞，我相信大家能知道这个，就是猪。猪肉它是一种与我们人体的结构很相似的一种动物的这种营养体，猪肉也是我们中国最传统的一种肉食动物。
3: 对，
2: 同时猪肉那面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和营养成分的含量和我们人体很相似，所以它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被人体利用。所以肾病的患者或者是您想补肾的人，您说我要吃点什么肉最补肾呢？那你就吃猪肉。只不过是现在吃猪肉大家有一个顾虑，就是它的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
3: 嗯，
2: 猪肉的胆固醇含量，
3: 脂肪含量太高。
2: 高。
3: 嗯。
2: 但是呢，大家记住，您就吃瘦的猪肉，
3: 嗯，
2: 没有问题的。啊，吃瘦肉，别吃肥肉。
3: 对。这也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啊，比如说吃猪肉，跟这个牛羊肉来比的话，更加补肾。
2: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您吃点猪皮和吃点猪蹄子，这个有好处。
3: 还有很多的胶质。
2: 哎，对对，它就是这个猪皮和猪蹄子里面，它含有很丰富的胶原纤维，叫做弹力蛋白和纤维蛋白，这个对我们人体的皮肤是很重要的。我们人体的皮肤为什么有弹性，看上去有光泽，主要就是靠这种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的维持的。内经那边说肾果粒，如果您选果品那面，什么对肾最好呢？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栗子。所以如果您出于补肾的目的，您可以每天吃一点栗子。除了上面这一些原则，我们再跟大家简单的介绍几种，就是药食同源的，
3: 药食同源，
2: 还有补肾作用的这种食物啊。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山药。
3: 山药，
2: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
3: 很多气虚的人，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家里的父母啊，有时候经常会熬点这个山药汤，里头放一点枣啊，大枣啊，喝一喝，吃一吃，对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补肾啊，能起到一些作用。
2: 这个山药呢，它很好，它又是药物。又是食物，所以叫做药食同源。
3: 同源。
2: 如果您仅仅是药物的话，那我们就不能长期吃，随便吃。
3: 对。
2: 如果您仅仅是食物的话，它就没有药物的作用了。那这个山药好就好在它又有治疗或补益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能够长期的吃，所以这个就比较好了。
3: 对。
2: 首先它是安全的。
3: 嗯。
2: 另外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吃点枸杞子，
3: 枸杞，
2: 哎，这个大家可能就都熟悉了。
3: 嗯、对，因为枸杞子这个吃法也很多啊，
2: 嗯，
3: 这个泡茶呀，
2: 嗯，
3: 平时就可以当成这个茶饮，
2: 对，
3: 放一点，然后另外这个做汤里经常会放这个枸杞，
2: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枸杞子，它是一个补肾的，很好，
3: 嗯，
2: 也很平和的一种药物，
3: 嗯，
2: 枸杞子它具有明目的作用，
3: 明目
2: 啊，所以大家很多人说，哎呀，我眼睛不好了。
3: 嗯，
2: 吃点枸杞子。
3: 嗯，
2: 同时这个枸杞子，它也叫这种雀老子，民间有一种称法叫做雀老子，雀退却的雀，
3: 嗯，
2: 就是远离衰老的那种概念。
3: 雀老子，
2: 民间的那种说法。我刚才说的这个对眼睛的作用，民间叫它叫明眼子。
3: 雀老子。
2: 名
3: 言子，哎呀，这指的都是这个枸杞。哎，听众朋友，您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嗯。
2: 另外，我们这个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君行千里，莫食枸杞。”
3: 嗯，
2: 什么意思呢？
3: 嗯，
2: 就说如果
3: 嗯
2: 您是这个年轻的、新婚的，如果您这个要去外面出差去，你就别吃枸杞子了。为什么呢？这个枸杞子它有增强性欲的作用。
3: 啊，吃多了以后会有麻烦。
2: 啊、对，会比较麻烦。
3: 对对对。
2: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这个枸杞它可以改善肾功能。
3: 嗯。
2: 另外，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我们具有药食同源作用的核桃。
3: 核桃。
2: 哎、
3: 嗯。
2: 这个大家多吃一点啊。
3: 对。
2: 多吃一点。
3: 这比如说人的这个头发有时候发白了，或者说经常掉头发，那、
2: 啊、
3: 你吃点核桃吧、
2: 啊。对对对对。
3: 其实就是因为你的肾气不足嘛，所以这个头发就会变白，会脱落。
2: 对 对, 对, 对。
3: 啊，这也是这个顺理成章的。
2: 对。所以这个核桃是我们现在世界最著名的四大坚果，四大干果、
3: 嗯。吃核桃有没有一些讲究？比如说，我们就吃那个一般的白核桃，啊，可能
2: 吃生的就可以。
3: 生的就行、
2: 生的就可以。当然现在有很多这种核桃做成的食品，
3: 对，
2: 或者有一些像这么加工过的这种琥珀核桃之类的、
3: 嗯、
2: 这都可以、
3: 嗯、
2: 其实您吃生的其实最好了。
3: 嗯，
2: 一天吃几颗，我们再跟大家归纳一下。
3: 嗯，
2: 它的颜色黑色的、
3: 嗯、
2: 味道咸味的，
3: 咸味黑色，
2: 豆类的，
3: 豆类，
2: 或就是豆类的叶子，
3: 豆类的叶子，大家记住啊，藿香。
2: 这个猪肉，
3: 嗯，要吃猪肉。
2: 栗子，
3: 栗子
2: 啊，这是选择的原则。
3: 对、嗯，
2: 还有就是药食同源的、
3: 嗯，
2: 有山药，
3: 嗯，
2: 有枸杞子，
3: 嗯，
2: 有板栗，有核桃，
3: 核桃，嗯。对，今天这个肖大夫已经很全面的了、啊，谈到了这个，比如说吃什么样的食物。另外就是说，介绍了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些食品。
2: 嗯、
3: 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就是有关于吃什么和这个治疗这个肾病的这关系啊，就暂时谈到这儿。那么以后有机会啊，我们继续接着聊。
2: 好，
3: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2: 再见。
0: 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现在时刻是1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继续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
1: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今天在世界日报头版头条的这一则消息，我们很愿意，听众朋友你还没有看到世界日报的话，我们在这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在今天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太空人，他叫林奇尔，他在他的蓝色飞行服上 NASA 每一枚徽章呢都有一段故事。是的，金色名牌表示他曾经飞上了太空，300代表他在两次的任务当中累计于在太空生活跟工作有311天 March 25, 这记录了太空船返回地球的一个时间，以超过音速的25倍的速度穿越了大气层。而最让他骄傲的是 SpaceX Crew 4任务的徽章，上面有4位太空人的名字，而中央呢是一只蜻蜓，呼应了 Crew Dragon 太空船，也象征飞行的灵活。他说，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因为这个徽章是来自我女儿所设计的。当然，飞行服上的徽章记录着他的任务，也记录着速度飞行的经历。但是如果要说林奇尔自己的故事，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更早的起点。这是世界日报在今天的星期一7月27号头版头条播出了，刊出了这样的一条新闻。所以今天呢，我就把这一条新闻通过我们的广播来跟大家分享。他特别强调了，他在飞行服上的徽章记录着林奇尔他的任务，也包括了他的速度飞行的经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他2岁半就离开了，数十年后他仍然会从太空回望这一个岛屿，那就是台湾。林奇尔强调，台湾是我人生故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在接受世界日报为他所做的专访时，他表示说，那是我的旅程开始的地方，也是我的家人从那儿来的。他在1973年出生在台北，他的爸爸是瑞典裔的美国人，当年他的父亲是以空军军官的身份而派驻在台湾，他的妈妈是台湾人，而两个人呢却是在清泉岗的基地才认识。他幼年的时候住在台中，2岁半随着父母离开了台湾，在此之后因为父亲的工作辗转在不同的国家，主要是在美跟英国两个地方，都在那里跟着父母生活。而许多人以第一位在台湾出生的 NASA 太空人介绍他，而被问到他如何定义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些经历看成有什么冲突的身份。他很骄傲地说，自己以身为美国人为荣，但是台湾和英国带给了他深厚的文化经验，也塑造了今天的他，林奇尔。他表示说，自己虽然在一个很美国式的家庭中长大，家里却始终保留着浓厚的台湾文化，表现在餐桌上的食物，也表现在一家人 庆祝的节日。他的妈妈的家人仍然是住在台湾。在他小的时候，曾经利用暑假，他一定回到台湾去探亲。就读美国空军官校的期间，他也主修了他的中文。他曾经也到台湾进行过2到3个星期的短期交流，在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之间长大。林奇尔有时候可能也有在这一方面，在他身份上的一些拉扯。不过回头来看，林奇尔认为这个经历带给了他更多的力量。他对记者说，我很感激有自己的机会接触了在美国之外的生活。他在英国成长，出生在台湾，又生活在保有台湾文化的家庭，也使得他得以从不同的角度里面能够理解这个世界。他说，这就是我的优势，我拥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视角，而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帮了我很大的忙。这是在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独家专访了林奇尔。他现在是 NASA 太空人第一位，他是第一位在台湾出生。他原本呢是希望做一个航空的外科医生，但是呢他说小时候他就很希望梦想有一天做太空人。他在2009年获得了 NASA 征选他做太空人。所以今天世界日报把他放在头版头条，我们也把今天中午时间的第一条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有空的话再去把报纸拿回来看一看。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纽约市立公立学校在学业表现跟升学机制再度因为有放水而引发了一些争议。最新的数据显示，纽约市3到8年级的学生当中，去年只有 0.4% 被留级，而市教育局的数据却指出，这些年级中 3% 的学生是没有达到升学的标准，而且同一个学年里面更有超过 40% 的学生在全州标准化的阅读跟数学测验当中是不及格，但绝大多数人呢最终仍然顺利的升学了。而极低留级率可以追溯到2014年所实施的总监法规 A501。时任市长白思豪允许学校采用标准化的测验之外的整体性的标准，也就是使用包括教师评分在内的许多

0: 准化的测验之外的整体性的标准，也就是使用包括教师评分在内的许多的多重指标来决定学生的学习能力，而不是单纯依赖测试的成绩。而在这个评分的标准下，留级率跳水效果显著的。而数据也显示，2010在全纽约市公校注册学生高达99万人的时候，留级率是 1.15%。而根据教育局的数据，2021年到2025年5到8年级的学生留级率已经降到了只有 0.3%。 而这样的无论学业是否达标，都把学生升到下一年级的做法，他们称之为叫自动升级。数十年来一直也是教育在提倡倡议者他们所认为呢，这是不好的。智库帝国中心总裁希雷纳斯也表示，在升学标准放水的长期影响之下，他怀疑真实的学习能力情况要比数据看起来可能更糟糕。而根据特许学校网络成功学院本月稍早发布的报告，在全纽约市目前高达43%的公校学生就读在学业表现不好的一些不合格的学校，叫 failing school。 而这份报告也指出，全市也就是全纽约906所公立学校中，半数以上学生没有通过标准化的阅读或者是数学方面的测验，三分之一的学校也被列为不合格长达呢有数十年。而目前保守派智库曼哈顿研究所他们也表示了，教育局必须要而且需要改进跟家长以及学生方面的沟通，当学生没有达到年级学术水准的时候，应该及时的告知并停止自动升学的政策。而这个政策根本行不通，只会导致了学生到了大学的阶段连基础的数理阅读都是无力应对。这是目前呢因为留级率只有 0.4%， 纽约公校超过 40% 的人不及格，可是呢可以照样升学。而这也为美国，也就是特别在纽约，现在未来是不是还是如此维持的话，那么整个学生的受教育的比例来看呢是非常惨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最近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大家一定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骄傲，那就是2015年当林奇儿第一次到国际太空站。而每一次当他从太空站飞越台湾上空，他总是会忍不住的对着窗外看一看，因为他来自台湾。他说他在童年的时候他玩得非常的开心，最近呢他到台湾去，他说我觉得我好像观光客，而离开呢的时候呢我已经觉得我又回到了我原来的故乡。他觉得说我好像离开自己的家人。他是在1973年1月23号在台湾台北出生，他的父亲是瑞典裔的美国空军军官，妈妈是台湾人，而现在呢他却成为了美国的太空人。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

0: 9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5: 嘿、hey, 海内存知己，天阳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我们要分享的是金润吉推出的中国球迷专属助威曲《全球都热爱》啊。

金润吉2022年的 Disco 超大流量的一首歌，这个流量仅次于他的活着，但那首是翻唱，这首是原唱啊。那么绝大部分的短视频的热歌呢，3到6个月热度就会消退，而这首 Disco 上线4年多仍然被稳定的剪辑使用，属于少见的长生命周期的BGM 金曲。接下来我们去到今年的魔力歌先生当中，这首原生态的作品太让人惊艳了，魔性上头的旋律，地道的西北腔调，听完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呐、啊！这是赵俊改编翻唱甘肃临夏歌手段兴华的原创花儿作品，叫做《嘎连手》啊。那么《嘎连手》呢，在西北河州方言当中就是我的心上人的意思。这首歌词曲段兴华是国家级非遗花儿传承人，脱胎于甘肃临夏非遗河州花儿。赵俊《嘎连手》。

华人歌曲周末派，胡彦斌，这是公认的编曲鬼才，改编能力兼具颠覆性和创新性啊，擅长在保留原曲内核的前提下，用风格重塑赋予作品全新的生命力。我们刚刚听到他邀请 Johnny J 改编翻唱周深为《庆余年》第二季演唱的片尾曲《借过一下》，摇滚加说唱的风格更具张力，最终呢是拿到了歌手2026第三期竞演的第一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去年周深版本的《借过一下》。尽管他副歌部分呢也在呐喊，但是还是收敛含蓄了很多，和胡彦斌的炸场有着割裂般的不一样。周深。

太夏天的一首歌曲了，夏日入侵企划2020年的想去海边，写满了青春遗憾和离别无奈。这首歌呢已经成为了当下毕业季最热门最夯的歌曲之一，很多高校的毕业活动或者是演出啊，都把它当作毕业表演曲目之一。好了，接下来继续感受不一样的夏天，宝石 Jam 最新发表的新歌 Summer Rain。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第一首歌曲同样是唱夏天的，来自2006年蔡明佑出道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十九》。哎呀，吴宗宪当时他有一句叫前有周杰伦后有蔡明佑，那么确实捧得太高了，预期拉满是压在蔡明佑身上很重的枷锁。所以这20年来蔡明佑走了一个开高走低的这么一个运势哈。不过最近这2年通过音综呢重新进入到大众视野，我们要替他多加油。

张碧晨、王鹤也多次在《天赐的声音》当中合作，这是第六季当中带来的破碎感拉满的《舍得》这首歌呢，在90后的群体里超过了情歌的范围，在社交平台上面分享者将其关联到职场、考研等等这些现实的议题。如果大家还在纠结舍与得，那接下来建议听一下李健的这首《舍得》，出自2011年的专辑《依然》，原歌名拟定为《舍不得》，后来他在泰国创作时融入了禅意的思考，最终改为《舍得》。

华人歌曲周末派啊，这是王靖雯。是啊，他当时还叫王靖雯呢。1994年的王菲开始对自己的音乐改头换面，这张专辑光封面就很另类啊，上面的字体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的啊，呈现出一种残缺的美啊，真的是长在了我的审美的心尖上啊。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他翻唱来自苏格兰的双人乐队极地双子星 Cocktail Twins 的 Bluebeard，中文版叫胡思乱想。这张专辑还有好多翻唱的作品，比如说梦中人，原曲是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 Dreams， 也是王菲参与的电影重庆森林的插曲。来听原版 The Cranberries Dreams。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0: 那是2007年的一个夏日，逍遥兽写下一个全新的故事。茫茫无际的海，好静，烈日之光沉默却暴烈，没有风，也没有鸟。乘船路过的是一个叫沈初石的男子，他睁眼看见了歌岛，岛屿是那样突然凶悍破劲。在歌岛，他无可回避地遇上了那个叫做郑红衣的女子。从歌岛开始，逍遥兽说爱与寂寞不再是他小说的主题。从歌岛开始，他将书写绝望，以此为起点。每一年他都会花几个礼拜写一则故事，最后集结为册，视为九幽。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读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
1: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兽，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0: 当我们翻开这本小说集，看着九个故事破空而来，踏着炫美的舞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以不存于尘世的瑰丽，想象化作华丽的烟花，再以冰凉而决绝的亲吻告别，依次翩然退回那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从作者的身上生长出来，又飘然离开，落在我们的案头枕边，楚楚可怜又不容拒绝地望着你，望向你心里关于爱和死的部分。也许正如逍遥兽所言，很难说是他创作了他们，或者是他们借由他道临人世。他所确定的是，一年一度写作的那几个礼拜，是他在那一年最为自省的时刻，仿佛与灵魂暗面相拥，跳一支探戈，彼此冷着脸，硬着心肠，身体的姿态却异常热烈痴缠。
2: 最开始的一篇歌岛，歌岛是在向那个三岛由纪夫致敬。对，从第一篇歌岛2007年完成的，然后到2015年把稿子全部交给出版社，中间就已经过去了9年。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在写这个小说，然后就说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出啊，刚开始还催一催，后来就不再催了，因为知道催不动。我自己也不太想写太快。九幽那种很练字的那种写法，然后密度很高的那样一种写法，写快了我怕我会吐血而死，就很伤元气，所以我必须得用时间来抵御这种消耗，所以写得很慢。我写它的时候，我不把它作为一个奇幻小说或者是志怪小说来写，但是后来当它完成之后，我发现它，如果我是蒲松龄的话，他就是我的《聊斋志异》；然后如果我是河马的话，他就是我的《奥德赛》；然后如果我是李汝珍的话，他就是我的《镜花缘》。他其实就是关于九个非人间的所在，然后他是九个异次元空间也好，国度也好，你怎么说都 OK。但是呢，他跟我们这个人间，跟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世界有一些微妙的差异，或者说它有它的缺失和缺陷，然后故事是从这个缺失和缺陷开始生发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故事歌岛，它其实是讲一些凡人，他们有了永生的能力，但是因为他们只是凡人，他们不具备神的那种无欲 则刚的那样一种超然的状态，所以永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折磨，他们不能承受永生这样一个命运。每个故事都是这样，就有的人可能是没有脸，有的人他不能做梦，一做梦就会死掉，就是这样的。
0: 九幽是一个系列，讲述在九个平行时空发生的故事，每个时空看上去都有尘世不可及的。

0: 都有尘世不可及的完美，存在于那些时空里的人们，有些获得了永生，有些拥有无数变化形态，可是每一个时空都有无可弥补的残缺。歌岛三千年一尘，三千年一浮，梦土之人不可以做梦，一梦而亡。欢国是镜子里的国度，族人没有面孔，镜川的人以缄默为饰，一旦开口说话就会立即化为石像。方寸的族人寄居在一只酒壶里，擅长酿酒，总饮不休，却浑然忘却了自己的名姓。故事的男女主人公永远有着同样的名字，沈初石与郑红一。每一个时空里的他们都有着自己的命运，与其他时空里的沈初石、郑红一毫不相干，他们也不知道另一个时空里彼此的存在。故事如河流缓缓流淌，我们沿着这河流缓缓进入逍遥兽编织的世界，一次又一次，恍如轮回。我们遇到沈初石与郑红一，只有我们知道他们上一世再上一世经历过怎样的痴缠和永别。一个来自尘世，一个存于虚构，宿命让他们无可回避的一次次相见，又带他们去往不可能的结局。于是逍遥兽写道，故事里那些沈初石和郑红一意乱情迷，悍然一爱，孤勇偏执，荒唐妖冶，狐媚艳丽到不真实的地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真实，他们可以变得无穷大，可以是其他任何名字，在尘世间有亿万化身。
1: 为什么他们都不停地叫同一个名字？在每一个故事里面，其实这些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他们在每一个故事里面都叫同一个名字，就是男主女主分别叫沈初石、郑红一，然后如果需要配角的话，那男配就叫叶岸，女配就叫花明。嗯，实际上我的一点小意思是这样的，就是名字不重要，它只是一个符号，它只是一个称呼，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相遇啊，都必须相遇啊，这是他们的宿命。而且呢，我是想说他们必须得遇到对方，因为他们是彼此不可能的爱人，然后无论如何都会遇上，也是不可能的爱人。因为九幽的扉页上就写了嘛，他就是致不可能的爱人，是给不可能的爱人的书。而且你要说名字，他其实也不是随便起的，比如花明夜暗，他可能只是一个应景吧，就是我写着写着，然后抬头，当时是夏天，然后一抬头看到外面花朵在阳光里面，然后树叶底下有很幽暗的一片阴凉，然后花明夜暗就来了。但是郑红一是我觉得可以说一说，郑红一她当然不是厉鬼，她是一个活生生的非常激烈的女人，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很美丽，但是她有一点狰狞，她也有一点凶相，她有点不祥，就是她会要你的命的，要不然就是他把他的命给你，因为是这样一种宿命性的存在，这样一种狰狞的存在，我把它视为命运和爱情本身，因为他穿红嘛，啊，那么的红啊，所以他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存在，一个非常热烈的像火焰一样的存在。前两天我重温了一遍，因为我已经好久没有从头到尾看《九幽》这本书了，然后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几乎每一篇都有狰狞这两个字，还蛮妙的。我当写的时候自己不觉得，然后那天全部重温的时候，发现每一篇，天哪，每一篇，就是我是如此执着于这样一个形象，就是它很美很艳丽，但是它内在的那种狰狞是在的。那是命运和爱情的样子。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逍遥寿说，让注定活不过夏天的虫得知冰雪的存在是很残忍的，无从靠近的渴望是世间最大的折磨。风间就是这样一个异常悲伤的故事，一个异常脆弱的族群，他们精美华丽，变化无常。女娲以金沙为肌肉，以鸟羽为骨头，创造了他们。明知不可以经受一点点风吹，他们却无比渴望来到我们所在的这个粗糙而广阔的世界。于是有了欲望与算计的滋生，有了爱情和纯真的陨落。《九幽》一书中，传说与典故如洒落于地的金沙，星星点点的光亮，璀璨明灭，将九幽的世界装点得一真一幻，瑰丽飘渺。它是方寸引用的亚当与莉莉丝的传说，也是风间化用的女娲造人的归期想象。他们来自东方与西方，来自民间的传说或是宗教的故事，他们是尘世通往九幽世界的浮桥，是营造九幽世界的华美拼贴。
2: 我们先从毕卡索开始说起吧。毕卡索他有一幅画叫做有藤椅的静物，然后实际上他是把一个印有藤椅的油布粘到了他的画布上，然后在这个油布的旁边画上一些就是他的那种风格的杯子呀什么这样一些东西，然后这是艺术史上第一个拼贴作品。所以实际上我在写作《九幽》的时候，我有意识的想采用这种拼贴的手法啊、嗯，然后我希望九幽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维度的小说，我希望它的维度更多一点，层次更丰富一点啊，就像我们看一个拼贴画一样。至于你刚才说到的这种典故或者说神话传说对我写作的这种激发啊，或者说完善我的这种故事的结构，丰富它的结构，我觉得两者兼有啊。第一个层面上，这种就是它激发我的写作的这样一个层面上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例子，可能是第六则风间，就是在风与风之间的一个国度。它首先就是从女娲造人的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女娲造人这个故事太有魅力了，太有魅力了！一个女神造了人，然后终其一生都在保护他们，为他们营造一个非常美的世界，非常好的世界，为他们顶住洪荒所有的火。之后她死了之后，她的身体还化作山川日月，一直辉耀和照拂他们。所以这不仅仅是一个神的故事，这是一个母亲的故事。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上帝造人也是用的土，上帝造亚当也是用的土，然后女娲也是用泥土，这样一个巧合是蛮有趣的。当然历史学家或者宗教学家肯定会给我很多考据，很多很多说法，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不重要，那只是我的一个切入口。我是想说，女娲也许在用泥土造人之前，她用其他的更漂亮的材质造过人，因为她是一个女神，她可能会追求更精美的东西，更华丽的东西。但是她失败了，她用金沙为肌肉，用鸟羽为骨头，造了一个异常精致华美的族群。但是那个族群不能被风吹啊，被风一吹就会散啊，就会没有，就会灭。所以风间的故事是从女娲的失败开始的。之后因为他失败，所以才用泥土，很粗糙的泥土造了我们。所以风间其实他是从女娲造人这样一个故事为契机开始的。 但是还有一些故事呢，可能跟那个神话的勾连没有那么的深。比如说我在晋川里面，晋川因为是讲一条河，在这个河里面的一些族群，他们可能跟水的关系更深，所以用到了什么大禹治水的典故，用到了庄子的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还有用到了海的女儿，这样一些典故。其实他可能是在点出某个东西，某个因缘，或者是点出一些在那个时候的悲剧性，一种宿命的感觉。就是典故在我这里可能有很多种用法啊，它可能是触发，也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结构而已，一个拼贴。
1: 九幽虽然撷取了传说与经典带来的灵感，但并非故事新编，而是营造了一片意料之外的想象国土。奇幻的想象映照现实的情爱纠葛，于是九幽出版之后，有不少读者用种种方式向逍遥兽倾吐感情的困惑与难解的心事。他想，他们目前的世界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情与爱，于是他们的视野被情爱化了，他们从九幽中更多地看到情爱。也有学哲学的朋友从中看到的又是被哲学化的命题，比如封间和欢国的故事。于是他说，一切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2: 比如说封间这个故事啊，封间这个故事刚才我们已经提到，就是他是讲一个非常脆弱的族群，他因为他自身的脆弱，所以被女娲关在一个小小的国度里面，然后但是他们永远不能到城市来，因为城市有风，他们那个国度里面是没有风的，他们是一遇风就会灭掉，就会散掉。所以女娲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保护，可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只知道女娲跟他们说，你们不许去城市，你们永远不能去城市，但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接受这个禁令也很好，就是也可以很愉快的生活。但是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知道一切真相，他知道所有的一切，他知道自己的脆弱性，也知道城市比他们要宽广何止千百万倍，所以他对城市有极深极深的渴望。这个其实就很像是柏拉图他的那个洞穴喻，他在国家篇里面提到洞穴这个比喻，他说好比说有一群囚徒，他们终身都被关在一个洞穴里面，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他们被锁链镣铐住，然后一直面对着一个墙壁，然后他们只能看到墙壁上的影子，但这些影子是外部世界的投影，可是只是一部分而已啊。他们以为墙壁上可能是一只鸟的地方，可能只是人家的一个帽子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他们有一个囚徒呢，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走出了这个洞穴，然后他看到了外面真实的世界。然后他回去跟他的那些同伴说，他同伴完全不相信，因为对他们来说，真相是什么？就是墙壁上的影子而已。可是对这个走出去看过的人，就是那个知道真相的人，他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对于这个封间里面故事，这个他洞悉一切的一切秘密的这个人来讲，他也再也回不去了，他不可能再待在封间这个地方，他必须得出去啊！哪怕只有千百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也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哪怕是要死，因为他太渴望了，无所不用其极，他不惜动用一切，包括阴谋。实际上九幽他不太写到阴谋的，但是这个人没有办法，他必须得这样，因为他知道了真相，而真相是有毒的，真相已经把他毒到了，就他没有办法。我自己认为欢国可能是这几篇里面最有哲学性的，因为脸就是人的面孔，或者说他的那个外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哲学的命题啊，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曾经讨论过，包括列维纳斯，包括阿甘本，他们都曾经就是专门写过关于脸和面孔的问题啊。脸是一个非常表象，但它其实又非常有哲学意涵的一个东西啊。这些人他渴望脸，因为他是一个镜中国度嘛，他在镜子里面，没有面孔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必须得如实反映我们的脸啊。如果他自己有面孔的话，就反映不出来我们了，所以他没有面孔。因为他没有面孔，所以他其中的一小部分人他非常的渴望啊，他渴望得到面孔，然后于是为了获取面孔就做一些很残酷的事情啊，一些很卑劣的事情。但是你不能太去责怪他们， 有的时候人就是必须得经历这样一种天人交战吧，战胜了的可能会得到一些自由，如果战败了的话，就只能被欲望俘获，然后一再的沦陷于欲望当中。
0: 初时领红衣，步入离间，掀开帷幔，一重一重至最深处，却在窗前见到一个女人青黑的剪影。那人听见动静，轻轻偏头，鬓边六芒星一闪。你们来了，他说，话声沉闷，但依然低温而威严。花名竟在这里。他的身后，远远的城堡的中庭正腾起火焰，其间刀光剑影，杀声阵阵，仿佛跟他没有关系。他的面孔迎向凌晨的微光，五官尽失，但竟像是一种悲伤的神情。红衣想，花明此刻真像一尊被时间时刻及毁弃的神像。呵呵，其实我不过是想得到你的脸，花明冷笑。红衣回应，我明白，我明白，那不过是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极其狭隘逼仄的争竞，成国灰飞烟灭，与他何干？大成特洛伊历劫十载而亡灭，无非赵端于与神之间争夺一只金苹果。花明又将面孔转向初时，我不过是希望你仍然属于我。初时唇角微微颤抖，却终究无言，良久方才开口道，花明，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他占据我的心。共同迷失沉沦三万个日子，抵不过一次光明的了悟。他愧不可当，但他的心已被另一人占据，是救赎也是堕落，没有办法。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清月。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在九幽的序言中，逍遥寿写到自己的日本之旅，在京都嵯峨野的小火车站，他看到候车厅悬挂着一幅书法，写的是日本天台宗开山祖师最澄法师的名言：“一灯照宇，万灯照国。”是豪情之语不错，却也不免流露一线荒意。逍遥寿写道：“一个体之微渺，离黑暗之壮大。一个人所能做的，无非是秉烛一游，以悠悠一灯如豆，疏忽照亮某个角落罢了。”他说自己所有不过就是这一盏灯，这一点火，而九幽浩瀚，须得逐一点亮。现在这一盏灯来到你的面前，握紧它，走向逍遥寿遗址搭建的幻境，照向那片宿命的幽暗，照向内心最为幽深隐晦的角落。片刻欢愉之后，是宿命的永诀，困入绝境之中的是书中人，也是每一个读故事的人，不得不直面的爱与死，如同暗夜的罂粟花，开的烈焰却是有毒的。伸出时正红衣，花明夜暗，一次次的重生、相爱、别离、死亡，一次次永恒的遗忘。不变的是宿命，一如他们不变的明星。
2: 九幽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很宿命的，但是至于说悲剧和黑暗，我想他只是循着那个宿命的链条走到了这个故事里面，非我所欲也，它只是宿命的一个必然的后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九幽其实是一本关于命运的书。另外呢，法国的一个哲学家 Alain Badiou 巴迪欧，他说爱情就是一种遭遇。所以我觉得九幽也可以说是一本遭遇之书啊，就是一个人他带着他所有的往事，他自身的属性，然后他去遭遇一个时间、一个地点，以及遭遇另外一个人，必须得这样，因为这是他的命运。既然要遭遇，我想那就把它放在一个最极端的状况下，最不可能的状况下，最五雷轰顶的状况下。可能是我自己那种审美的取向的偏好吧，就是喜欢这种绝境中的爱意。佛教上有两个概念，一个是水中的莲花，一个是火中的莲花。那九幽里面写的其实都是开在火里面的莲花，甚至是开在血泊里面的莲花。我写得很过瘾啊，我觉得写得很爽。但是难道你不觉得就是这种从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一种可能更动人吗？更有力量吗？比方说当一个小小的少女，当她伤心的时候，什么能够安慰她呢？你觉得是海的女儿还是白雪公主呢？当我们说到莎士比亚，第一个想起来的肯定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分属于世仇家族的少男少女，他们的不可能之恋。当我们说到金庸，我自认为最动人的可能是乔峰和阿朱，那种遗憾啊，他必须得杀了他，然后他也必须得乔装成自己的父亲去受他爱人这一掌，最后塞上牛羊空许约，才有乔峰说的那句话，说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只有一个阿朱。所以我是觉得这种不可能的遭遇，在不可能当中生发出的可能，对我来说是很有魅力的。
1: 第二则故事《情种》，写于2008年，他的书写非常艰难，因为这个故事大多发生在绝对的黑暗里，黑暗到逍遥寿无法动用视觉。书写的艰难也因为中途遭遇一场大地震， 这场劫难让所有人的心情都很难回到5月12日之前。情种里他幻想出一个叫做情种的地下之城，那是因为他希望有这样一个地下世界可以拯救在地震中被埋于地下的人。这次实验性的写作如此艰难，他依然尝试把它写出来。抛弃对视觉文化的依赖，他动用了男主人公沈初石的其他感官，用触觉、嗅觉去感知和书写一段没有光线的黑暗故事。曾有朋友希望逍遥兽写一则美满结局的故事，但他说，是黑者如我却未必写得出。情种的结尾忽然张开了爱情的狰狞面目，吞噬了那颗因爱流连不去的痴心，说的却是再寻常不过的真理。在每一场感情结束之后，都要尽量做遗忘的比较快的那一个。如果一时无法遗忘，那至少要学会先转身走开。几乎每一则故事之后的自序中，都可以见到逍遥兽说写作结束时的脱力与虚空。每一次写作都是艰难的，艰难的仿佛炼金。故事从他的身体中缓慢地生长出来，或是以他为管道缓慢地流淌出来，而他如同一个背负巨石前行者，直到卸下巨石才敢言泪，否则之前将无法坚持。也许这疲乏与坚持都是因为爱吧，是故事中人的宿命，也是他对于自我的告解与剖白。
2: 对我来说，九幽可能还是一本告解之书。我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很多人可能都跟我一样，但是问题在于，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生命中那些重大的命题还是会来到你的面前，那些重大的痛苦，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还是会到你的面前来。但那个时候你向谁告解？你对你来说没有神，你也不可能去依赖任何人，因为人他们都是有限的。你可以跟朋友说一次两次，但是然后呢？所以对我来说，文字可能是一个绝佳的告解场所，它是我一个痛定思痛的方式，然后也是我对这种痛苦也好，命题也罢的一种分析、剖白，还有一种开示啊，是对我自己的一种开示。我只是愿意把这种分析和剖白，就是写成一个故事拿给大家看。所以九幽它同时也是一个告解之书。

0: 华丽姻缘，统统相见如雷，魂胆炸裂。一别如雨，往往离散有时，后会无期。情爱痴缠，脆弱贪婪。中短篇志怪小说集《九幽》，历时8年漫长写作，瑰丽奇绝的造境，精巧致密的书写，献给所有不可能的爱人。本期轻阅读专访作家逍遥寿，在《九幽》的相见与别离中，洞见爱情的残忍，命运的无奈。
1: 第七则故事《方寸》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酒壶中的故事。沈初石被唤入壶中，忘却姓名，遭遇妖冶美丽的女妖郑红衣，半人半兽，妩媚又狰狞。她是镇国神兽，被供奉于神坛，又玩世不恭，自行其事。她爱上了沈初石，做一场爱的豪赌。纵然事关重大，但由他做出抉择也是风轻云淡，无风无浪。逍遥寿曾在吴哥窟的圣剑寺见到一尊女神像，最令他心魂一荡。金灿灿的日色中，女神右手握住长发，头微偏向右，浅浅笑着，以左手梳起头来，她胸前的璎珞都已经模糊了，足环倒还清晰。石壁上千年万年受人膜拜，而他不以为意，镜子梳头而已。一个神在神坛上却做着这样妩媚日常的事，于是逍遥寿将他变了变形，写在方寸里成了郑红衣。
2: 方寸他其实是讲一个肉欲跟理性啊，灵与肉的一个关系，一个交锋。这个男主角沈初石，他在两个女人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啊，一个女人是他的初恋情人，然后现在已经嫁了别人了；另外一个是他在方寸这个小的酒壶里面遇到的那个方寸的镇国兽，那个半人半蛇的女人呢、啊，郑红衣。他对郑红衣是有强烈的欲望，对他那个初恋情人是有强烈的自己无法解释也没有办法摆脱的一个爱意。他最后在这两个女人选择当中，他选择了那个属于他灵魂的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而不是属欲的那一个初恋情人。然后为了这个女人，他甚至就是导致了一个非常悲剧的结果，倾国倾城吧，郑红衣也灰飞烟灭。因为我自己是做法国哲学，做后现代哲学，所以稍微了解一点的都知道，尼采对这些哲学是有多么开山祖师的影响。然后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热爱尼采，他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本书里面就提到说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他把从柏拉图以来的那种灵魂永远高于肉体，永远是超越于肉体，它是更善的更有德性的这样一个观念彻底的颠覆掉，他把灵魂的这样一种至尊性这种优越性给完全的取消掉。最后他让查拉图斯特拉说，我们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只是身体的一个部分的称呼。我在这个故事里面其实就是想要大声的疾呼这一点，就是不要去贬低自己的欲望，不要去贬低自己的身体，或者说不要去贬低自己对某个人的身体的欲望啊，这是不对的。然后要尊重这一切啊，不要认为爱就一定比欲望要高，他们之间是没有高下之分的，要尊重这一切。九幽里面的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背后都是有一个哲学的内核的，但是如果你能拨开情爱的这种障眼法，你也许可以看到它。
1: 九幽的故事写了很多年，逍遥寿说久到几乎不像是在写作，而更像是一种酿造，甚至比酿造更慢。写作的过程往往是先勾出故事的轮廓，再以时间和酒曲作用，过程中他被软化，被逼供，吐露作为书写者的逍遥寿对爱与死的真实看法。九幽的故事如梦境，写作也伴随着梦境，说不清逍遥寿究竟是造梦者亦或是捕梦人。 到了第八则故事《汾州》，也许竟是梦主动来寻他的吧。从歌岛开始启程，他将读者带进九幽这个绚丽又诡异的想象世界，逐渐递进，高潮迭起，激烈的爱恨纠缠不得解脱。到第八篇《汾州》，所有的声浪与情绪陡然结束，顿生一种断崖式的寂静。
2: 可以说是被梦境催生的一个小说，很妙，它有点诡异其实。然后那时候我怀孕四个月，就有点失眠嘛，不舒服，然后也很多梦。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有一个酒店，酒店里面有一个房间是永远不让住人的，这房间里面都是火。然后后来发现这个房间好像是一个虫洞，通往异次元空间的一个入口。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完全基本上就原封不动的放进汾州，汾州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就从这个酒店的一个不让住人的房间开始的。可能写的太投入了，然后就老做梦，各种各样的梦，然后基本上就是头天做梦，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可以把它写进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我当时就在考虑怎么做一个收尾，然后以及我还要写多久，这个结尾要写多长，然后我还要不要跟这个故事继续的纠缠下去。但是后来有一个梦，就其实就是也是时候到了，它使我就尽快的结束了这个故事。梦到有两个少男少女牵着手走到我面前，非常漂亮的少男少女。过了一会儿，那女孩就不见了，他们两个很相爱，然后那个女孩不见了，然后那男孩就跟我说他被一个法师打散了魂灵，说他已经被封印在一件衣服里了。男孩就把那个衣服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华丽很华丽的日本的那种十二单和服，非常漂亮，但是我看到的时候觉得好诡异，我很害怕。然后那男孩就请求我说要我解除那个封印，但是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我就向后退了一步，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那瞬间我觉得好恐怖啊，他们肯定是不是在吓我，但是我打开灯，但那个氛围很诡异很莫名，就好像刚才真的有两个人手牵着手站在我的枕头旁边，你知道那种氛围很幽微的，你很微妙的，你只能靠感觉。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是打开自己太久了，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太我的整个心智可能太被这个故事所占据，所以我觉得也许我跟他就是纠缠的时间已经到时候了啊。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怀孕四个多月，也不太愿意老坐在那儿不舒服，我觉得我从身体上和从精神上心智上都已经不再属于这个故事了，所以我就把它结束了，而且是以一个很放手的那样一个姿态去结束这个故事。可能这也是我跟九幽的一个最后挥别的一个姿势吧。
0: 向晚时分起了风，林木枯枝上的残雪纷纷微风卷起，复又慢慢飘坠。红衣沐浴罢，将长发挽作随云髻，两腋饰以金帛，锦衣加身，为遍地金缂丝山水纹，上绣孔雀羽线，金兰怒彩，山河再绣，十分璀璨庄严。其实恰逢月影东来，将半空残雪映作千点银，照林野，也照城池，照初时，也照红衣。他笑盈盈地走向他，轻轻踮起脚，吻了他的嘴唇，而他展臂搂住他，心中欢喜，尚不知这是他能给他最后的香艳。朝朝暮暮缠绵不已的疼痛就这样来了，但初时想他还能够忍受，如果就这样搂着他。疼痛是这样一种东西，你与他相处再久，也许已经习惯有他，但他还是令你与你的身体之间出现深渊和血泊，何其深刻，何其撕裂，并且无法抵挡跟拒绝。愈演愈烈的疼痛中，初时忽觉双臂一空，看时只见华服伟地，状如蛇蜕，其中已不见了郑弘毅，眼前两片金箔正翻飞着落下。 郑红一离死亡那么近，似跳贴面舞那么近，但他却与死亡达成了交易。在错过杨辉之前，他得到一个全知全能的刹那，一刹那很短，其中却有900生灭，够了，足够他辨认出初时周身错经，却为梵文所书，乃整篇心经。于是他奋身画笔，似一道薄薄金光投入烈焰，将那梵文写就的错经一一修正，释放他的爱人，而他也要忘记他，是救度，也是诀别。他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此时此刻唯有书写是真的，不，生生不息的书写也是罗网之一种，文字不过是幻觉。
1: 第九篇尘世只有他写的题记，泥沙俱下的生活里，不可能的爱人，当然你也曾有过吧。有了汾州的陡然收束作为铺垫，尘世的留白等待似乎并不令人意外。故事从写作者的身体中生长出来，等到灵魂都被书写完满圆熟，又极其自然地脱离了他，从此他无法再掌控或是改变，唯有读者还可以以自己的眼和心去重新塑造形象，描绘色彩，故事就成了专属于你的一部分。逍遥寿尝试的则是更进一步，将作为作者的权利让渡一部分出去，由他和他的读者共同成就一本独一无二的九幽。他静候着读者的写作，如同静候向着深渊掷下的一枚石子，长久之后传来的回响。
2: 九幽是一个告解之书，所以我在每一年可能做的告解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尊重这种告解的来临，然后我也尊重他所催发我写作的这些故事。他来到我生命中的次序，我也愿意把他以他本来的那个本真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然后九幽最后一篇留白，也有读者在诟病我，说我要来吐槽然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念头真的已经在我脑海里面盘旋很久了。包括写风间或者是静川之后，然后我会想说还有那么多个故事要构思呢。因为我写九幽实际上是先造境，然后我再通过他这个境界的这个缺失，他的跟尘世的差异，然后去设置事件，然后再把男女主角放到事件当中。我当时在想，如果有一天我造不出一个够好的境，我造不出一个够有意思的一个空间，一个国度的话，怎么办呢？前不久我跟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诗人，我们一起喝酒，我就问他，我说你担心自己写不出来过吗？然后他回答了三个字，让我如释重负。他说每一天。然后我就觉得哇，我不是一个人，我放松了，我放心了。所以担心自己写不出来，可能是一个写作者基本的一个状态，它就像一个鞭子一样，不停地在抽打着每一个写作者每一个创作者吧，不一定是写作了，艺术家也会这样。对我来说，九幽他的留白，实际上我是想把这个文本向我的读者敞开，就是向每一个遇到九幽这本书的人敞开，我去邀请他参与到这个文本的一个创建当中就像好多那种后现代的艺术品，也是需要一个人他走过去，一个观者他走过去去碰他，去怎么样他才会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面貌。我相信不可能的爱人每一个人都有，多多少少会有。当这个读者他看到我这个邀请，他也许会写，或者他会一闪念想到某一个人某一件事， OK，九幽对他来说就成立了，就是九个故事了。所以那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九幽，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的呢？我是觉得自己的那种告解，或者说我从身心上对九幽这样一个创作的需要已经得到了满足。当然我也可以写，我还可以再写，但那已经纯然是技法层面上的了。 如果仅仅是一个技法层面上的东西，对我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像前八篇的九幽那么的重大，所以我不打算再写下去，我把它敞开了。而且这样一个告解式，就是我设置的九幽这样一个告解式，也许它可以留给更需要其他有这个告解需要的人，因为我的告解的时间已经暂时就到这里了。
1: 九幽关于不可能的爱人写给不可能的爱人，也试图探讨在镣铐、峭壁、岩浆和洪流间幽暗一闪的不可能的爱意。这种不可能是境遇上的无出路，也是属性上的无出路。那么你呢？可曾到临那无从克服的绝境？可曾遇见过你的不可能的爱人？九幽的第九个幽微之地，其实不是别的，而是你的心。终于读完了历时八年漫长写作的《九幽》这本书，似乎也明白了逍遥兽。我想今天的轻阅读给各位一种不同的感受。《九幽》写给虚无的情书就到这里，我们期待下一次再约。

0: 在听完了这一首流行歌曲之后呢，我们现在的时刻现在是1:59.44，换句话说，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2:00要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现在让我们准备收听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纽约在今天呢是晴时多云，平均温度在83度上下。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现在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现在我们看到 SP500 指数现在是在7396.81，这是 SP500 指数在7396.81，负0.20%，负0.20%。在今天我们看到道琼是增加0.27%， plus 0.27%，在52085.59，这是道琼在30%。纳斯达克在今天负0.46%，负0.46%，在24859.87，24859.87。罗素2000今天涨0.23%，0.23%上涨，29.36.73。在今天石油是涨了，是下跌-7.30%，-7.30%，在82.97。黄金涨0.11%，上涨0.11%，在4075.20，4075.20。这是有关在今天的股市相关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菲律宾马尼拉的相关电报，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今天发表了国情咨文，提出加入美国主导的细盛世的倡议愿景，希望以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以及先进制造作为发展核心，结合推动能源自主、太空产业以及捍卫在海洋的权利，打造更具有韧性的国家。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下午是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他在任内的第五次，也是倒数第二次的国情咨文。在这一项国情咨文当中，他表示了菲律宾政府施政重点将从中东危机期间的扶助人民而转向能够追求自给自足，以提升菲律宾在能源、粮食供应链以及国家安全等各方面的韧性。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小马可士则宣布菲律宾将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细盛世倡议，而要在吕宋经济走廊设立工业枢纽，以人工智慧 AI 作为核心发展半导体、先进制造以及物流跟科技的产业，以推动菲律宾成为全球人工智慧与科技供应链的重要的据点。他并且表示， 将会在卡加延省设置菲律宾第一座太空港，预计明年进行第一次太空的火箭发射测试，并且与南韩的航太企业进行合作，发展太空的产业。小马可士表示，菲律宾政府将通过改善投资环境、简化行政的程序以及推动数位转型，持续吸引相关的外资。而过去三年，通过绿色通道机制已经促成超过6兆披索，也就是新台币在3.14兆元的投资，而预估为创造而超过40万个对菲律宾人有利的就业机会，而投资也会逐步由马尼拉都会区扩展到其他的省份，而能源自主也将会是他们施政上的一个重点。小马可士也表示，大约200项新发电的计划将在他任内可以完成，而总装置的容量接近1万兆瓦，另外有1700多的 MW 储能系统目前也在建设，而届时将可供应在全菲律宾将近3000万户的家庭，也包括了产业上的用电。他并且指出，马兰巴雅天然气田的服务合约目前已经延长到2039年，而恢复中断8年的转碳作业，新发现的天然气也可以支撑160万户家庭用电到2034年。在今天来自于其他方面的重要消息，在台北方面，以嫌疑犯 X 的现身、解忧杂货店等作品而享誉国际的日本推理小说巨匠东野圭吾因为大肠癌在23号辞世，他享寿68岁。他的作品涵盖了推理跟人性，也反映了社会的议题，在台湾他拥有广大的读者。195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的东野圭吾毕业于大阪府立大学电机工程学系，任职企业也担任过相关工程师的。1985年他以放学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出道，在此之后包括了嫌疑犯 X 的现身，一举他夺下了直木赏与本格推理的小说大奖，也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代表地位。而解忧杂货店等作品也曾经改过成为了影视方面重要的作品。对很多台湾的读者来说，东野圭吾不仅仅是熟悉日本的作家之一，他也带领无数人走进了在日本的推理小说、推理影视作品在世界的，他是一位重要的引路人。而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的顾问东阳对媒体中央社记者表示，当他们刚刚听到东野圭吾离世的不幸的消息，心情觉得很震惊。东阳认为，东野圭吾打破了传统推理小说的公式，甚至他创造了新的可能。他通过了推理，让大众看到了人性跟爱情、家庭以及教育的议题、社会跟时事的相互关怀，同时也包括了对核能甚至核灾议题的探讨，到老人长照的问题等等。东阳也特别表示，东野圭吾可以说把推理这个类型加以扩大，它也成为了日本推理的一个代名词。旅日作家张维忠在接受中央社记者访问的时候，他也表示，东野圭吾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把 艰涩的本格派的推理小说用更大众的方式，而让更多的读者进入到推理小说的世界，而且书写的过程注入了浓厚的人情味，这也是其他推理小说比较难得一见的特殊性的特色。这是在今天我们对东野圭吾作品的一个相关的介绍。日本小说家东野圭吾是以大肠癌而不幸逝世。

是以大肠癌而不幸逝世，这也是台湾发生人数第二名的癌症。也就是说，很多人都会容易得到这一个肠癌。所以今天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特别指出，调整饮食跟规律的运动可以预防大肠癌，而且也希望大家注意自己排便异常的状况。同时呢，在台湾也可以接受公费筛检，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据了解，在台湾六月份公布了最新台湾的十大死亡原因的统计，而大肠癌是在台湾发生人数第二名最多的癌症，平均每28分钟就有一人确诊是肠癌，而高达 20% 的病患出诊就已经进入到第四期，而且在早期的很容易会转移到肝肺等其他的内脏，并且也造成了死亡率的居高不下。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在马尼拉的新闻报道，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今天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加入美国主导的细盛世倡议愿景，而希望以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也包括了先进制造作为发展核心，结合推动能源自主、太空产业以及捍卫海洋权利，打造更具有韧性的国家。小马可士在国会联席会议发表了他任内的第五次，也是倒数第二次的国情咨文。他表示说，政府施政的重点将要从中东的危机期间的扶助人民，而转向追求自给自足，以此而提升菲律宾在粮食、能源供应链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韧性。而在产业发展方面，小马可士则宣布，菲律宾将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细盛世，而同时针对这一项倡议，在吕宋经济走廊设立一个工业枢纽，以人工智慧 AI 作为核心，发展半导体、先进制造、物流跟科技产业，以推动菲律宾成为全球人工智慧 AI 跟科技供应链的重要的据点。他并且表示说，将会在卡加延省设置菲律宾第一座的太空港，而预计在明年可以进行第一次太空火箭的发射的测试，并且跟南韩的航太企业进行合作，以发展有关的太空产业的需要。在今天来自北京的一则相关新闻，在目前日本知名的一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在日前过世，他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而且曾经有三次登上中国的外国作家富豪榜的榜首，许多读者对他离世表示了不舍跟惊讶。而学者易中天则发文表示，先生怎么能弃我而去。在今天，日本讲坛社正式发布了这一项他不幸死亡的普文，也证实了东野圭吾23号在凌晨因为大肠癌而辞世，享寿是68岁。在多家中国媒体发出了相关的报道，也介绍东野圭吾成为畅销作家的历程以及他的作品方面的特色。195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市的东野圭吾本身是大阪府的府立大

0: 大学，他是学电机工程，曾经担任过工程师的工作。在1985年，他以放学后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而因此在文坛上大打出名。而在此之后，包括了嫌疑犯 X 的现身，他也在同时拿下了直木赏跟本格里推理小说大奖，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日本文坛的代表地位。而另外一本书叫《解忧杂货店》，这些作品也都曾经改编成为影视著名的作品。而对很多的读者来说，东野圭吾不只是最熟悉的日本作家之一，而且他也让很多的人走进了日本的推理小说，也包括了推理影视作品。这是在今天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这是日本知名的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因为肠癌而病逝，享年呢是68岁。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在今年2026年爆发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要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跟我们当前的时局会有关系？我先从作者 Tommy Ansari 他的前言的第一段话来告诉大家。他就说，我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长大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角度就和欧洲美国的小孩在学校当中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视角很不一样。这本书关键的重点就在他的书名副标题，叫做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本书让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世界史，那些历史叙事并没有塑造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读历史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当时除了无聊的历史课本以外，也没有什么波斯语的读物可以让我读，符合我当时阅读程度的读物当中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他说，我最早喜欢上的读物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儿童的世界史，作者是 V.M. Hillier。 他说，直到我成年之后，当我重新再读这本书，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多么惊人的持有那种欧洲中心观，通篇都是充斥着各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我小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特点，因为作者讲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而我大概是在9岁或10岁的时候，历史学家阿诺·汤恩比在旅途当中经过我的家乡小镇，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个酷爱历史的阿富汗小书虫。汤恩比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我去喝茶，所以我就和这位谈吐不凡的老派英国绅士坐在了一起。面对他和善的提问，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回答他。我记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是把他的手帕藏在他的袖子里，但是当我们道别的时候，汤恩比就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房龙所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特别激动，好像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所发生过的一段共同的故事。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啊，所以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或者至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大故事呢。我收下了那本书，而且爱不释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叙事视角的世界历史就成了我的世界史框架。后来我阅读的所有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只不过是在那样的骨架上添砖加瓦罢了。我还学习了学校发给我们的那种古板的波斯语历史课本，但是我读那些书只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的体内，也许一直徘徊着另外一种历史叙述视角的微弱回音。又在40年后，西元2000年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当教材编辑的时候，这种渴求回来了。一个德州的学校出版社请我编写新版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提纲。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先列出目录，也就是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轮廓提出一套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只提供了那本教材的结构，为了适应学年的节奏，出版商规定要分成10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3个篇章。要如何将时间自然地切分成为10个部分或者是30个部分呢？世界史毕竟不是一张罗列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编年表，而是一个由因果环环相扣的事件所连成的链子。那些事件之所以被选择和编排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这才是读历史的意义所在。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试图完成这张知识拼图，我的决定还必须要经过一大群的顾问审核，他们是课程专家、历史老师、销售人员、州政府的教育官员、专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人士。
这对小学和中学教材的出版来说稀松平常，我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书的作用是传达，而不是去挑战被社会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有一批顾问会再行审核企划编辑的决定，能够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反映当前的课程计划，否则这样的书连上市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一同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和这些顾问之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力量拉扯，我们在大部分的内容上有共识。除了这一点，我一直要在世界史当中加入更多关于伊斯兰的篇幅，但顾问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紧缩，要把伊斯兰相关的内容给压缩掉，将那些内容放在边缘章节当中为其他的主题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抱着那种地方性的偏狭心理，非要给所谓的自己的文明争光，也没有人说伊斯兰比西方更好或者是更坏，我们都只是在单纯的表达我们对哪些事件是人类的故事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而提供诚挚意见。我的意见却如此势单力薄，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列出的目录当中一共30章，伊斯兰只是其中一章的主题。在这章所属的单元，另外两章分别是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还有非洲的古老帝国。即便是如此，这已经比以前的版本有所扩充了。在这之前最畅销历史教材是1997年版本的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在那个版本的教材当中37章只有一章的篇幅谈到了伊斯兰，而且在那一章当中其他一半的篇幅还给了拜占庭帝国。简单的说，在2001年911事件前不到一年当中，由专家意见所达成的共识告诉我，伊斯兰只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现象，它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开始的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如果你要严格的看待这份教材目录，你会觉得伊斯兰已经不再存在。在当时我已经接受我的观念也许偏颇适当，毕竟伊斯兰在这之前就已经是我人格认同的一部分，是有些个人化的成见。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国家长大的人，而且我还出生在一个曾经在阿富汗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我们家的这种地位完全是得自于丰富的宗教学问还有虔诚信教的好名声。我们家族的姓氏暗示了我们应该是 Ansars， Ansars 呢就是普世的后代，也就是麦地加那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帮助先知穆罕默德躲避了麦加的暗杀，并且因此确保穆罕默德的使命得以延续。在更晚近的历史当中，我祖父的曾祖父是当地很受敬重的穆斯林神秘主义大师，他的陵墓直到今天仍然是上百位他的追随者常常去拜谒的圣迹。有关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我父亲的时代，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宗族的每一个人，要比一般人更多更好地去了解宗教知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听过各种穆斯林译文还有故事各种评论，并且体察我所成长的环境，完全了解这些事情。即便我本人的个性是往全然世俗的方向转变，也仍然如此。来到美国之后，我仍然是一位世俗的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比我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对伊斯兰更感兴趣。当我的兄弟在1979年开始拥抱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之后，我对伊斯兰的兴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开始从例如 Rockman 或者是 NASA 这些作者的伊斯兰哲学著作，还有像是 Ernst Grunbaum 以及 Albert Hourani 他们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当中探求答案。我只想要试着彻底了解我的兄弟还有我所来自的背景，或者以他的例子来说，他是朝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承认我也许高估了伊斯兰的重要性，然而仍然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存在。我的观点难道真的没有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吗？
当我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的社会，或者是由穆斯林统治的社会。当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穆斯林，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把伦敦、巴黎和纽约也说成伊斯兰世界，就太有误导性了。但是即便在严格的定义下，伊斯兰世界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庞大的空间，难道不是一个地理事实吗？难道伊斯兰世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亚非大地，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一望无垠的广阔缓冲区域吗？从实体上讲，伊斯兰世界所占的面积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在过去，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实体，对统一性跟政治上的统一的概念，即便到今天仍然在部分穆斯林之间引起共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关切伊斯兰世界吗？还有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来自于扩大来看，从伊斯兰穆斯林角度，他们是如何认知世界，如何认知历史？这就是这本书 Tammy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大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中文是由光藏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在2009年出版，当时成了英文阅读世界当中的畅销书，后来2016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广场出版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而又刚好遇到了美伊战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欧洲的观点还有伊斯兰观点彼此之间的紧张冲突有了更高度的兴趣，也有认真的去追索知识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来读中文翻译叫做《中断的天命》这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书里面 Tommy Ansari 他特别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尤其是遇到了911事件，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但是原来将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放在非常边缘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不可能维持，西方的非穆斯林开始询问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样问题以不同以往的紧迫性也开始困扰着 Tommy Ansari。 他说那年是我在相隔38年之后首度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随身带了一本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所找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Islam in Modern History， 作者是 McGill 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Wilfred Smith， 他在1957年出版了这本书，所以他在书中所说的现代史实际上距离当时已经40多年了，然而他的分析给我了巨大的震动，让人不安，因为其中和2002年发生的事仍然十分的吻合。 Wilfred Smith 为我在海地时代，也就是在阿富汗受教育，还有呢之后所阅读的那些资讯带来了新的视野。比如说当我在喀布尔上学的时候，我知道阿富汗里这个人就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一样，我知道他是现代伊斯兰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坦白说除了知道他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他是如何赢得他所拥有的名声的。他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穆斯林沙文主义而已。现在在读 Smith 的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了 Islamism 的基本信条。在2001年这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身边造成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意识形态是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个类似像 Karl Marx 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给打造出来了，但这件事情怎么会对大多数非穆斯林来说全然闻所未闻呢？我回到伊斯兰历史当中爬了又爬，不再是为了要找寻个人的认同，而是要努力搞懂当今这个时代穆斯林之间令人警惕的发展，例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怕故事，还有在伊朗的吵闹声，另外在阿尔及利亚、菲律宾还有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叛乱，还有越来越顽固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进行劫机还有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还有当然因为他自己来自于阿富汗就一定会提到塔利班的兴起。他说对历史的仔细体察可以向我们揭示出世界是可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ommy Ansari 特别提醒，他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我开始察觉和法国马耳他或南美的历史不同，伊斯兰世界那边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被所有人都学到的共同历史之下的一个分支，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自身发展上的完整世界史。这套世界史和我曾经为德州出版社编撰的那套历史，或者是由我编写了的伊斯兰有关篇章的那教科书，事实上都不一样。这两套历史发源自同一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代伊拉克，而且这两套历史
殊途同归。在这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如此不同，而且是奇特的平行不相交的两条路。是的，他们奇特的平行。比如说，在从西方的世界史架构的观点上回首过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鹤立鸡群的大帝国俯视所有的其他古代帝国，那就是罗马，建立普世政治国家的梦想从这里诞生。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回过头看，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绝对单一的帝国在那里赫然出现，也带着体现普世国家的前进。但那不是罗马，而是伊斯兰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两套世界史当中，伟大的早期帝国的分裂都是因为它的地域太过于广大，然后从北方入侵的蛮族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北方指的是中亚草原，那里的蛮族不是日耳曼人，是突厥人。在这两套世界史当中，入侵者都把大国家分解成为拼接在一起的各个小王国，他们之中由一个单一又统一的正统宗教可以连接起来。在西方是天主教，在东方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世界历史永远是关于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来到现在，所以对叙事视角的建构就天经地义，由谁是我们，还有什么是这里现在来决定的。西方的世界史在传统上认定这里和现在的定义是民主的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文明。在美国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他立国的理想，那就是自由平等，还有由自由平等合力所带来的超级大国身份。美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带领着这个星球走向未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就建立起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终点，我们正走着这条路。这样的观点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误认，以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尽管有人可能落后的比较远，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比较晚，或者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如果由后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来的理想未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终点的话，通往这里和现在的叙事脉络结构大致就是这几个阶段。文明的诞生，那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那是希腊跟罗马；黑暗时代，那是基督教的兴起；重生，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接下来启蒙，然后呢有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再来是民主国家的兴起，接着刺激了帝国的进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最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以伊斯兰的视角来看世界史呢，那看到的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伊斯兰的世界史会是从古代，那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开始，再来是伊斯兰的诞生，再来是哈里发国家对普世统一性的追求，然后是分裂，那是苏丹国家的时代，再来则遭遇到了大灾难，来自于十字军还有蒙古人。那大灾难之后则得到了重生，那是三个大帝国的时代。但不久之后接着是西方对东方的渗透，然后又来了改革运动，改革运动之后是世俗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最后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史架构。全球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0亿，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往往我们不止不知道，我们完全彻底忽略了。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但伊斯兰不在西方当中。尤其是在世界史的架构底下看待世界史的方式，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像是伊朗人他们背后所相信的那一套历史是什么，很显然跟美国人所相信
所知道的会非常的不同。大家如果对伊斯兰穆斯林他们的世界史观念有兴趣的话，介绍大家来读这本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是广场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虽然15分钟，可是我要塞下两个不同的内容，但是呢，这两个内容都很适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特别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呢它是跟我们晒太阳有关的。我们都知道人呢一定要晒太阳，为什么呢？因为太阳可以让我们产生自然的维他命 D， 所以一个人呢要让骨质不会疏松，让你的生长要越长越高啊，所以都要晒太阳。就像植物不能少了阳光，人所我说呢不能不晒太阳。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呢，很多人会这样讲，他说我不想晒太阳，我不想晒黑，我不想皮肤不好他们说不晒太阳皮肤会显得年轻。不对的，这是错误的观念。一个人不晒太阳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你不晒太阳，你的皮肤虽然白，可是那是苍白，不营养的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晒太阳，你的骨骼就不会健康。你没有维他命 D， 缺少维他命 D， 没有太阳去刺激，你的骨骼的这个会越来越壮。所以呢，太阳是就好像花嘛，花没有了太阳，它就头就低下去了。人没有了太阳，你身体的循环系统会产生非常糟糕的这个影响。而更重要的，我们的维他命 D 它的刺激我们的骨骼的健全就是来自于太阳。没有太阳，你吃再多的维他命 D 都没有用，因为太阳会刺激维他命 D 产生不同的化学作用。所以太阳在对我们的地球来说呢，就是好像是我们的爸爸，月亮就是我们的妈妈。我们不能没爸爸，也不能没妈妈。我这样形容，不知道听众朋友是不是会觉得从来没有听人说过啊？所以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所不能缺少的。那么在日照当中呢，我们最重要的是对骨骼，对我们的皮肤，我们因为有日照，让我们的骨骼更健全。因为有日照，所以我们更需要吃维他命 D， 因为吃了维他命 D 经过日照之后呢，会让你的骨头呢非常非常的强壮啊，这两者都不能少。不能说我天天晒太阳没有用，你一定要吃维他命 D， 让维他命 D 经过太阳的运转照射，然后它会发挥让你的骨骼长得非常的健康。所以今天告诉大家，这个日照不能短缺，不能让我们没有维生素 D 的产生。我就来介绍这一篇。寒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心脑血管的疾病要注意，所以冷天的时候呢，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出门呢一定要戴一个帽子，因为戴了帽子，你的头是暖的，你的脑血管呢就会受到保护。因为很多人在出门的时候不戴帽子，结果呢血压又高，一冷一刺激，结果就造成了脑中风。在台湾也有一个统计，每一年到三月，很多人都是髋部骨折，就是因为受跌倒的影响。而这个髋部的骨折呢，跌倒而受到影响，就是你的骨头太碎了，骨头不够坚硬。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缺少维他命 D， 你没有晒太阳。人体里面的骨密度是靠维生素 D， 然后在晒了太阳之后呢，让维生素 D 在你的骨质方面产生了光合作用，就好像太阳照花一样嘛，对不对？没有太阳的照射，花开得不够旺。而人也是，你应该吃维生素 D， 让维生素 D 留存在你的骨头里面，经过太阳的照射，而就产生了骨密度的健康而且非常强壮的在成长。所以日照短缺，而且让你不但要吃维生素 D， 而且你还不能够不照太阳，光吃维生素 D 没有用哦，要两者兼顾，这样子你的骨质才不会疏松，你的骨头才会非常的坚硬啊，很 strong。 在中华民国骨质疏松有一个疏松症的学会，他特别说老年人的髋关节骨折后的一年，大约十分之一的比例呢是会卧床的，就是因为他的髋关节摔倒而骨折，但是也因为他的髋关节在维他命 D 太阳都不够的营养跟照射之下呢，更容易在摔倒的时候呢，首先就造成了这个髋关节的骨折。在台湾的国健署也资料显示，在65岁以上民众七个人之一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女性呢要比男性来得更高。所以在这我也要提醒大家，当然这是台湾的一个资料，那么听众朋友在纽约你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呢？因为骨质疏松通常呢早期没有任何的现状看不出来，但是中高龄之后呢，你会突然发现你的个子越来越矮，而且你的驼背的外观呢也有改变，所以你很容易被忽略了。那么很多骨质疏松的人呢往往自己不知道，一直到你摔跤造成严重的骨折，然后你才会发现原来你缺少维他命 D， 你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很多民众为了预防骨质疏松就积极的补充钙，这是对的，但是呢又有一些缺失的地方。因为呢你只吃维生素 D， 可是呢你还需要搭配的是运动，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运动可以让你的骨骼变得健康，而不是只吃维生素 D。尤其是很多女性在停经之后，也就是到了老年，你的这个月经已经停了，那么停经之后的女性呢跟70岁以上的男性最容易呢会有骨密度的减少，骨密度会减少，所以呢这时候你的骨密度会显得因为它的减少而骨头比较脆，所以呢你一个不小心跌一跤啊或者是怎么样，你的骨头呢就容易产生骨折。另外如果说你注意到你最近常常腰酸背痛，还有呢你的这个骨质老化之后呢你人会缩，也会容易驼背，你坐的时候呢也再也坐不直了，而且你经常会腰酸背痛，这些都会告诉你你因为骨质的疏松骨头变脆，那么你摔跤的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呢这个骨折的现象。当然不可忽视的，我们都知道骨质疏松是我们的老化啊，不可避免，真的是不可避免，因为人都要老嘛，所以骨质的疏松是我们身体老化的一个过程。那么怎么样维持骨质的健康呢？一个就是要多晒太阳，补足你的维生素 D， 还有呢就是多吃钙片啊，让钙跟照太阳，让维生素 D 充分，让你的骨质呢更健康啊，让骨质健康，不要有骨质疏松的问题。还有人呢，如果你发现你这些都没有做到，你是不是发现你越来越矮啊，越来越弯腰驼背，这就是因为呢你不运动，你吃的东西也不营养，结果你的骨头呢就会萎缩，而且容易摔跤的时候呢就会让你跌倒骨折。 养成固定的运动，马上每天在家跑跑步，原地踏步都可以，然后呢要做运动，越做运动伸展你的体重。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广播了吧？
6: 是的
5: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魏文华张振奇合作的杂谈河北梆子，顾名思义，这里是夹叙夹唱，有评论有学唱。魏文华他的父母呢都是曲艺演员，母亲魏墨香是著名的石调演员，魏文华和他的弟弟魏文亮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相声艺术家。当年呢，在天津市南开区相声队，那么老艺人张振奇先生为年轻的魏文华捧哏。那么当时呢，魏老师也就是将将20岁、20多岁的样子啊，声音甜脆清亮，音区啊是高低富裕，已经是大将风采了。张振奇先生呢是他的长辈啊，比他也年长20多岁。好，我们请您听这段老少组合的杂谈河北梆子。
2: 相声这个曲种非常的好，
3: 那当然了，
2: 短小精干，配合宣传做得及时，
3: 这就是曲艺的特点。
2: 从形式来看也比较简单，
3: 就是
2: 也没有什么灯光和布景，
3: 哎，也没有什么道具，
2: 哎，只要在嘴带出来，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3: 嘴
2: 啊，
3: 我今天说了30年相声，一次也没把嘴落家里边。
2: 您没做过动员工作吗？
3: 他用不着，
2: 他自动就跟您出来了，
3: 巧劲儿吗？我几时出来他老跟着。
2: 他都很服从您的分配啊，
3: 这都多新鲜呢，有人出来把嘴忘家里的。
2: 我这是开玩笑，
3: 别灰心，
2: 反正形式上很简单，
3: 就是
2: 要说我们这个剧种跟您比起来啊，那可就复杂的太多了。
3: 这么一说，你也是一位演员了。
2: 我也是个演员。
3: 哎，真格的，您是演什么剧种的？
2: 我演河北梆子的。
3: 哦，您既是一位梆子演员，我有件事跟您打听了。
2: 行啊，只要我明白的，您提出来，咱们可以互相的学习。
3: 哎，您说这个梆子。它的根在哪儿？
2: 什么
3: 梆子？
2: 它那个梆子，
3: 哎，对，
2: 它那梆子不就挨着底子吗？
3: 鞋梆子。
2: 那什么梆子？
3: 我说的是河北梆子。
2: 您倒带河北俩字带出来，你光说梆子，那可不就挨着底子吗？
3: 是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的发源地，
3: 哎，不错，
2: 也就是它的根儿。
3: 对，
2: 它的根儿产生在陕西，一个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3: 您先找地方凉快凉快。这都不像话，
2: 这怎么说话呢？
3: 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到陕西呢？
2: 哎，
3: 嗯，
2: 哎，对呀、啊，
3: 对，
2: 他那可说呢？
3: 他什么叫可说呀？
2: 他这个您听着这个纳闷吧？
3: 啊，我纳闷。
2: 是啊，这不但您纳闷，连我都纳闷。
3: 你自己说的嘛，你还纳闷？
2: 不是，我心头纳闷，后来就不纳闷了。
3: 这不是废话吗？
2: 哦、啊，您这个意思是打算问问河北梆子怎么会产生在陕西？
3: 对。
2: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这个陕西怎么出来的河北梆子？
3: 两句话一样。
2: 他这个。
3: 怎么了您呢？
2: 我这
3: 要爆炸呀！
2: 代表想起来了，
3: 好吓我一跳。
2: 我问问您吧、嗯，陕西简称是什么？
3: 陕西省简称为秦。
2: 对呀。
3: 嗯。
2: 那么河北省呢？
3: 为冀。
2: 山西呢？
3: 晋。
2: 陕西呢？
3: 告诉您了，秦呢？
2: 对呀，正因为它的简称是秦呢，所以才产生的河北梆子。
3: 我更糊涂了，
2: 太笨了，
3: 我没法明白。
2: 陕西简称是秦，
3: 对，
2: 陕西的地方戏归为秦腔，俗称陕西梆子。
3: 我问您河北梆子，
2: 你不就问河北梆子吗？
3: 是啊，
2: 慢慢听着，在古老的时候，秦腔流传到河北地带，我们河北呢也有地方戏，这个河北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把秦腔的唱腔和一些精华的地方吸收到河北的地方戏里边来，所以这样形成的河北梆子。
3: 哦，由于秦腔流传到河北，
2: 哎，
3: 我们这儿的地方戏受到了秦腔的影响而形成的。
2: 对，你明白了吗？
3: 啊，是是是，明白了。
2: 你领会了吗？
3: 是领会了。
2: 哎，你恍然大悟了吗？
3: 这不都是废话。
2: 其实不只是一种梆子戏，
3: 还有
2: 十几种梆子戏，全是这样形成的。
3: 还有什么梆子戏呀？
2: 你像河北梆子，高调梆子、宜治梆子、南阳梆子、河南梆子、山东梆子、陕西梆子、蒲州梆子、代州梆子、曹州梆子、东路梆子、南路梆子、北路梆子、中路梆子、白菜梆子。

0: 迪演这出戏，他们这唱腔就差不多。
1: 哪一点啊？
0: 训子有这么一唱，
1: 就是田云山训子。
0: 哎，河北梆子是这样唱。
1: 怎么唱啊？
0: 我给您学两句。
1: 好啊，
0: 您听一听。
1: 对。

0: 是这味儿。
1: 怎么样？您听他们的唱腔差不多，所以他们的总根呢还是在一个地方的，
0: 就是陕西。
1: 哎，陕西出来的河北梆子。
0: 是了，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多少年代？
1: 这个嘛，据说产生在昆腔以后。
0: 昆腔有多少年呢？
1: 昆腔有700多年的历史了。
0: 那么河北梆子呢？
1: 这样推算起来，那河北梆子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0: 这么一说，河北梆子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了。
1: 可是在它的成长过程中啊，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社会制度，所以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受着一定的曲折的。
0: 您谈谈河北梆子过去都是什么情况？
1: 在过去的时候，河北梆子一直受着摧残，直到解放以前几乎走向死亡，有很多的演员都改了行失了业。
0: 对，据说银达子老先生就在那时候改了行干了别的。
1: 是啊，还有很多的演员他们在露天地演唱，唱完了打零钱，这样唱一天呢也挣不上一顿饱饭吃。
0: 真是吃不饱穿不暖。
1: 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情况，把一位唱河北梆子的名演员，他叫金刚钻啊，生生地饿死在中华戏园子的台上。
0: 银达子老先生跪在台上给他求的棺材钱。
1: 是啊，因为那种悲惨的生活，悲惨的社会制度，摧残艺术，蹂躏演员，使得河北梆子走向了死亡，把演员生生地饿死在台上。自从解放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就往天津来说吧，由流散班社成为国营剧团，又打国营剧团呢建立了河北梆子剧院，演员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之下都是心情愉快的工作着。
0: 解放前后真是天渊之别，
1: 领导上对于演员的学习工作生活情况都特别的关心。我们市首长经常去到梆子剧院看看同志们，问问同志们有什么要求。哎呀，特别是关心老艺人的身体健康情况和亲民一代的学习问题。
0: 党的关心真是无微不至。
1: 特别是在52年全国戏曲工农汇演以后，河北梆子得到了好评，这要使这朵花朵开的是更健壮起来。
0: 那真是越开越鲜艳。
1: 你怎么这模样了？
0: 我高兴。
1: 高兴就这模样。
0: 小百花河北

0: 梆子剧团在党的培养下已经成长起来了。
1: 您说的很对，
0: 根本就是
1: 河北梆子自从解放以后不断的进取和改革，唱出那个腔调来的非常的好听。
0: 哎，您说河北梆子它有什么特点？
1: 哎，它的特点地方很多，
0: 您谈谈。
1: 那就是唱出腔来要美不要平，吐出字来要清楚，无论腔多高多大也不要愣。
0: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1: 像那个打金枝
0: 这出戏，
1: 它里边有几句就符合它的特点。
0: 您能小小吗？
1: 我给您学两句。
0: 好啊，
1: 您听一听。

0: 我丈母娘啊，他连双袜子也没给我补过呀。
1: 你提你丈母娘干什么？
0: 不，你说他呢。
1: 哎，您听他那个腔美不美？
0: 是好。
1: 亲手儿做来的，
0: 真是既美而不平。
1: 来的滴滴，这门口给我辆汽车。
0: 瞧这个寸劲儿。
1: 来的
0: 滴滴，
1: 怎么了？
0: 那辆汽车又回来了。
1: 你干什么滴滴呀？
0: 我不滴滴，回头你也滴滴呀、啊。汽车也跟着配音呢、啊。
1: 反正唱出这个特点来不简单。
0: 是。
1: 另外还有。
0: 还有什么特点？
1: 那就是悲壮激昂，慷慨演悲调最适合。
0: 怎么呢？
1: 瞧，在古老的时候，河北地带称为燕赵之地。
0: 嗯，
1: 燕赵之地多慷慨悲歌之势，由于历史环境而形成。河北梆子演悲调最出色，故称其以悲歌为最佳，此乃河北梆子之特点也。
0: 又拽上了。
1: 演悲调最适合。
0: 哦，您还能给举个例子？
1: 像那个秦香莲。
0: 扎美兰，
1: 哎，他里边有几句就符合他的特点。
0: 哪几句？
1: 就是反梆子那几句。
0: 好啊，您
1: 我这边学两句。
0: 好，
1: 怎么样？
0: 我欢迎啊。
1: 您听一见。您听怎么样？
0: 好。就是字眼不真。
1: 我还没唱了。
0: 那我说的怎么样啊？你可唱啊，
1: 唱。
0: 嗯，
1: 您听着。

0: 家瞧着卧鱼儿啊。
1: 我
0: 您家瞧这姿势多
1: 好。哎，不是，哎，您摔在那麻烦了。
0: 您家瞧这姿势。
1: 您这人不接受意见。
0: 您看他这个动作已经，他这个调子，您越往后听他是越悲。
1: 是，现在我的泪就在眼圈里转。
0: 他的符合他的特点。
1: 哎，您说河北梆子有什么改革的地方？
0: 哎，改革的地方也很多。
1: 您谈谈。
0: 你像过去道白的有陕西味
1: 儿。哦，怎么道白呀？
0: 一道白都这味儿的。
2: 话你这话你这位军爷放的早我不早是你的胃红。
1: 对，现在呢
0: 完全就惊呆了。
1: 哦，
2: 华丽华丽这位军爷放路不走是你一外一户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一律是高腔。
1: 嗯，
0: 不管演员的嗓子好坏，你就符合他的高腔。
1: 现在呢
0: 是根据演员的条件，
1: 也就是嗓子。
0: 哎，嗓子不好可以改为平腔。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没有灯光和布景，
1: 现在
0: 也有灯光和布景。
1: 改革了吗？
0: 过去唱河北梆子那个梆子打得特别响。
1: 嗯，
0: 当当当，观众听不着演员唱什么。
1: 假使有心脏病听完这出戏赶紧住医院。现在
0: 现在的梆子声音降低。
1: 嗯，
0: 有时候不用枣木梆子，
1: 用什么？
0: 用蓝梆子代替。
1: 改革了。
0: 过去唱河北梆子老生出来带胡子，
1: 现在
0: 哎，现在的还带胡子。
1: 啊，这不废话吗？哪有老生不带胡子的？昨儿您听宋承宪诸葛亮上台不带胡子，观众一看还纳闷儿，哎，诸葛亮小伙漂亮，刮脸了。
0: 嗯，他改革了。
1: 不像话。
0: 开玩笑。另外在唱上也有改革的地方。
1: 哎，唱上有什么改革？
0: 过去虚字特别多。
1: 哦，现在呢
0: 原词是多少字唱出来还是多少字。
1: 您还能给举个例子吗？
0: 像那个算粮灯殿。
1: 哦，大灯殿。
0: 哎，王宝钏出来唱那么几句。
1: 哪几句？
0: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金牌调来银牌选
0: 几个字？
1: 这是七个字。
0: 唱出来还得七个字。
1: 是吗？
0: 您听着。
1: 好。
2: 金牌调来银牌选。
1: 对，正好是七个字。
0: 七个字。
1: 过去呢？
0: 那可就麻烦了。
1: 怎么？
0: 一唱花腔带一拐弯，能给您唱出68个字来。
1: 哪有这么多呀？我不相信。
0: 您要不相信的话，我唱着您数的。
1: 哎，成，您就唱，我还就数。
0: 哎，您对数数上行吗？
1: 什么？
0: 数数上啊？
1: 我今年50了，连数都不会数啊？那我成傻小子了？
0: 您怎么叫这名字？
1: 多会儿啊？
0: 我唱您数，金牌要是掉来呀，啊，金牌呀哈，选哪去哪呀哈哈。
1: 我这也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魏文华老师年轻的时候啊和老前辈张振奇合作表演的相声《杂谈河北梆子》。接下来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录音。这也是两位女相声演员老前辈，一位是张宝珠，一位是北京的观众听众非常熟悉的回婉华老师。您听听这段菜单子啊，张宝珠老师的基本功的那种扎实，回老太太那种气定神闲，那种大气和准确，让人惊叹的。请您来听两位老师晚年合作的这段录音。
4: 姐姐，我今儿请您吃饭。
5: 你？
4: 哎，
5: 您请我吃什么呀？
4: 我请您吃包饺子，怎么样？
5: 饺子
4: 啊，
5: 好。
4: 怎么样？羊肉馅儿。
5: 好吃不过饺子。
4: 哎，好吃不过饺子。
5: 不过倒着。
4: 哎。
5: 好，
4: 包饺子，羊肉馅的。
5: 好嘞，
4: 弄点白菜。
5: 对，
4: 咱们吃10个，煮10个。
5: 对，
4: 没事吃着玩。
5: 对，
4: 怎么样？
5: 对，
4: 您等着我，我去准备。
5: 好嘞，
4: 咱们吃饺子。
5: 吃饺子，好，明天见。吃饺子？
4: 不不不不，我说姐姐
5: 啊，
4: 咱们甭吃饺子了，
5: 甭吃饺子，那咱吃什么呀？
4: 那个饺子它包着太费事儿啊。
5: 是你不包它省事儿。
4: 那咱们吃炖肉烙饼。
5: 炖肉烙饼，
4: 哎，
5: 好啊！
4: 我们买5斤牛肉，
5: 对，
4: 嗯，再买一只老母鸡，
5: 买母鸡
4: 吧，买2斤栗子，
5: 栗子，
4: 哎，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5: 好，
4: 好，比那包饺子好，
5: 好得多。
4: 行不行？
5: 瓷实。
4: 就这么办了。
5: 就这么办。我要吃炖牛肉、黄焖栗子鸡，还有……
4: 哎，我说姐姐
5: 啊，
4: 咱们甭吃炖牛肉了。
5: 怎么又甭吃炖牛肉了？
4: 那个牛肉它炖不烂呐。
5: 是你不炖它烂得了吗？
4: 那咱们不吃那个了。
5: 要吃什么呀？
4: 咱们吃窝头吧。
5: 窝头
4: 啊！
5: 我打小时吃窝头长大的，你还听我吃窝头、啊？
4: 我的老姐姐呀！
5: 啊，
4: 现在都吃细粮，现在讲究的是吃粗粮。
5: 对，
4: 吃点窝头、小米粥，您说这好不好？
5: 好，
4: 弄点咸菜。
5: 对对，
4: 就这么办了。
5: 就这么办，
4: 哎，就吃这个了。
5: 咱们吃窝头，
4: 就这么办了。
5: 嗨，咱们这窝头也吃不上。
4: 哎呦，我说姐姐呀，
5: 咱们
4: 甭吃窝头了，
5: 咱喝西北风去吧。
4: 干嘛喝西北风啊？
5: 窝头我都吃不上，你看你这又不吃，八角费事，炖牛肉又炖不烂，这窝头怎么的？窝头这是，这个啊，
4: 姐姐
5: 啊，
4: 您别说了，我请您下馆子，
5: 下馆子。
4: 对了，
5: 下哪个馆子？
4: 咱们下馆子吃这个满汉席，您看怎么样？
5: 吃什么？
4: 满汉席。
5: 满汉席。
4: 对。
5: 哼，您知道满汉席什么味儿吗？
4: 这我这姐姐什么意思？您这是什么
5: 意思？我什么意思？满汉席、
4: 啊、
5: 拿过来您就说，您不说请我，您把这菜名说出几样，就算您请我了。
4: 哎呦，我的姐姐，您还看不起我呀？
5: 我干嘛看不起你啊？
4: 哦，我说出几样来就知道我请您吃了。
5: 那没错。
4: 那行，您听着、
5: 啊、
4: 我请您吃。
5: 嗯，什么？
4: 五尺肋巴扇。
5: 五尺肋巴扇。
4: 厚薄领。
5: 厚。
4: 蒸猪蒸鸭子，烧猪烧鸭子。
5: 嗯。
4: 七星大肘盘，卷甘露饮，牛芡松馅，锅烧柴，牛肥柴，全字的下水。24个烧碟，100单八样，满带小牌子。
5: 嚯，
4: 这是满洲席。
5: 满洲。您不说是满汉全席吗？
4: 满汉席，我光说满洲席，还没说汉席。
5: 那您说是汉席？
4: 您听着，我请您吃四蒸、四炸、四干、四鲜、四大、四小、四冷、四热、四荤、四素，串鸡半肚、猴头、紫菜、整根鹿眼、炒金丝、凤银丝、炸里脊、炒干尖、南炒干尖、六季瓜、皮鸡瓜、里脊丝、芥末肚、凉肉皮、卤牲口、玛瑙肚、肺爆肚仁、汤爆肚里、大碗酥烩、小碗酥烩、中碗酥烩、十锦豆腐、鸭腿肉、十锦丁、酥皂丸子、南煎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一品丸子、炖肉、大肉、马牙肉、烩散丹、烩鸭条、烩腰管、红焖肉、黄焖肉、酱豆腐肘、水镜肘、溜鱼、酱汁鱼、活汆鲤鱼、汆野鸡、卤大虎、下关东、哈士马、汆银鱼、虎皮架鱼、汤蘸焖蘸、杏仁白蘸、燕窝鱼肚、吃彩参、龙虎鸽蛋、江米鸭子、让鸭子挂炉羊、八宝奶猪、十斤鸭子加杠猪，
5: 够了。
4: 姐姐，
5: 哎，
4: 吃完了，您一妈是心谱，
5: 我吃饱了，
4: 撑死了，
5: 气死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两位女性的相声前辈啊，张宝珠女士和回婉华女士合作的小菜单子。这个版本让人感觉到耳目一新啊！好，上半段的空中向您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 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听回广播了吧，
9: 是
8: 的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
9: 哎，
8: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着学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我们首先请您来听新疆的两位著名笑星高建新和郭青山合作的相声《团结的桥梁》。他们二位也是师兄弟，都是殷文硕先生的弟子。殷文硕老师啊，在新疆耕耘多年，传播相声艺术，培养后辈人才，应该说是著述颇丰，桃李满园。他的弟子和徒孙辈依然为我们西部的曲艺艺术做着贡献。今天我们就请您听这段有着浓郁新疆风味的《团结的桥梁》，高建新、郭青山表演。
0: 哎呀，青山呐，
2: 啊，
0: 你看我们新疆呢是多民族的地区。
2: 对了，
0: 要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啊和地方方言，
2: 嗯，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
2: 这语言呢是增进友谊、交流感情的媒介嘛，
0: 可不是吗？
2: 哎，
0: 就拿我来说吧，
2: 怎么样啊？
0: 常年在新疆工作，
2: 哦，
0: 学了不少的维吾尔族日常用语，
2: 哦，
0: 对工作和学习都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是吗？
0: 哎
2: 哎，那这样，当着咱们大伙的面，我今天考考你怎么样？
0: 你说什么
2: 啊？我考考你
0: 啊？你考吧
2: 啊？那你是听好了啊？
0: 哎，
2: 你用维吾尔族话说，
0: 哎，
2: 嗯，你说这个走开。用维吾尔族话应该怎么说？
0: 哎，蒙啊蒙啊。
2: 哦，那要是坐下呢？
3: 哎，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2: 同志，
3: 要得是了。
2: 你好。
3: 要什么得是？
2: 你好。
3: 哎，你看，
2: 不错。您的维吾尔族语言那真是对答如流啊。
0: 谈不上对答如流啊
2: 啊。
0: 反正我在学习少数民族语言上
2: 啊
0: 和地方方言上下了不少的功夫。
2: 哦。
0: 而且还闹了不少的笑话。
2: 哎。那你都闹什么笑话了？你这
0: 前几天
2: 啊，
0: 我到商场去，
2: 嗯，
0: 咱们那个雅生江啊，
2: 哦，雅生江
0: 叫我在商场给他代买一个托马克，
2: 那你就给你买一个吧。
0: 我给他买了一个，
2: 那赶紧给人送去吧。
0: 我给人一送去
2: 啊，
0: 人一看，嘿，乐了，
2: 高兴了。
0: 哎呀，我叫人家买的托马克
2: 啊，
0: 他是那皮帽子。
2: 是啊，那你给买的是？
0: 我给他买了个托马克。
2: 哎，这托马克是什么呀？
0: 锅盖。
2: 哎，嗨，啊。这有带锅盖的吗？这个
0: 这还不算呢
2: 啊！
0: 你看这次我们和中国歌舞团
2: 啊
0: 出去演出，坐那车上，
2: 哦，
0: 车上有我们团不少的维吾尔族啊。
2: 哦，
0: 哎，车要转弯了
2: 啊！
0: 为了让大家扶好站稳，
2: 你怎么说？
0: 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哎，老师啊，马上来给你走。
2: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汽车要转弯了，扶好站稳。
2: 哦，扶好站稳。
0: 哎，
2: 那你说成了？
3: 我给你说成了，马上来给你走。
2: 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汽车要撒娇了。
2: 嗯，
0: 嗨，你看，
2: 你瞧你这就
0: 还有呢？
2: 还有什么呀？
0: 我们到了步子该下车了。
2: 哦，下车了。
0: 下车的同志往门口走，
2: 往门口走。
0: 啊，维语应该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西啊，你干嘛呢？
2: 哦，是这个意思。
0: 哎，
2: 那你说成了？
3: 我给你说成了，西啊，你干嘛呢？
2: 哎，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请你站在毛驴子前面。
2: 嗨
3: 啊，
0: 你看这事儿弄的。
2: 瞧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这
0: 我比这还有更大的事儿呢。
2: 什么更大的事儿？
0: 我们到了部队啊，那战士特别的热情啊。
2: 哦，
0: 哎，首长组织了我们打靶。
2: 哦，实弹射击。
0: 哎，我们团长
2: 啊
0: 让我负责靶场的警卫工作。
2: 哎呦，这责任可不小。
0: 哎，
2: 嗯，
0: 刚发出射击信号
2: 啊，
0: 我扭头一看，坏了，
2: 怎么了？
0: 雅生江往这边来了。
2: 哎呦，那赶紧让他躲开呀。
0: 我就喊上了。
2: 你怎么喊呢？
0: 别个开了，别个开
2: 了。哎，雅生江躲开了，
0: 他往这跑上了。
2: 怎么又跑上了？这
0: 我把话是说反了
2: 啊。
0: 别个开了忙，别个开了忙，是不要到这来。
2: 那你说成了？
0: 别个开了，别个开了。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快到这来，快到这来。
2: 嗨，你这笑话闹的，你说你啊，
0: 所以说呀
2: 啊，
0: 学好少数民族语言呀
2: 啊
0: 和地方方言，这太重要了。
2: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
2: 这语言呢，
0: 嗯，
2: 就是团结的桥梁，
0: 可不是吗？
2: 嗯，
0: 你说好地方的语言
2: 啊，
0: 我告诉你说，我们到了部队呀，我们就举行了联欢晚会。
2: 哦，举行了联欢晚会。
0: 在晚会上
2: 啊
0: 刘秉义老师唱了十几首歌啊。
2: 哦呦，大家太欢迎了。
0: 哎呦，我也给他们来了个节目。
2: 哦，哎，你给咱们战友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啊？你
0: 杜秋。
2: 哎，对，杜秋，
0: 杜秋你看过吗？
2: 哦，我这电影啊，大伙都看过，叫《追捕》。
0: 哎，日本电影。
2: 哦，有道词啊。
0: 杜秋，你往前走，你看前面的天是蓝蓝的，你走啊，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你走，把他给我推下去。
2: 哦，有这么段词儿。
0: 哎
2: 哎，
0: 我告诉你说，那是电影。
2: 哦，这我说，您说的是电影啊？
0: 电影普通话呀。
2: 嗯，
0: 我说的是我们方言。
2: 哦，对，学好方言也不容易。
0: 那是，我们部队本身就来自五四海的战士啊。
2: 哦，这样
0: 啊，
2: 咱们当着大伙的面，
0: 嗯，
2: 您把这段词儿用不同的方言，你给大伙说说怎么样？咱们再欢迎，
0: 哎，
2: 啊、欢迎大伙表演啊。
0: 那这么说吧，啊，你比如说我们这山东战士就这么说的。
2: 哦，山东战士有，你说，杜、
0: 啊、
2: 秋，
0: 嗯、
2: 啊，你往前读啊，你往前读，哦，你看前面这个天是蓝的。
0: 嗯，
2: 你躲
0: 啊！
2: 刚才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0: 对呀、啊，
2: 你躲，把他给我踢下去。
0: 嘿，好，山东的，
2: 哎，够味儿，
0: 哎，
2: 嗯，哎，你能不能用四川方言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2: 啊，
0: 你往前走
2: 哦，
0: 你个老子往前走
2: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铁栏是哪来的？
2: 对，
0: 刚才那高汤不是跳下去了吗？
2: 哦，
0: 你走啊，我棍子推下去算了。哈哈。
2: 不错，你这样，你能不能用陕西话给我们大伙表演表演？
0: 杜秋，
2: 嗯，
0: 你往前走。
2: 哦，
0: 还不他讲你往前走。
2: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钱是蓝蓝的。
2: 嗯，
0: 刚才高仓我不是给闹下去了？
2: 是啊，
0: 你走。
2: 嗯，
0: 我告诉闹下去算了。
2: 哎，你这样
0: 啊，
2: 你能不能把咱们新疆当地的土话给大伙学一学？
0: 那新疆人说话那粗犷啊！
2: 哦，
0: 哎，杜秋，哎，往这走啥？哦哟，你往这走啥？
2: 哦，
0: 你看前面那个天蓝蓝的，刚才那个高仓跳下去吗？
2: 哦，
0: 走不走？哦哟，把那个勺子撒下去吧！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疆的两位相声演员高建新、郭青山合作的《团结的桥梁》。您听台上台下效果多好啊，非常受到观众的欢迎。下面再请您听一段效果火爆的段子，这是赵伟洲、杨少华合说的《买汽车》。这对搭档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可以说啊，他们的组合是相得益彰。尤其是赵伟洲为捧哏的杨少华定制了许多极富特色啊，甚至说无法复制的荒诞的包袱，为杨少华的表演增色。那么杨少华的语言特点和舞台气质呢，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段相声两个人的争辩也充分的发挥了相声的语言特长。我们请您听这段相声《买汽车》。
4: 您看见了没有
5: 啊？
4: 杨先生往台上这么一走，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5: 都喜欢我。
4: 不但是观众喜欢您
5: 啊，
4: 就连我也喜欢您。
5: 你喜欢我的艺术
4: 啊？大家在电视里边经常啊看到杨先生表演的相声，
5: 不断的演出
4: 啊，看到您的艺术
5: 啊，
4: 可具体杨先生的人品、啊、大家是不了解的。
5: 哎，
4: 大家想不想了解杨先生的人品啊？
5: 等等，我这我
4: 那我给说说，
5: 我这人品怎么了？
4: 我这不说着了吗？那还用说吗？杨先生的这个人品，
5: 说怎么着？
4: 那还用我说吗？啊？
5: 不是你说说，
4: 哎，
5: 你说说，我急啊，我急，
4: 你说，你说，那当然得说了
5: 啊，
4: 一个字儿，
5: 怎么样？
4: 好。
5: 你吓我一跳。不但你说好，父老乡亲都夸我
4: 啊。虽然说你人品好，
5: 哎，
4: 可是这个文艺界同行人就说了，
5: 嗯，
4: 你说杨先生人品好，
5: 是
4: 啊，那他外号怎么叫杨坏人呢？
5: 哎，那是误会。
4: 实际上这不是误会
5: 啊、
4: 嗯，我理解啊、嗯，这个杨坏人呢，
5: 嗯，
4: 他是指您身体，
5: 我身体，
4: 你不经常闹病吗？
5: 有时候患感冒。
4: 对，这么个杨坏人。
5: 我说的
4: 呢啊，人家都说杨先生变了，
5: 变了。
4: 杨先生简直变了一人呢，
5: 您听听，
4: 因为杨先生现在非常富有，
5: 有钱
4: 啊，他一富有啊，
5: 啊，
4: 他这个心呢就非常的软，
5: 善
4: 啊，非常善良啊，
5: 对，
4: 看谁有困难，他马上就去帮助。
5: 这话不假，谁有困难，当时就帮助人家
4: 啊。对这个话，我也是半信半疑。你说杨先生真变了吗？啊，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善良吗？不行，百闻不如一见。说什么今天 当着各位朋友们，我要当场试试。我试试。
5: 这还用试试吗？咱们俩一单位，我瞅着你长起来了，有什么试试的？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说，我能不解决吗？
4: 啊，
5: 不管你有什么困难，我都给解决。
4: 好，
5: 只要你不找我借钱，什么事儿都好说。
4: 你没变，
5: 我变了。
4: 你变什么了？
5: 不借钱。
4: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借钱？
5: 怎么知道的？
4: 你怎么知道我找借钱？
5: 上来之后你就刷我夸我，我明白你思想里你有目的。
4: 哦，
5: 一朵毛下山至今未归，我不得不防。
4: 太狡猾了。
5: 我叫老狐狸。
4: 我跟您说，老狐狸。
5: 谁老狐狸啊？
4: 我跟您说呀，
5: 啊，
4: 他是怎么回事呢？
5: 你说。
4: 您说我跟谁关系最近？
5: 你媳妇儿。
4: 我媳妇儿跟我离婚了。
5: 离就离了呗。
4: 哎，离就离了呗。
5: 嗯，
4: 你说的可好听。
5: 嗯，
4: 那是这么简单的事吗？你为什么离婚呢？
5: 我哪知道啊。
4: 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
5: 说。
4: 我媳妇儿啊，
5: 嗯，
4: 她恨我。
5: 跟我一样。
4: 她说我没出息。
5: 她看得准。
4: 什么叫看得准啊？我们俩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啊。
5: 赖你。
4: 怎么赖我呢？你看我回家晚了，
5: 嗯，
4: 你说我叫门，我梆梆梆一个多小时，人街坊都出来了
5: 啊，嗯，
4: 他就是不给我开门。
5: 可能在屋里边睡着了。
4: 不是，他在屋里数钱呢。
5: 嘿，
4: 而且
5: 啊，
4: 你说两口在一块过日子，
5: 嗯，
4: 给我洗洗衣裳。
5: 对呀，
4: 把我衣裳都拿出来。
5: 嗯，
4: 你说给打盆洗脸水，咱没要求人给咱洗脚。
5: 嗯，
4: 哎，我就是。我这个耳朵
5: 啊
4: 都听不见了，这耳屎都满了。我说你，哎，你给掏掏耳朵。
5: 掏耳朵？
4: 他嫌我脏。
5: 说的对。
4: 说的对还，啊，那把我气坏了
5: 啊。
4: 我实在过不了日子，咱就离婚。我这一提离婚怎么着，
5: 啊，
4: 嘿，当时他脸都变色了。
5: 害怕了。
4: 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还挺平衡。
5: 他怎么说的？
4: 你死不死啊你？
5: 耶，这还平衡呢。
4: 我一看这个，那咱就离婚。
5: 离婚
4: 那离就离呗，对不对？
5: 对，
4: 这不现在忙着复婚了吗？
5: 我说你瞎折腾什么呀？
4: 你说这叫瞎折腾
5: 啊。
4: 您不知道为什么闹这矛盾。
5: 我哪懂啊，
4: 人家都买汽车了。
5: 时尚现在大家都在买汽车，都到咱们的老百姓家里了。
4: 就是啊，可是我就买不起汽车呀。我们住娘家都非让我买汽车。
5: 哦，
4: 啊，我一想呢，这也应该有汽车呀。
5: 就是
4: 我有一哥们儿啊，
5: 嗯，
4: 大款，
5: 有钱，
4: 有钱。
5: 嗯，
4: 人家有一辆汽车，
5: 嗯，
4: 想卖给我。
5: 嗯，
4: 这个汽车您说一辆大奔多少钱？
5: 大奔驰
4: 啊，
5: 那得100多万。
4: 哎，人家才卖我21万，
5: 没轱辘。
4: 有钱没轱辘？有轱辘。
5: 没有发动机？
4: 有发动机，坐里边就走，
5: 后边人推着。
4: 那是汽车，那是汽车吗？我都挺好的
5: 啊，
4: 就是这个型号老了一点。
5: 哦哦，
4: 21万。
5: 嗯，
4: 我一想怎么办呢？
5: 嗯，
4: 为了我复婚吧。
5: 嗯
4: 啊，我就想起您来了。
5: 想起我来了。
4: 哎，这是吧？但是您别害怕
5: 啊，
4: 我绝不找您借钱。
5: 我这就放心了。
4: 您给我贷点款吧。
5: 哎，这不还一样吗？上我这儿贷款了呀。
4: 啊，
5: 瞎你的眼。
4: 怎么了？
5: 上银行贷去。
4: 上银行贷款去
5: 啊？
4: 上银行贷款不得还吗？
5: 哎，我这不还呢，是怎么
4: 着？啊，那个还，我说不还了吗？我手里也有一部分款呢。
5: 哦，有一部分。
4: 我有一部分
5: 啊，
4: 我再找您这贷一部分。
5: 哦，
4: 我这21万我就把这汽车就买来了。
5: 那您有多少钱呢？
4: 1万。
5: 找我借呢？
4: 20万。
5: 怎么还我呀？
4: 每月4毛啊。
5: 走，一月4毛钱呢。
4: 我得开这大奔。我开大奔。
5: 我记不见了，开大奔呢。
4: 你看怎么着？
5: 开大奔有你这模，那大款开的东西，瞧你德行，还大奔呢？你有那臀部吗？
4: 你怎么这么回事？您别装，陈老师
5: 又哭了。
4: 不是，我跟你说，我发誓了。我发誓了，我跟你说。
5: 发什么誓？
4: 我就说了，我一定买上汽车把你接回来。
5: 嗯，
4: 啊，如果我不买汽车，我天打雷劈。您听听，您忍心让我天打雷劈吗？
5: 我不忍心，
4: 你
5: 别打雷劈。我都替你难过呀。
4: 就是我要天打雷劈。
5: 你别发这誓，千万不能发这誓。发这誓又应了誓，可倒了血霉。
4: 你就是嘛。
5: 哎呀，我真的这么困难，我给你出点主意吧。
4: 出什么主意？
5: 就下雨的时候你别出去。 您要出去的时候买个避雷针顶着。
4: 谁跟你说的？我说你说这像话吗？你这个，那你说这钱借不借？
5: 不借。
4: 不借。
5: 嗯，
4: 你不借拉倒。
5: 不给。
4: 那几个剧我有的是钱，我找人家借去。我告诉你，没你一样。
5: 是啊。怎么又回来了，
4: 杨先生？想起来了，
5: 想起来
4: 了。那大款啊，还一辆宝马。
5: 怎么那宝马了？
4: 那宝马更便宜啊，才16万。哎，一下给您省了5万块钱，你也不借去我？
5: 我借谁呀？你找我借钱，我借你啊？
4: 不，您借我15万，我1万，才16万，我来宝马。
5: 你来宝马？
4: 开宝马坐奔驰？
5: 不，
4: 我告诉你，我要开上宝马，我就像老板了。
5: 行，
4: 我像不像老板？
5: 不像老板。
4: 不像什么？
5: 你不能到飞机场，到飞机场买票，人不卖你。
4: 怎么？
5: 你长得像恐怖分子。瞧你这德行，我买一宝马，你买得起，你养不起。拿这宝马拉白菜，拉蜂窝煤，拉点那塑料袋，拉到废品那卖去，倒霉样。我是那宝马，我站起来，我能骂你？这德行！买汽车你好有一比，
4: 我比从何来啊？
5: 你是班狗吃粽子，
4: 班狗吃粽子。
5: 哎，
4: 怎么讲？
5: 你解不开这个扣。你是小鸡吃黄豆，
4: 怎么讲？
5: 你强弩，
4: 别说了，
5: 吓我一跳。
4: 你不这些不满吗？
5: 干嘛呀？
4: 宝马奔驰不爱了，
5: 往前降降格，宝贝儿，你买不起那个。
4: 降降格？
5: 嗯。
4: 嘿嘿，我来蓝鸟怎么样？
5: 你来个家巧。
4: 哎，要不然那这样得了，
5: 嗯，
4: 我甭蓝鸟了，
5: 嗯，
4: 我来带环的那个。
5: 你不如来那个计划生育，
4: 我来面包，
5: 那你最好买两颗肠子。
4: 我跟你说呀，不冲你这态度，我一定要开上汽车。
5: 不可能，
4: 我开汽车。
5: 你开汽车，你跟汽车有一定的距离。
4: 我有什么距离？
5: 我接你的老底儿，各位，他是天津的，上这演出来，他骑自行车来的。他要带着我，我受不了你的罪。你是骑自行车的底子，他那车好，水管焊的啊，没有闸，前后都没有闸，骑还特别快啊！一看红灯站不住啊，他拿脚一蹬前轱辘，呲啦，切出去了。警察过来了，警察给他敬礼，同志，把闸屁股捡过来。
4: 我告诉你，你可太狠了，你没你这样的。我们这1万块钱，我不管你，我不借钱，我有1万块钱，我
5: 今天
4: 我就看着，我要买汽车，我发誓我要买汽车。那怎么着？
5: 出来吃药了吗？要放风似的呢，疯子一个。我告诉你，1万块钱这儿买车，
4: 买什么牌车？
5: 拖拉机，8000多块钱呢。
4: 我买拖拉机，
5: 买拖拉机还得买点三合板钉上，
4: 哦，
5: 挖窟窿搁玻璃，骑辆车哎。省油不烧这个汽油
4: 啊，
5: 什么油都香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太好了！对你有三方面的好处啊！
4: 对我三方面好处，
5: 当然了。
4: 那你说说，
5: 第一好处
4: 啊，
5: 你媳妇不开门没关系了。
4: 怎么了？
5: 你这车一到准开门，它响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哦，
5: 哎，这东西，你这耳塞，你这叫什么耳屎？
4: 耳屎
5: 就是垃圾，耳朵里边不让它套。有这车甭掏耳朵，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多干净啊！
4: 不行，
5: 我你吓我一跳！
4: 不像话！我本人啊，我开个拖拉机，我这种形象，我进得了北京吗？
5: 谁让你白天来了？夜里3点呢！哎，来个白酒蹲着。毛巾知道，啪一包，戴一墨镜，开那车，哒哒哒哒哒哒哒，夜景啊！哎，走到饭馆留神，
4: 干嘛？
5: 有那泔水看好了，有桶带着，把那遮过来，把那干的拿出来，你自个儿吃，那鸡的喂猪，这全有了，省钱呢。
4: 太难了， 咱说句实在话啊，杨老师这个人呢，非常的这个幽默，非常的风趣，
5: 哎，逗。
4: 实际上他爱跟我逗着玩。我家遇那困难了，我媳妇要跟我离婚，她住娘家了，我要把她接回来。实际上我这困难，咱说着说闹闹，玩笑是玩笑。您看我这样的，您能不帮我吗？
5: 你要早这样说，我早帮你
4: 了。对了，这个借我钱的，
5: 借你十块钱呢。
4: 这借我十块钱，
5: 十块钱，
4: 我媳妇要坐汽车回来呀、啊，
5: 保证能坐汽车。
4: 怎么呢？
5: 她打的呀、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合作的相声《买汽车》。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俄罗斯官员在今天表示，乌克兰今天凌晨出动了数百架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共造成一名孩童在内的共五人死亡。法新社报道说，这一波攻击还引发了多栋建筑起火，包括一栋公寓大楼以及几座仓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军攻击的是俄罗斯南部罗斯托夫州的一座出口码头，以及远离前线的亚罗斯拉夫尔州和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石油设施。泽伦斯基在脸书上发文表示，他说昨晚我们的长城打击在罗斯托夫州发挥了效果，距离前线约有250公里的一座出口码头遭到了攻击。罗斯托夫州的代理州长斯柳萨尔表示，乌军攻击造成了包括皆有收容所在内的多栋建筑受损，死者包括一对夫妻和一名孩童。另外他还说，这对我们所有人而言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紧急救援人员和搜救队正在现场展开工作。几个月来，乌克兰持续升高对俄罗斯境内的报复打击。他们的部分目的是在经历近四年半的战争后施压莫斯科重返谈判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随着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各地城镇的长城攻击，在上个月成为自2022年4月以来乌克兰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月份。英国广播公司在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已经抵达英国，将和英国新任首相伯能会面。泽伦斯基是伯能自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宾。兼任英国执政党工党党魁的伯能已誓言，英国将持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此前表示，明天的伯哲会只是在说明英乌关系是多么紧密。泽伦斯基此前将访视英国的一座海军基地，陪同他的伯能届时将宣布与乌克兰分享英国新型的石斗篷电站系统制裁权，让乌克兰能够大规模的生产该系统。石斗篷这种电子干扰器的大小相当于一台平板电脑，旨在不让敌人侦测到任何有安装它的无人机。英国国防部已经提供乌克兰武装部队数千个石斗篷，以加强他们无人机的作战。另据报道，新加坡当局在今天表示，已经拘留了三名青少年，他们分别计划以刀枪和炸弹进行攻击。当局同时示警青年激进化所带来的威胁。据法新社的消息说，新加坡内部安全局表示，这三名青少年是在今年4月到6月间被拘留的， 他们都是透过网络自我激进化，接受暴力极端主义的思想。目前三人都是依照内部安全法令遭到拘留，该法令允许未经审理即进行拘留。其中一人为14岁的学生，被指计划在校内发动持刀攻击。据内部安全局指示，他是受到激进的组织伊斯兰国的圣战思想的吸引，被控意图对非穆斯林教师以及同学下手。另一名被拘留者是19岁的大专院校学生，他被控计划持刀袭击空军基地的军人以及校内的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以及酷儿学生。最后一名嫌犯是15岁的青少年，根据内部安全局的消息说，他正处于筹划炸弹攻击的初级阶段。内部安全局表示，尽管他们的案件互不相关，但是三人都是被网络上的暴力极端主义思想自我激进化，而且都曾着手准备在当地发动攻击。另据报道，中国驻巴布亚几内亚大使馆在今天透过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巴纽新爱尔兰省利希尔岛附近海域日前发生了一起小型船只的翻覆事故，遇难者中包括四名中国公民。中国驻巴纽使馆表示，巴纽处于多重洋流和风流系统的复合影响，水道海况十分复杂，近期圣婴现象加剧了风力和海浪的影响，海上船只事故频传，已经导致多人溺水或失踪，使得使馆在建议巴纽中国公民和机构要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注意出海以及涉水安全。另据报道，日本知名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日前过世，他在中国拥有广大的读者，曾经三次登上了中国的外国作家富豪榜榜首，许多读者对他的离世表示惊讶和不舍。日本讲坛社在今天正式发布了讣文，证实东野圭吾在23号凌晨因为大肠癌辞世，享年68岁。多家中国媒体纷纷发出报道，介绍他成为畅销作家的历程以及作品特色。路门上游新闻在今天也报道，东野圭吾在中国的影响力颇深。在2011年，他凭小说《白夜行》获得外国作家富豪榜第五名的成绩。在2017年，他连续三年登上中国作家富豪榜外国作家首位。其中2018年，他的版税高达人民币620万美元，几乎是2017年的两倍，2019年则是3000万元。凤凰旗下的读书频道早在2022年3月曾经发出报道，介绍东野圭吾的热销程度以及他走红的过程。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1.06%， 涨幅是 0.01%， 收盘在 7413.04，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212.87， 涨幅是 0.41%， 收盘在 52160.12。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43.74， 跌幅是 0.18%， 收盘在24932.08。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6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6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

0: 白天最高温度97度，夜晚最低温度75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92度，夜晚最低温度73度。本周五，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93度，夜晚最低温度74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7，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经过了两天的休息之后，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精神都十分的饱满，不过啊，天气还是很热的，走在路上呢有一种闷热的感觉，特别是在今天中午前后的时候还下了一场雨，不大也不小。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每一次当我把伞拿出来的时候雨就回去了，如果要是我今天真的没带伞的话呢，那一定会被淋得透透的。不过这两天和本周的这一个时间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但都有部分地区会有零星的雷阵雨，所以在这里呢也请收音机前的朋友特别要注意出行的时候啊，在夏天的这个季节，要么你穿雨衣，要么就带一把小伞。纽约市的大麻执法漏洞再度引发了争议，许多没有取得大麻销售执照的杂货店、熟食店和小型超市，在最近都被发现将含有4斤大麻酚 THC 的大麻饮料和普通的果汁汽水混合的摆放着，因为它的外观具有迷惑性，官员和家长担忧不知情的民众和儿童都有可能误食中毒。因为呢，那个大麻的饮料做的含有大麻的饮料做得很漂亮，所以可能你不知道它的牌子，也不会仔细看，拿到它就会买。在这里，曼哈顿的区长霍伊曼对此表达了极度愤怒，他说呀，曼哈顿某些连锁店的超市竟违法将高浓度的 THC 饮料摆在普通果汁和汽水旁边贩售，使得儿童可能因此而误买误食，而面临着健康风险。他表示上个月已经向纽约的大麻管理局 OCM 举报了这家超市的违规行为，当时商品虽然被下架了，但是不久后又看到商家把这些商品又摆回了架子上，凸显出州政府的打击力度完全不够。在这里，专家警告说，如果儿童误食了大麻产品，可能引发严重的医疗问题。哈佛医学院曾经指出，对于成人而言 THC 的饮料虽然会产生兴奋与放松的感觉，但也可能引发焦虑、偏执、恶心、呕吐以及心跳加快，尤其是对第一次接触到大麻的人，危险是非常大的。在这里，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说，含有 THC 的大麻产品仅限于在获得执照的合法大麻店贩售。不过纽约邮报实地调查的时候指出，全纽约市有10多家杂货店都有贩售这一类的大麻饮料，部分店经理甚至坦言是直接向批发商进货的，对于贩售需要取得执照，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自从大麻合法化以来，纽约州的大麻管理局执法的效率问题一直遭到批评。纽约大麻零售协会主席谭塔洛如今呼吁纽约市长曼达尼说，应该下令市警局配合州政府全面进行执法搜查，
非法大麻市场在纽约持续的猖獗，市长必须指示纽约市警局来查缉。而另外呢，大麻管理局的发言人也回应说，当局一直将没有授权的迷幻旱麻产品列为打击重点，过去已经透过扣押违规产品、勒令停业、查封非法店面等等的行动来配合查缉。以往呢，市警局也曾经和州政府监管机构等组成联合任务小组，成功的查封了多家非法大麻店。外界正在密切关注市政府是否会再次发起大规模的清洗。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不知道要论起来说在纽约生活什么最难，你可能想出自己的答案，但是大多数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答案，大家都承认，那就是在纽约停车非常难。在繁忙的纽约市里，要找到一个路边的停车位是相当困难的事。相信驾驶对人肉占位大家都不陌生，日前呢就发生了一名以人肉占位的女子遇上了另一名也看上了这个停车位的男性驾驶，两个人僵持不下，谁都不愿意让一步，所以就再度引发了人肉占位是否合法的讨论。人肉占位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请同行的亲友站在空的停车位上等待驾驶抵达再离开，让车子能够停进停车位的举动。这就引发了争议的影片，在 X 平台上就有一个人分享，画面中有一个女子站在一个空的路边停车位上，似乎呢在为一辆尚未到达的车子占位。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位驾驶轿车的男子，他已经发现了这个车位后，然后就试图的把车停进去。由于影片啊没有任何声音，所以没有办法知道双方究竟说了些什么。不过根据影片的画面显示，这位男司机男驾驶呢是认为自己有权利停进这个车位的，曾经下车和女子交涉，不过女子始终站在停车格内，丝毫也没有想要离开的意思。

当我们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停车位很紧张，但大多数人会绕道行了。那在这个事件里，这个男子回到车上，开始调整车辆的位置，准备倒车进入停车位。但是那名女子人肉占位，仍然停在位置上，拒绝移动。双方就以这样的形式僵持着。影片中并没有显示车辆有碰到女子，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最后有人受伤。不过试图用行驶中的车辆与站在车后的行人来解决停车纠纷，虽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风险。不仅如此，这一场停车位之争也影响到其他无辜的人。由于这辆车既不停进去又没有开走，所以在车道上迟迟的没有前进，可想而知在它后面会导致一大堆的车辆大排长龙。影片中甚至可以看到后方有民众走上前去查看，想了解，哎，你们前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停在停车位里的女子，孩子还是驾驶，两个人都没有任何让步的意思。这段影片最后并没有交代是什么结果，不过从画面来看，那名女子仍然站在停车位内，而那个车上的驾驶人那位先生在影片结束前似乎也没有成功的把车停进去，两个人就这样僵持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在维吉尼亚州的商业驾照 CDL 核发争议持续的燃烧。在维州巴士重大车祸之后，联邦针对部分商业驾照训练以及核发的程序展开了调查，如今已经出现了首波重大的影响。其中纽约州的车辆管理部门 DMV 开始向部分的商业驾照持有人发出了通知，要求全面重新接受笔试以及路考，否则将面临驾照遭到暂停的处分。这一点呢，也引发了不少华人卡车司机的强烈反弹。纽约州 DMV 的通知说，根据联邦车辆和交通法第506条所发出的暂停以及重新考试的通知，该局接获维州通报，只有合理依据怀疑部分商业驾照的核发程序存在着不当的情形，所以依照纽约州的车辆和交通法第506条，要求相关驾驶重新参加他们的驾照等级相符的笔试、路考以及附加资格测验，以确认是否仍然符合持有商业驾照的资格。 DMV 还表示，道路检测将是涵盖车辆安全检查、基本驾驶操作以及道路驾驶测验，如果没有能够依规安排重考，驾照将会在2026年的8月6号凌晨12点01分起遭到暂停。而且不仅商业驾照失效，一般的地级普通驾照也将同步遭到停权，届时不得合法驾驶任何微型这种类型的车辆。另外在这里的要求是，通知要求驾驶人需要在8月5号上午10点前完成预约，并在预约后14天内参加考试。消息曝光后，不少的华人司机在社群平台上表达不满，并且质疑政府将责任转嫁给了依法取得驾照的学员。在芝加哥地区的一名司机说，当初为了取得商业驾照，不仅花费大约18000元的学费与相关的费用，还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如今驾照考到手了，却被要求全部重考。他说这代表着什么呢？ DMV 要求重考是要证明什么呢？另外有司机就指出，凡是透过红苹果驾校报名前往维州考取 CDL 的学员，近期几乎全部收到了相同的通知。他质疑驾校当初为了招收更多的学员，主打维州考照比较容易，所以吸引了许多外州学员前往应考。该司机还表示，如果在居住地就能轻松考，他说我们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和金钱跑到维州呢？大家就是相信合法取得驾照才去考的，那现在呢又要全部重考，这种驾照一点保障也没有。不少受影响的司机表示，如果政府没有办法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个别驾驶是在违规的情况下取得驾照，而是全面要求重考，那么将考虑发出集体的抗议，并寻求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目前啊，纽约州 DMV 还
还没有公布受影响的驾驶人数，也没有说明是否仅限于特定驾校或者是特定期间取得的商业驾照。随着维州商业驾照核发风波持续的发酵，事件后续这一发展呢，是备受运输业以及华人卡车司机的非常的关注。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就在昨天深夜，在布鲁克林日落公园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警方称有两名男子，他们是先发生争执，后发生枪击。一名男子中枪受伤，警方随后逮捕了另外一名华裔男子。警方称，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晚间10:15刚过，地点在九大道5001号门前。警探透露说，双方是发生了口角，随后升级为枪击事件。一名56岁的男子的右臂中了好几枪。当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伤者送往了马摩里医院去救治，目前情况稳定。警方已经逮捕了华裔嫌犯，他是40岁的郑少斌，认为他与这一起枪击事件有关。郑少斌被控袭击、危害他人安全和非法持有武器。现场影片显示，警员拘捕了一名身穿白色 T 恤的男子，并且将他押上了警车。枪击事件在现场的民众说，突然就传来了枪声，让他们真的是防不胜防。他说他感觉是开了8枪，而住在附近的威尔森说，他说我当时以为是枪声，但转念一想，会不会是焰火，因为最近放焰火比较多，不过他还是感觉自己被吓坏了。警方尚未透露这两名男子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争吵，也没有说明是什么导致了争执升级为暴力事件。目前警方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布鲁克林上周在两天内连续发生了两起电动滑板车骑行者遭到汽车撞亡的事件，是警察局和交通局为此全面升级了执法力度，严厉取缔违规的交通工具。而另外呢，医院和社区都发布了安全警告，呼吁市政府应该严格的限制骑乘年龄，并且强制他们要佩戴头盔。来自市警方的消息说，上周22号的下午，20岁的沃尔特正骑着电动滑板车沿着14大道在戴克高地向南行驶，大约在5点16分，沃尔克在77街附近和一辆同向行驶的丰田轿车相撞，医护人员迅速地将沃尔特送往马摩里医院去救治，但是他当天晚些时候被宣告不治身亡。56岁的丰田车司机事发后留在现场，目前没有人被逮捕。警方称沃尔特居住在距离事发地点大约4个街区的地方。而就在沃尔特遇害的前一天，布鲁克林发生了另外一起致命的电动滑板车的事故，造成一名骑乘者的丧命。而根据执法部门说，在21号上午11点刚刚过，45岁的乔丹，他骑着电动滑板车沿着布鲁克林的皇冠高地的富兰克林大道向北行驶，有一辆2007年款的彼得比尔特的翻斗卡车从对面驶来，在右转进入太平街时撞上了他。医护人员迅速地把乔丹送往附近的国王郡医院接受救治，当时呢，他病情十分危机，最终也是抢救无效身亡了。警方说，乔丹住在布鲁克林的伯伦姆丘，距离遇难地点约有2里。警方说，驾驶翻斗卡车的68岁男子没有受伤，事发后他也留在现场，目前尚未对这名司机呢没有提出任何的指控。市警交通事故调查小组仍然在对这两起事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
1: Welcome to the Moulin Rouge
0: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
3: So that's how a young man came to
2: 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3: So that's how a young man came to Paris to find himself. Instead, he found all.

0: 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针对纽约皇后区、法拉盛、詹姆斯·布兰德公园以及罗斯福大道旁四十路这一带长期存在着卖淫、人口贩运以及相关的治安问题，社区领袖宣布将会启动一个联合行动，将会在本周六，也就是八月一号中午十二点在公园举行集会。这次的行动是由州议会的选区领袖来牵头的，联合当地的居民、宗教团体以及执法部门，共同推动有组织、可持续而且以受害者保护为核心的解决方案。这个联盟已经向当地的民选官员以及纽约州州长发出了公开信，呼吁加强跨部门协调，投入必要的资源，并落实问责机制。联盟还将请求州长在必要的时候来部署国民卫队，支持公共安全和执法行动。当地的居民和商户都反映，该区域长期的出现大量人车聚集、拉客骚扰以及明显的剥削现象，已经影响了公共安全、商业经营和社区的正常活动。每一次路过四十肉道的时候，你都会看到有一些人站在街边，有人称他们叫站街女。不管是出于什么，大家明显的觉得有不适的感觉，而社区呢也非常的担忧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会增加，并怀疑部分人员他们可能受到了欺诈胁迫或者是暴力相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生活能力和资源，或者呢因为恐怖恐惧而不敢求助。在这里联盟强调，这不仅是公共秩序问题，更是涉及了公共安全、人权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问题。该联盟计划召开社区会议，并组织安全巡查，统一举报渠道，确保问题得到及时的跟进，向居民和商户普及人口贩运的识别方法、风险迹象以及正确的报告途径，与执法部门持续的合作，依法打击贩运者、剥削者和其他的违法活动，协助受影响人员联系本地服务机构和求助热线，坚持支持而不是污名化。
1: Diagnosed with Crohn's disease and struggling with your symptoms? It's not too soon to talk to your doctor about Entyvio.
0: 在这里呢，这个联盟欢迎社区成员，大家都来参加后续的会议和安全活动，也通过正式的渠道反映问题，协助分发宣传资料，并支持反人口贩运、教育以及受害者服务。在当地民选官员也受邀要出席活动，倾听大家的意见，并公开支持这一项是由社区推动的安全行动。
2: 我爱纽约。

0: 6 millones de personas en el mundo que apoyan nuestro
1: 240 DFFM 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All music featured in this program.
2: It's not another arc, is it?
3: No, not again. This time I need a full-scale home renovation.
2: Noah Construction and Builders is your design and build partner. We do it all, from additions and dormers to...
4: 已经死亡，体温高达摄氏44度。加德纳在23号时因为二级谋杀、加重虐待儿童罪、疏忽照顾儿童罪等，被法官判处42年有期徒刑。检方原本是指控加德纳犯下了一级谋杀，但后来加德纳和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警方表示，加德纳把塞巴提斯安留在车内，紧闭的卡车内，只有一个小电风扇对着这个小孩来吹着风。加德纳理发，然后又去了附近的一间酒吧，待了3个小时。期间喝了一杯啤酒和几杯烈酒。警方说，医护人员赶到时，塞巴提三已经死亡超过1个小时。警方询问加德纳时，加德纳原本说自己有开车窗，后来坦诚说对不起，是说谎了。警方痛斥加德纳是满口谎言。加德纳的妻子洛雷娜在法庭上可以说是声泪俱下。她说，我和塞巴提三相处的短短18个月永远都不够。她说，你夺走了一个无辜的生命，也毁了一个家庭。她对这位丈夫说，她说，你真的能明白吗？你从这个世界上偷走了多么珍贵的东西。洛雷娜最后表示，为了她自己和孩子们，她选择原谅加德纳。最终，加德纳提出对一切指控不抗辩，法官随后就判处他42年的有期徒刑。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我们因为害怕才更明白什么是勇敢，怎么守护爱，
1: 因为黑暗才更相信前面有光，身后有大海，
2: 星星破泛，山河照开，无人舞台，有角儿的范儿，
1: 一起放下去，磕下去走。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商业内幕新闻网站报道说，一名42岁的汉娜·布朗和父母都是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在1992年因为内战爆发远走他乡，在德国当了几年难民后移居到美国落脚，在华盛顿州。汉娜婚后和她的丈夫共同经营一家小超市，住在俄勒冈州达马斯克。她为了照顾上了年纪的父母，与丈夫商量，花了40万元在自家的后院新建了一个900平方尺的附属住宅单元，俗称叫 ADU。 汉娜说，如今想要知道父母是否在家，不必打电话或是按门铃，探头向窗户那儿看一下就可以知道了。他说，从小到大一直受到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成年后继续和父母同住，直到跟丈夫结婚才搬到俄勒冈州。汉娜表示，父母每年有3个月到5个月回到波西尼亚，留在美国时就住在华州的温哥华出租屋那里。双亲都已经过世的詹姆斯，他非常理解他妻子的心情，所以婚后在找房子的时候特别挑选土地面积足够大。最后呢，他们是以94.5万元买下了一个土地有2英亩，建于1971年，但是前任屋主完成了翻修的5卧3卫的房子。而根据俄勒冈州的法律规定， ADU 的面积上限是900平方尺。布朗夫妻找来建筑师进行设计，希望小屋能有摆放植物的门廊以及更多的收纳空间。为了方便并保持他们各自的生活隐私，小屋有自己的洗衣机和烘衣机。小屋厨房柜子选择了白色，所有的全尺寸的家电也是白色。卧室里可容纳双人床，有步入式衣帽间，地板使用的是较能够抵抗污垢和泥土的超耐磨的木地板。汉娜表示，这个小屋 ADU 盖好之后也接受了消防检查，在接受消防检查时被发现主屋车道无法到达小屋，所以小屋必须增设消防栓或是安装独立的洒水系统才符合消防规定。他说，这些他们原本是没有想到，所以开销也大大的增加了。最后呢，算下来总计花费了40万元，但汉娜说对于投资感到值得，因为房子转售价值就增加了，更重要的是能够满足父母的生活需求。汉娜父母2024年起就搬进了这个新建的后院小屋。过去2年来，他们常常到超市帮忙，汉娜每天还可以陪着父母散步，詹姆斯则陪着岳父打皮克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大家都知道今年夏天有一部电影很火，奥德赛。宾州大学古典文学教授 Emily Wilson 在去年造访了希腊纳瓦里若海岸时，得知一个即将让他改变人生的消息，那就是导演克里斯多弗·若兰找来了多名的知名明星，正要筹拍电影《奥德赛》。这部巨作，这部史诗级的巨作，正是他耗时多年把希腊文翻译成英文版的作品。当时威尔逊听说若兰剧组的人员才刚刚离开他下榻的希腊小镇，威尔逊在麦西尼亚散步沙滩附近的涅斯托尔洞穴，后来成为奥德赛片中独眼巨人吃掉奥德修斯手下的拍摄地点。若兰改编搬上荧幕的奥德赛节奏明快，而且富有当代的色彩，让身为这部拥有将近2700年史诗巨作遗者的威尔逊因此而名声大涨。若兰和他的妻子兼工作伙伴艾玛·汤马斯为电影《奥德赛》动手写剧本期间，参考了包括威尔逊译本在内的多部作品。威尔逊自己表示，他从没有注意到奥德赛或对故事不熟悉的一批全新的观众受到大名鼎鼎的导演影响之下而认识了奥德赛，甚至啊感到兴奋，这真的是很棒。威尔逊他自己成长于英国牛津，从小就深爱希腊神话。威尔逊呢与男友斯瓦斯摩学院的主管佛尔曼以及两个女儿 Saggy 和弗雷亚一起住在西费城。威尔逊的大女儿伊摩珍刚刚从天普大学毕业。早在电影红毯首映和媒体巡回宣传之前，威尔逊就发现人们对他2017年出版的译本兴趣大增。出版商公关主任布罗克特告诉他说，宣布筹拍电影之后，威尔逊的译本销售就在去年的时候明显的增加了，今年继续攀升。在2026年里，所有格式的美国国内销售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册。威尔逊对于销售突然增加感到十分意外，他说出书的时候非常清楚，一本如果能够卖掉1000本就算是幸运的了，要花5年努力阅读并翻译，最后可能只有很少的人读。但是他说，我还是觉得非常值得，如今作者的值得变得更加有意义了。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寻找湮灭的古代游牧部族，溯及过往，人们经常会用幽烟之地来描绘北京。然而在2500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经有着一个和燕文化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他们生猛彪悍，威武善战，一度称雄燕北，却又在战国末期销声匿迹。这个部族就是山戎，史书上对他们的记载只言片语。直到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他们的神秘面纱。今天的节目，我们从玉皇庙山戎墓地探寻这个湮灭的游牧民族。周惠王14年，公元前663年的临淄城内，这一天齐桓公正和管仲商讨召集诸侯会师讨伐楚国，忽然有近臣来报：
3: 主公，燕国被山戎侵伐，形势危急，特派使臣前来求救。
4: 主父，救燕伐楚应如何抉择？
5: 楚国地广兵强，距其千里之遥，我劳师其远，胜算不大。此刻山戎侵燕，燕危在旦夕，我与燕唇齿相依，唇亡齿寒。公若能此刻出兵救燕，其燕里应外合，山戎必败。此举不独解燕之围，燕将感恩于齐。公可借此劝燕修赵公之政，每岁向周王室进贡，周王必向诸侯祝扬公之大仁大义，岂非一箭三雕也？
6: 善哉，众父之言，传令发兵救燕。
0: 据史记记载，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威胁之后，其霸业也更加稳固。而给燕国造成世代边患的山戎，原是盘踞在中国北方燕山山地的一支游牧部族。在史记和先秦史书中曾多次记载山戎和周王朝诸侯国相互交战的情况，但山戎部族如何生活，有怎样的文化，则缺乏详细的记述。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北京延庆区君都山一带陆续发掘3处墓地、600多座墓葬，才逐渐掀开了这支古老部族的神秘面纱。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位于延庆区晋家铺乡玉皇庙村东向阳山坡上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国内第一座以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陈列馆。
8: 在这座陈列馆当中呢，我们展示，
0: 进入展厅，观众就可以看到当年挖掘的部分墓坑。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靳丰毅研究员就是当年考古挖掘的负责人。
9: 山戎墓全是东西向的，
10: 那为什么他会选东这个方向呢？
0: 他介绍说，山戎墓跟同时期的周王朝墓葬一样，都事先经过规划和设计，按照死者的辈分有序埋葬。 同样也都是单人葬，没有男女合葬，随葬品的配置跟死者的生前地位直接相关。但山戎墓和周王朝墓地也有很多不同。
9: 中原文化墓葬全部是南北向的，中原人和燕国人全是头朝北脚朝南，山戎人也是头朝东脚朝西，太阳一从东方升起，他们觉得又给他带来了光明，带来了温暖。他们的冬天，这一年有半年，将近半年的冬天怎么过呀？再说太阳还能给他畜群牲口群是吧，就是没有太阳他们就活不了。到了辽代契丹人仍然东向走的。
0: 除此之外，墓地中的死者大多都有覆面的葬俗，也让人印象深刻。
9: 所有的死者啊，他的脸上都蒙盖了一个麻布的覆面，这个麻布覆面呢上面还连缀了几个铜扣，铜扣镶的位置正好压在死者的七窍。他信仰灵魂不死，你要是不给他脸盖住，不压住他，他那个魂要窜出来祸乱你活着的人，这样的话给氏族和后代带来不安宁。燕文化里边我们就没有见到这种覆面。
7: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在陈列馆大门和展厅的醒目位置，常可以看到短剑造型的装饰，它来源于玉皇庙文化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这是山戎武士的标配，也让当年的燕国和其他诸侯国吃尽了苦头。在山戎陈列馆和延庆博物馆都可以看到这种和同时期中原武器大相径庭的兵刃，
9: 它就是长度是26公分到32公分之间，完事马队蹭一下就冲到你跟前去了，它马很快啊，当你还不等射箭反应它的时候，然后立马就拔出匕首来刺杀你。
0: 不仅短剑匕首，动物元素为主题的纹路在出土的各类器具上都可以看到，动物纹饰也是国际学术界对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认定的关键元素之一。靳丰毅研究员说，
9: 看这些实物啊就特别生动，他那个比例掌握也很准，有各种姿态的马，对这个动物的观察特别细致，他能够制作出来，这就不简单，整体是文明程度低，他没有文字。
0: 春秋时期的山戎可以与其他诸侯国抗争，实力强盛，而当历史进入到了战国时期，在和诸侯国的争斗中，山戎逐渐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9: 中原诸侯大国和燕国已经迈入了铁器文明时代，燕国那个铁剑都更长了，70公分60公分左右，就近距离搏斗，你那个短剑还不能到跟前，他那个剑杵上来了，山戎就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山戎落后于燕和中原一个时代，所以呢逐渐呢就被燕国的文化同化了。同化的表现呢，埋葬习俗由东西向变为南北向多，受了燕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0: 提到北京，人们经常会用幽燕之地来形容，而玉皇庙文化墓地的发现和研究则证明，在北京这片土地上还曾有着一个迥然不同的游牧部族，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开始碰撞交融，最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本期节目编辑记者孟阳，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